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究竟他认为存在哪些问题呢？
1: 嗯，林女士呢是8月5号的晚上7点多啊，到这个夏都装饰公司，然后与这个销售人员进行沟通之后呢，就在当晚就签订了一个价值14万的一个装修合同。那当时呢，按照合同的约定呢，是给他们付了20%，也就是28000块的一个定金啊。那当时在签合同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设计人员呀，包括这个装修公司人员也并没有给出正式的这个施工图呀、水电图呀之类的。那么在签完合同之后呢？那过了几天，工作人员呢才上门量房，然后之后才开始做这个设计的一个效果图。那么在8月13号的时候呢，第一版的这个设计效果图呢就发给了这个李女士啊。
0: 嗯。
1: 但是呢，李女士看了效果图之后，可能对几处设计不是很满意，那么就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要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一些具体的项目上，那可能工作人员就告诉他啊，那有些项目可能需要，如果需要，如果有更改的话，可能需要一些费用上的一些变化。那这个时候，李女士就认为这个当时合同里面对这个价格的明细的清单呀，包括一些超出的这个柜子的面积呀，这些单价呀，包括一些瓷砖的这个单价也都没有写清楚啊。那么他认为这样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一个合同。那么于是呢，他就提出了这个解约的一个要求。
0: 嗯，你说其实最初的时候，李女士跟装修公司签订了一个大概的一个合同内容，里边对并没有对一些明细有很明确的一个约定。
1: 嗯，是的，李女士是这样说的。那但是我们去翻看李女士去签订的这个合同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其实在合同它也是有一些就这个明细，有一些清单的，包括施工的具体项目呀，使用的材料的型号呀，然后这些其实是有一个具体的约定的。但是呢，李女士表示可能当时马上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到晚上的10点多了啊，他没有去仔细的去阅读这些合同，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合同里面去约定的这些明细啊，那所以呢，他就在仓促之间呢就签下了这个合同。
0: 嗯，
1: 那现在呢，他提出这个想要合同解约的话，那么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啊，那因为是他这边是首先提出解约的，对方并没有违约行为，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提出解约就要承担20%的违约金啊，这是合同里面明确约定的。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先来分析一下啊，这个违约金，因为前面也提到了，林女士认为这个违约金呢是不是有些不太合理啊？我们来分析一下，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个20%的违约金到底合法合理吗？
1: 嗯，那么从这个合同的这个文字上来看啊，这个违约金呢，它的规定是合理的。那首先呢，是李女士自己认为对这个效果图不满意啊。那么首先这个事情是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的。那不满意呢，可以去与对方再沟通，直到设计出满意的这个图纸啊，为止的。那么现在呢，只是因为对方出版的设计图不满意，并且对这个合同的明细不是很满意的话，那这样子提出来的话，那确实就是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扣除20%的违约金，而且20%这个比例呢也是完全符合就是法律的一个规范范围之内的啊。
0: 嗯
1: 嗯，那他现在这个至于李女士还提到，她就是说她担心啊，那后面再如果有项目的变动会出现更多的增项啊，这个费用会不断的增加。那么对于这个担心呢，也是她目前个人主观的一个想象，或者是他主观的一个担心，那并没有其他的非常明确的这个表象或证据来说明就

0: 的单价啊，可能就是一平米连工单料就是980元啊，那么有了这个明确的价格，包括呢对于瓷砖，如果说是从小砖换成大砖的话，那整体啊一个厨房加两个卫生间的面积可能下来最多可能增项就是在3000元左右，那么也是把这个明确的价格啊告知给了这个李女士啊，那么李女士也是对这个价格进行了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明确的一个了解啊。那么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李女士还是觉得那现在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纷啊，还是就是说不愿意去继续合作。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这个装饰公司的负责人也表示可以酌情的去那个扣除掉已经产生的这个成本啊，把这部分成本扣除掉之后，那么他再与公司的其他的管理层开会商量，那么尽量的在这个更低的这个范围内啊，给这个就是李女士退还一定的这个定金。
1: 嗯，实际上其实前面说到了，不管是从这个装修公司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包括从法律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都能够知道目前因为你已经签了这个合同了，所以说装修合同当中约定的这个违约金的比例啊是具备法律效力的，消费者单方面是没有办法去来进行无故解约的，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啊。当然了，至于后边的一些问题是可以跟装修公司来进行

0: 那你的这个设计图我能够修改几次啊等等啊，这些都要把它签得更加清楚明白，只有这样呢，可能这份装修合同才能够更好的保障到双方共同的权益。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陆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6: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您。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7: 老板，这批豆肉我闻的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8: 你懂什么？煮熟了谁知道，

0: 我们在日常的入户走访中发现不少实际的难题，一个是居民家门口缺少了一个就近活动的阵地，因为现在我们后面的一片新小区都是新盖的。第二个就是老年人休闲、青少年客户没有落脚的场所，过去的那种社区单向的供给和居民真实的需求存在了一个错位。邻里的城市邻里交往比较少，因为现在大家都住的门对门，很少的去交流，邻里关系比较疏离。然后现在传统阵地完全依靠财政运营，长期的持续性压力较大。然后基于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打造了楼下建，把我们的服务下沉到居民楼下，打造家门口的邻里枢纽，实现了一个服务下沉、拉近邻里、探索多元共治的这么一个模式。
1: 那这个空间是我们社区和街道联动本土企业来协同打造的，能否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来进行合作的？包括我们从项目的筹备到盘活闲置空间，再到这个项目的落地啊，我们整体的一个推进过程是怎样的呢？
0: 我们采用的是街道牵头、社区主导、本土企业协同共建的一个模式，就是街道把握方向政策，社区负责民意收集、居民动员，本土企业投入部分硬件改造，坚持产权。一个是公益属性它不变，也不搞商业化的盈利，然后整个项目分为三步推进。首先呢，我们是盘活了一个辖区的闲置空间，跟民生集团前期先进行一个交流沟通，实地我们勘测了这个社区配套用房的这个点位后，其次开展了民意征集，我们后面对接了企业敲定了改造方案，最后完成了施工改造，完善了制度，然后也招募了志愿者，完成筹备后，最后打造由民生集团出资打造，然后招募我们的空间主理人进行运营，后对外开放，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1: 那想问问你啊，咱们在开放之前也是做了入户调研、民意征集，当时我们收集了我们居民的哪些核心诉求？我们又是如何匹配到我们的老年朋友、青年人，包括一些家庭的不同群体的需求的呢？
0: 前期入户和座谈收集到了几类核心的诉求，一个是老年人希望有休息康养、便民服务，第二个是青少年需要有课后的自习、兴趣活动场所，第三个就是中年的家庭希望有亲子的社交，然后共享意识的空间。大家普遍的希望服务就是就近，而多公益项目，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精准匹配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共享空间，设置了康养服务区，然后打造了少儿阅读自习区，服务青少年，然后也设置了多功能的大厅、共享会客区，还有可预约的棋牌区，还有一个可开展亲子邻里活动的一个多功能共享区。你一切做到就是居民想需要什么，空间就提供什么。
1: 其实可以看出来咱们在空间规划方面是非常全面的，也是涵盖了不同群体他们的一个需求。那想问问您，和我们传统的社区服务阵地相比啊，我们这次的共享空间它的一个升级和突破在哪些方面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区域是整个合集了我们三类人群需求的整体，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共享空间。第二个就是位置下沉了，就是以前我们居民老是跑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去活动或者办事，现在是服务搬到楼下去，降低了参与门槛。第二个就是供给的逻辑一个转变，以前是先打造然后再去服务居民，现在是收集民意再布局功能，不再是社区的一个单方面的输出服务。第三个就是运营模式的设计，就是不再是社区单打独斗，而是我们引入企业共建、居民共治，就是让居民的从服务者变成一

0: 居民融入到社区的治理当中。
1: 那现在空间已经开放了有几天时间了，目前人流量怎么样？我们居民的参与度高不高？包括我们居民针对于现在这个共享空间还有没有一些反馈给到我们社区呢？
0: 共享空间开放以后人流量稳步提升，尤其是最近迎来了国庆的小长假，工作日呢，老年人前来休息参加便民服务的人流量比较多，放学时段青少年可以来参加阅读自习，周末亲子家庭参与活动，整体的居民参与度较高，居民普遍认可家门口的这个阵地，觉得就近办事活动都很方便，也增邻里之间的一个交往，因为毕竟是新小区，大家住进去的也都不认识。
1: 是。
0: 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的建设性的建议，希望丰富了我们的这个活动类型，然后优化开放的时间，我们已经全部都登记整理了，作为后续优化的一个参考。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邻里共享空间落地之后啊，对于我们社区的便民服务体系带来了哪些直观的提升？包括我们后续啊，针对咱们这个楼下建的共享空间，还会有哪些这个运营的优化，包括活动开展的规划呢？
0: 空间落地也是打通了我们社区居民服务便民服务的最后一百。

0: 以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龙潭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潭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潭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潭宝贵的财富。选择龙潭，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牌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张叔，忙呢。
2: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3: 这年轻人，哎，贺兰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1: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4: 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5: 这回终于如愿了。
1: 张叔，这砚台居然这么多人买。
3: 我这贺兰砚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1: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3: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0: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6: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我们
8: 人民体育局说的东西，
9: 在探究中寻求事件本质，
0: 在调查中获取专业解答。
9: 6039920，听民生，知民意，
0: 用权威的发布解读政策，
9: 用倾听的态度回应关切。
0: 民情热线为您而来。
10: 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11: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10: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呢，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这两天啊，在吉泰、润园、幸福、风景等周边多个小区的居民啊，给我们反映到的问题，说是从9月19号开始啊，22路公交线路进行了优化调整，调整之后呢，小区就近的公交站点就被取消了，这也导致了他们居民日常通勤，包括学生

0: 上下学、老年人啊日常出行啊都受到了大的影响啊、
1: 嗯、
0: 他们也希望啊能够解决到这样的一个公交出行的难题。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到全媒体记者王浩南，让他来为我们介绍他所了解。

0: 我们介绍一下，刚才也是说到了啊，9月19号22路公交线路进行了优化调整。那在优化调整之后，这几个小区附近的公交线路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我们了解到呢，多年来这个22路公交车呢一直是这片居民出行的主力线路啊，它直达这个老城、商圈还有学校，出行呢是便捷又省心啊。但是在此次这个线路优化之后呢，22路不再停靠吉泰润园站以及陶然水岸北站，改走清水街和培华路通行。但就是这个线路调整以后呢，这个小区居民呢就出行很不方便，因为以前呢从小区南门出去走几分钟就能去坐车，也不用过马路。然后呢这些老年人呢想现在改线之后想乘车的话，要绕到清水街，路程翻倍，而且要过路的话这个风险也增加了。还让这个居民感到困扰的是，在这个原有站点取消之后，片区呢缺少了向南通行的这个公交线路，到老城的话没有这个直达的选择，只能绕路去坐22路。受影响的还有学生啊，学生因为好多孩子在这个金凤十一小、唐来小学、唐来中学就读，然后呢在这个公交改线之后呢，这些学生每天上学要提前出门，而且晚上放学的话要绕路回家，步行的时间增加了要半个多小时。然后他们也很担心啊。
0: 对，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啊。
1: 对对对。
0: 刚才是听到了我们小区居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啊，咱们有没有在现场去实地的感受一下啊，这个改线前和改线之后到底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1: 对，我们为了直观的感受居民的这个真实的出行变化呢，我们现场呢实地也进行了步行的计时啊。在这个改线之前，居民从单元楼步行往返至原来的这个小区公交站需要6分半左右，然后在改线之后呢，走到最近的清水大街贺兰山路口需要10分37秒。如果是傍晚返程的话，从站台步行回家这个耗时要达到了21分钟。一来一回呢，走路的时间是大幅的增加了啊，然后对这个买菜呀、通勤呀、接送孩子呢全都受

0: 回家呢都更便利一点。
1: 嗯，确实从原本的六分多钟啊改到现在的20多分钟，确实是能够感受到居民这个出行的时间是增长了啊。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来进行一个改线，有没有可能啊按照居民的想法有一些更好的一种优化呢？
0: 我们针对这个居民的诉求，我们也前往了公交公司去了解。公交公司给我们的解释是说，此次22路线路的优化呢，是出于道路安全运营的考量。因为这个原有站点呢，在这个银罗巷，这个路段呢比较狭窄，通行空间有限，不具备这个公交车规范掉头呀、停靠、候客的条件，这个存在安全隐患。近年来随着这个周边小区的入住率攀升，片区的这个车流也比较多，然后呢，这个该路段呢也多次发生了公交剐蹭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呢他们也实地排查之后呢，银罗巷周边是没有这个适配大型公交周转停靠的场地啊。为了消除安全隐患，然后

0: 行需求啊。
1: 嗯，你说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换乘的方式啊，来解决到没有直达的这个线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然后然后因为这个反映的这个片区的学生和居民啊，他这个出行有痛点啊，然后呢，这个社区呢与公交公司对接协商之后呢，这个吉沙用园小区就这个片区呢，就是至金凤十一小还有心脑血管医院啊是。在工作日定制了便民专线，他们现在呢也启动了试用型啊，就是该专线的票价是1块钱，响应是停靠然后具体的发车时间是吉泰荣园原站点7:20，然后14:20发车，心脑血管医院11:55，16:40返程。试运行期间呢，公交公司也将持续呢统计客流量，然后根据的居民的需求动态优化线路班次。
1: 嗯，好的，这样的一个临时便民专线的落地试运行啊，实际上也能解决到前面说到的孩子上学，包括老人啊去就医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希望啊，经过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和优化啊，能够一方面解决公交公司遇到的难题，另外一方面呢，能够解决到

0: 要么都说为啥老觉得有的时候说这个小区人也住的挺多了，为什么就没有公交线路呢？可能就是因为这旁边没有能够适配的公交的它的一个站点呀、
1: 嗯、
0: 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啊，一方面呢，一边呢是咱们居民日常出行的刚需，另外一边呢是咱们公交线路运营的安全和城市的整体规划，这个呢就需要来进行不断的调整磨合啊。刚才说到了两方面的一个解决，一方面呢可以通过换乘嘛，现在的同台换乘啊实际上是不需要再多花钱的啊，同台换乘是比较方便的。

0: 传，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

0: 了灵武市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公告啊。我们都说呢，秋冬季节是流行性感冒的高发期，那灵武市人民政府也是将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纳入到2026年民生实心实事当中。我们来看到啊，接种的原则是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符合条件的人群疫苗以及接种服务费呢是全部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是的，这种对象呢要求啊是具有我们灵武市户籍或者是在灵武市呢有常住6个月以上的居民，并且呢无流感疫苗的接种禁忌症，年龄为3岁及以上，也就是我们2023年接种当日之前出生的这个人可以进行免费接种。
0: 嗯，那接种的时间和地点大家可以关注到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各个微信公众平台啊，里边这一条新闻底下呢是列出了灵武市3岁以及以上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的门诊啊，包括有这个妇幼保健院、卫生院等等啊，还有社区卫生服务站，应该是比较方便能够安排到大家去就近来进行接种的。
1: 是的，接种的时间呢是在我们的10月8号到11月8号啊，大家呢如果是需要接种的话呢，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或户口本，那要要求这个自愿接种，要接种这个之前要签署知情同意书，那接种之后呢需要在接种地点呢至少观察30分钟之后呢才可以离开。如果大家呢有是需要接种的这个要求的话呢，也是要充足备足这个充足的时间啊。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到啊，10月8号银川12345政务便民热线发布了暂停服务公告。为了进一步优化啊这个便民热线的功能，提升整个的服务质量，那将在10月10号对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系统平台进行适配迁移改造。那服务暂停的时间呢是从10月10号周六的晚上10点到10月11号周天的早上6点。
1: 嗯，那服务暂停期间呢，我们银川市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人工化物语音自助服务呢会全部暂停。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无法正常接入的。那大家呢如果是有一些相关需要反映的问题呢，可以先联系到我们的这个6039920啊，先跟我们来进行这个联系。
0: 或者是如果有什么紧急求助、险情、治安、医疗救助、火灾等等突发应急事项，可以直接拨打110120119等应急专线电话，确保紧急事项得到及时的处置。好的，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民情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其他的精彩节目。

向国内。近日，国务院已经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方案部署六大重点行动，围绕出生缺陷、意外伤害、慢性病致残等主要风险开展防控。未来几年将强化婚前、孕前检查、伤害防护、慢性病筛查等基础工作，面向社区开展科普宣传，不断提升全社会对于残疾预防的认知，持续织密筑牢残疾风险综合防控网络。人社部近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建议。文件聚焦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对劳动报酬、休息、意外伤害保障作出明确要求。意见稿提出，平台企业不得随意设置过高考核罚款，要健全纠纷快速处置渠道。广大群众可以通过指定网络平台提交自己想法，反馈截止时间将在公告中予以明确。国家相关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一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案例覆盖合同履约、租金争议、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常见类型，引导各地用好调解机制，尽量降低小微企业维权时间和金钱成本。通知提出，坚持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通过示范案例帮助民营企业学法懂法，遇到纠纷优先选择多元渠道维护自身合法经营权益。国家卫健委、发改委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启动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方案提出，群众急需疗效确切的康复护理项目将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各地将加快医院康复科室、社区护理站点建设，补齐基层康复护理服务短板，重点面向老年人、术后患者、残障群体，扩大服务供给，减轻家庭照护压力，更好满足老百姓康复就医的现实需求。刚刚过去的2026年国庆长假，中国再次以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和消费增长吸引了全球目光。交通运输部10月8号发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中期选举之前，我们绝不会攻击伊朗。泰国商会大学8号公布的调查显示，泰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8月的 53.2 降至 52.1， 为连续4个月上升后首次下降。调查认为，洪灾、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经济复苏缓慢等因素影响消费者信心。泰国商会大学经济与商业预测中心此次共调查2241人，结果显示，9月消费者对整体经济、就业机会

0: 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0: 好好好，回头再说。
2: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3: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4: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3: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来，
2: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1: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0: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2: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1: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2: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5: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名额严重不足。
6: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7: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5: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8: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9: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10: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9: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1: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9: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1: 减少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张叔，忙呢？
4: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5: 这年轻人，哎，贺兰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3: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传。
6: 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7: 这回终于如愿了。
3: 张叔，这砚台居然这么多人买。
5: 我这贺兰燕有线刻、翘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3: 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5: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1: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2: 公园里，巷子口，一盘棋，一杯茶，时光之手紧握着刻刀，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种种岁月痕迹，回首间已是满头银发。他们绽放银色精彩，他们挥洒银色力量，他们和城市共发展，他们与时代共进步。走进银色年华，倾听他们的故事。
8: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9:15到10:00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银色年华节目专门面向老年听众，节目紧扣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新闻性

0: 与老年人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银色年华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在下午的3:15至4:00，希望今天的时间来到了10月9号。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快报。
1: 探索世界的精彩，为乐龄人群服务，新鲜资讯及时发布，尽在每日快报。
0: 新鲜资讯及时发布，欢迎进入今天的每日快报。首先先来关注本地资讯。近日，银川市文明办、银川市公安局新进区分局前进街派出所、新光华社区联合狮子山银行光耀支行开展老年人反诈宣传进社区活动，通过以案示法、现场科普的方式，为辖区老年人织密财产安全防护网。此次集中宣讲活动精准聚焦老年群体反诈薄弱点，把实用易懂的防骗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活动现场，辖区民警结合日常接触警真实案例，结合拆解养老诈骗常见套路，深入浅出讲解如何辨别可疑信息，规避诈骗陷阱，遭遇诈骗后如何留存证据，及时报警求助。银行工作人员立足柜面履职经验，分享业务办理中识别、劝阻、涉嫌涉老诈骗的工作流程，从金融端帮助老人守住资金安全关口。下一步，新光华社区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反诈宣传，不断宣传创新形式，拓宽宣传渠道，持续提升辖区老年群体识骗防骗能力，全力守护辖区老年人平安幸福晚年。10月8号，记者从宁夏机场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期间，宁夏三地机场共完成航班起降1696架次，运输旅客24.5万人次。其中，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完成航班起降1546架次，运输旅客23万人次，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全力保障暖心便捷，为确保机场运行平稳有序，旅客出行高效便捷，三地机场联合驻场单位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聚焦旅客乘机需求，机场重点关注老年人、无陪儿童、守城旅客等特殊群体的旅客，暖心做好关爱和全流程引导服务。同时，为应对高峰时段客流，机场适时增开值机柜台，动态调整安检通道开放数量，现场增加保障人员，有效减少了旅客排队等候时间，丰富体验，乐享出行。三地机场积极打造国庆氛围布景，布置亮丽喜。

0: 赠送小红旗、国庆主题胸针、钥匙扣、帆布包等小礼品，让旅客在出行途中收获更多的温暖与仪式感。目前，国庆假期保障工作已圆满收官，宁夏三地机场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为旅客提供更加安全、便捷、温馨的出行体验。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资讯。今年以来，甘肃省兰州市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紧扣新时代老干部工作新特点、新要求，靶向施策，多措并举，推动离休干部服务保障工作提质增效。针对离休干部出行不便、居住较为分散的情况，服务中心精心做好理论服务，编印专题学习资料，配发学习收音机，订阅党报党刊，通过送学上门、助学陪读等形式，保障老同志及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积极对接离休干部所在社区党组织，打通管理单位、家庭、社区党组织三方联动服务渠道，依托社区资源为就近老同志提供康养照料、便民就餐等贴心服务，坚持常态化走访慰问，综合运用上门探视、电话问候、视频连线等方式密切联系老同志，重点关注高龄独居离休干部，做好心理疏导和精神慰藉。此外，服务中心不断健全困难离休干部帮扶机制，聚焦老同志急难愁盼，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妥善解决会医就诊、法律咨询等方面的问题，积极落实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服务举措，切实提升离休干部的幸福感。近日，湖南省湘潭市召开新能源和汽车制造产业链银发人才工作站工作推进会，围绕全市银发人才助力产业创新行动主题开展交流研讨。会议指出，工作站要认真贯彻落实湘潭市银发人才助力产业创新行动实施方案相关部署要求，以银发人才资源开发与服务产业攻坚突破为主要方向，积极打造总站、分站、企业工作室三级服务平台，努力构建供需匹配、精准对接、协同发力的长效服务机制。会议强调，工作站要紧扣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建设这条主线，聚焦产业所需、企业所急、自身所能，持续加强园区和龙头企业的沟通对接，积极培育特色服务品牌，在助力建设和培育全国先进制造业集群中贡献银发力量。近年来，四川省南充市委老干部局积极盘活本土红色资源，聚焦史料挖掘、数字传播、实践育人三大路径，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红色资源挖掘工程，协同市融媒体中心、市委组织部、市档案馆等多方力量，通过查阅馆藏档案、走访老红军家庭等方式，系统收集文字史料、历史照片、军功章等珍贵的实物资料，编撰红色记忆文集，为红色基因传承筑牢史料根基。以红色记忆为蓝本，邀请老红军后代讲述革命故事，依托历史图文修复、 AI 智能解说等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打造系列主题短视频，实现红色故事可视化呈现、具象化表达，探索红色资源加共享模式，对接西南石油大学等11所学校，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周、开学第一课等共建活动，联动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张思德纪念馆开展公益夏令营等活动，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借力市关工委五老宣讲团走进高校、中小学开展主题宣讲，推动红色文化热起来、红色教育实起来。西洋新主张，探索新世界。感谢收听今天的每日快报。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纵览塞上湖城，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也是儿童和青年十大主要死因，在溺水中如何自救是非常必要的救生知识。当发生溺水时，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及时甩掉鞋子和口袋里的重物，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会游泳者如果小腿抽筋，首先要保持正静，然后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缓解抽筋症状。当发现有人溺水时，首先应向周围群众呼救，寻求援助，应尽快拨打119电话。

0: 圈满头银发，一样时尚来电。
1: 健身房里没有老人家，轻松拉爆你们这些小娃娃。
0: 不出门也能聊聊家长里短，剪个视频，老姐妹们为我转发点赞。
1: 乐享盈盈，
0: 老有所为，银色年华。
2: 知无涯，学无尽。银色云课堂，
3: 银色云课堂，
2: 用知识撞点更美的银色年华。
4: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节目，也欢迎和

0: 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色云课堂的板块当中。对于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来说呢，日常散步买菜逛活最日常也是最常态化的一个日常了。随着生活越来越便利，咱们老年朋友们的出行方式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多样，步行、骑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或者说是乘坐公交、短途乘车啊，丰富的出行方式呢也是让生活更加便捷，同时呢隐藏在道路上的交通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很多老年朋友们呢一生呢出行经验丰富啊，自认熟悉路况、熟悉交通，经常呢习惯性的凭借经验走路或者说是骑车，容易忽视年龄增长所带来的一个身体变化，也容易忽视现代道路车流量大、车速快、路况复杂的全新特点。那在全国各地交管部门发布的交通事故数据当中呢，涉及老年群体的交通意外啊，常年呢也是居高不下，其中呢大多数的事故也是都源自于看似微小的出行陋习、侥幸心理还有认知的误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的交通安全，纠正老年群体高频交通误区，和大家一起来讲解一下盲区风险、天气出行的禁忌和日常的自查要点啊，帮助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养成文明规范安全的出行习惯，稳稳守住晚年出行平安线。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案例啊，在银川交警公布的摩电车专项整治案例当中呢，就有一起发生在京西路与关平路路口的交通事故。在2026年的4月4号傍晚18点13分，69岁的马某驾驶着没有登记上牌的三轮电动车，这车上呢还搭载着两名老人，沿着京西路西侧非机动车道逆向行驶，行至关平路路口的时候，马某无视交通信号灯，直接闯红灯通行，和一辆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猛烈相撞。那交警部门事后调查核实呢，马某并没有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所驾驶的三轮摩托车也没有在交管部门进行登记，所以呢逆向行驶、闯红灯、无证驾驶、车辆无牌啊，多项严重的违法行为叠加，最终呢也是造成了这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呢很多老年朋友们可能听到这个案例啊，会觉得这事故嘛离自己很远啊，我骑了几十年的车，我这条路已经啊走了很多年了，熟悉路况啊不会出事。但其实呢大家也要客观的看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身体机能也会发生变化，视力听力啊会慢慢的减退，比反应速度也会变慢。所以呢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呢，手脚协调或者是紧急避险的能力其实都会下降，别的车辆突然变道、行人横穿马路，这短短一两秒的突发情况啊，年轻人呢可以快速刹车避让，老年人可能有的时候常常来不及做出反应啊，危险呢也就在一瞬间发生。所以呢有一些长辈啊是比较疑惑的，自己走路骑车几十年啊一直平安无事，那为什么现在道路事故的这种发生风险啊会越来越高？其实呢核心也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自身的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啊，另一方面呢是交通环境的变化和原来老旧出行的一些陋习。那老年人为什么成为交通意外的高发群体？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听到专家的解释。
1: 先来看一组数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老年人交通安全生存教育研究课题组分析了来自天津、浙江、陕西等五省市的6885份调查问卷，数据显示，骑行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是老年人出行的第二大交通方式，占比为43.5%。根据2018年至2020年涉及老年人交通事故数据统计，老年人骑行的主要违法行为依次为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未按规定让行、违反交通信号、逆行、违法占道行驶、未按规定横过机动车道。 这些一发多发的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自然也不再少。

0: 助。我们还对以上事故案例具体场景进行了分析，发现老年人骑行违法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与之前分析的老年步行者的违法心理存在较高的相似度，一个是安全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机动车总会让非机动车先行，即使闯红灯、逆行、占道骑行也未必会发生事故。另外一个是对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缺乏认知，存在知识盲区，例如不知道大型车辆存在前盲区和内轮差等。众所周知，老年人因为生理机能减退和器官衰老，容易罹患各种慢性病，一旦发生事故碰撞，产生的伤害后果要远比年轻人更严重，甚至导致死亡。
1: 所以呢，其实从身体条件来看啊，老年人呢普遍存在着视力退化、老花严重啊、夜间视物模糊、色彩分辨能力下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可能说是面对逆光或者说是夜间的车灯，阴雨雾天很难快速的看清路况、车辆、红绿灯。同时呢，听力下降难以精准的判断车辆驶来的方位、距离和速度。这更关键的是啊，老年人反应速度变慢，手脚应急反应会迟缓一些。遇到车辆想抢行、突发变道，还有路人横穿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紧急的情况，来不及刹车、来不及避让，短短一秒的差距呢，是有可能酿成意外的。当然了，从出行习惯来看啊，有不少的老年朋友们也是保留着早年的出行习惯，交通法治意识比较薄弱，会有习惯性的横穿马路、随意翻越护栏，还有过马路不看红绿灯、骑行逆行、随意变道、占道行驶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们呢，可能会有一些误区，认为车辆啊一定会主动礼让行人啊。但如今呢，城市车流在这个车道上也是非常密集，车速比较快，占道驾驶员视野也会存在一些许的盲区啊，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做到100%的哎看到您了之后进行一个预判避让，侥幸心理呢也往往是事故的源头。同时呢，很多老年朋友们对于代步车和电动车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区，认为低速电动车、电动三轮车操作简单、速度慢啊，不需要遵守交通规则，也不用佩戴安全防护装备，甚至说呢，这个无证上路、违规载人啊，还有这个车辆带病行驶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错误的认知啊，也是让看似安全的短途出行啊，暗藏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也是老年事故高发的核心原因。所以呢，电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也是老年人短途代步的一个主要工具，真的是非常的方便，省时省力嘛。同时呢，也是事故高发的重点车型。老年骑行群体呢，会存在一些比如说防护缺失、规则淡薄，还有这个车况忽视和违规载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呢，也是交管部门重点提醒、常态化整治的一个重点内容。老年人到底应该如何安全骑行？首先呢，这个车辆合规合法，也是非常重要。
0: 车要合规合法，要选择合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安装公安交管部门发放的电动自行车牌照，不骑超标电动车，因为超标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行驶速度很快。在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超标电动车，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机动车驾驶培训，缺乏基本的安全驾驶知识和技能，容易因操作不当发生事故。加之电动车对驾乘人员的安全防护性较差，一旦发生事故，驾乘人员很容易受伤甚至死亡。还需提醒的是，不要给电动自行车加装遮阳伞、遮雨棚，这样会影响车辆平衡性，一旦遇到大风天气转弯时很容易发生侧翻。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为你吃火爆大促，惠达、箭牌、九牧、恒洁、法安莎、逸豪等50家国内外领军品牌云集，花洒、马桶、浴室柜源头直供，宁夏大型的卫浴集采地，仓储式展厅，现买现提，装修师傅都推荐的省钱攻略。导航搜索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快来把品质卫浴搬回家。
3: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0: 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3: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4: 20块钱一斤了。
3: 给我称3斤。
4: 可以可以。
3: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2: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3: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2: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3: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0: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0: 老陈有活动，我先去占个位子。
1: 哎呀，老李，我今天老年大学的音乐课去不了啦。
2: 对呀，我今天老年模特队有演出，也去不了啦。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陪伴关注，让这银色的光芒闪耀在银川的上空。分享传承，为老年朋友打造抚慰心灵的温馨港湾。银色年华，此刻正当时。
3: 知无涯，学无尽。银色云课堂，
4: 银色云课堂，
3: 用知识装点更美。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咱们老年朋友们的交通安全。刚才呢，和大家也是聊到了为什么老年人会成为交通意外的一个高发群体，一个呢也是身体的条件，还有一个呢也是出行的习惯。所以呢，其实老年朋友们在

0: 啊，聊到的就是一个老年人如何安全骑行。刚才我们和大家也是说到了，车辆合规合法是非常重要的，骑行呢必戴头盔，守住生命的第一道防线，这个咱们一定要记住。头部呢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关键的部位，电动车呢车速虽然慢，但一旦发生摔倒碰撞，头部会首先的着地受力。安全头盔呢也不是形式，不是摆设，而是关键时刻保命的防护装备。所以呢，其实无论路程远近，速度快慢，天气好坏，只要骑行上路就必须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扣紧卡扣啊，坚决杜绝这个应付佩戴啊，或者说是随意挂戴不戴头盔上路的这种陋习。
1: 戴好头盔保护自己。颅脑损伤是交通事故中老年人的第一大致死原因，安全头盔可以对人的头部起到保护作用，使发生事故时头部受伤的风险降低 70%。骑电动自行车时应选择大小合适、带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骑行时正确佩戴，确保约束带系好而且不扭曲。现在许多爷爷奶奶选择骑行电动自行车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方便快捷。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搭载孩子不要超过12岁，并且要给孩子戴好头盔，在后座上正向骑坐，千万不要让孩子倒坐或站在电动自行车的脚踏板处，这样可是对自家儿孙生命安全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0: 同时呢，咱们也要严守骑行的交通规则，杜绝啊四大高危行为。骑行上路，咱们一定要坚决做到不闯红灯、不逆向行驶、不超速行驶、不随意变道，全程呢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不驶入机动车道，不与汽车、货车抢道。所以很多老年朋友们呢可能会为了这个超近路赶时间，习惯性的逆行横穿路口，在复杂车流当中穿梭，风险极高，一定要彻底改正这样的不良习惯。
1: 靠右侧不逆行，骑行应遵守右侧通行原则，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靠车行道右侧行驶，不要因为贪图方便

0: 方向正常通行车辆的碰撞，还要承担事故责任。如果非机动车信号灯是红灯或绿灯闪烁，应在路口停止线后或非机动车等待区域停车，不要在路口内等候，以免进入转弯大型车辆内轮差区域被刮倒甚至被碾压。再有就是不要在绿灯倒计时快结束或者闪烁时通过路口。如果相交方向停止线后的机动车是大货车，非机动车一旦进入大货车前盲区，很有可能被刚起步的大货车碰撞。需要额外提示的是，在路口左转时应按照逆时针方向直行两次完成左转，不要斜穿通过。
1: 是的，所以呢，其实咱们各位老年朋友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遵守到相关的交通规则。同时呢，要坚决杜绝违规载人超载行驶啊。其实呢，电动自行车和低速代步车都有明确的载人规定，严禁多人同乘，严禁搭载多名老人，或者说是严禁接送孩童超员乘坐。因为老年人的车辆操控能力也是比较有限，载人之后重心变高，稳定性变差，刹车距离变长，所以呢，紧急情况下极易侧翻失控。同时呢，我们在参与到交通安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警惕开门差啊，还有一些需要的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
0: 警惕开门差，骑行通过路侧停有车辆的路段时，可轻按车铃或鸣喇叭提示，加大与路侧停车的横向间距，减速慢行并注意观察，确认车辆无起步异象或无人从左侧车门下车后再通过，谨防被突然起步的车辆或车上人员未经观察打开的车门所撞倒。以上几点安全骑行的提示并不能涵盖老年人安全骑行所有的安全内容，只是我们总结归纳的一发多发的安全隐患防范要点。相信各位老年朋友如果做到以上这几点，骑行的安全风险将会大大降低。
1: 是的，所以其实呢，咱们老年朋友们呢也是要做好各个这个交通参与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呢，咱们还是要定期的检查车况，还有一些刹车不灵、灯光不亮啊，还有这个喇叭不响，其实可能都是一些常见的问题。那在这里呢，步行啊也是老年人最安全最普遍的一种出行方式，其实也是最容易放松警惕发生意外的方式。那很多长辈会觉得走路最慢最安全啊，但实际上会随意横穿马路，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风景啊，忽略路面的车流，所以呢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步行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也是分享一下，一定要坚持走人行道，不抢道，不占道。其次呢，过马路严守规则，坚决杜绝横穿马路、翻越护栏。第三呢，走路也一定不要有分心的行为，在步行的途中呢，不低头看手机啊，不边走边闲聊分心。特殊时段呢，也可以做好这个可视的防护，比如说清晨、夜间、傍晚啊，这个光线昏暗，视线受阻。咱们老年朋友们呢，也是可以去穿一些这个浅色、亮色的衣物，避免全身的这个穿黑色啊，或者说是深色的这样的一个穿搭。所以呢，在这里啊，也是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们对于交通这方面能够心存敬畏，行有规矩，出门平安，归途安稳。那在交通的道路上安心出行，舒心生活，守护最美的夕阳红。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记者8号从宁夏商务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家庭聚餐、亲友小聚、赛事配套需求集中释放，我区餐饮市场呈现大众餐饮稳、特色餐饮旺、夜间餐饮热的态势。同时各地依托夜游街区、乡村文旅热度，推出各类餐饮补贴，进一步撬动县域和乡村餐饮消费。据监测，全区65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7742.4万元，同比增长 3.6%，其中商业综合体餐饮营业额6288.7万元，同比增长 4.5%， 观赛加就餐加购物一体化消费闭环加速成型。记者8号从宁夏机场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我区三地机场共完成航班起降1696架次，运输旅客24.5万人次，其中银川机场完成航班起降1546架次，运输旅客23万人次，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银川机场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进出港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重庆等航线。10月8号，看见米宁戏剧村落开园100天之际，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其中30%左右来自外省，900多名海外游客慕名而来，演出场次超1万场，总营业收入超2500多万元，国庆期间日均客流过万。这座以脱贫攻坚和米宁协作为主题的沉浸式戏剧村落，正成为宁夏文旅市场的一颗闪亮的新星。目光转向国内，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10月8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官员侵闯中国使馆事件作出回应。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毛宁表示，日本自卫队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并威胁外交人员，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威胁中方外交人员安全和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次问题，考验日本政府履行国际法义务的能力及其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依法严惩凶犯，以儆效尤。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即日起至11月8号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办法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回应劳动者关切，明确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及违法责任。公众可通过人社部网站、写信、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记者10月8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部分商品销售良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

券，叠加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假日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在此基础上鼓励各省份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10月8号，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竹缆架设筑牢作业平台。该猫道

0: 这主要得益于能源利用效率、燃料来源多元化、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正常的供需调节。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已暂停受理微软、奥多比等八家科技公司为外籍员工提交的新增及待审永久劳工认证申请。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举措，指责微软滥用签证制度，优先考虑外国员工而非美国员工。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表示，此次暂停措施覆盖这八家公司提交的全部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1: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是吧？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5: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4: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一杯。来。
3: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1: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2: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3: 当工程款不付成为筹码。
1: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送过去了。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现在啊，这个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啊，大家想吃点什么都很自由啊，而且还越来越追求健康。我们小的时候，我都不说我爸妈那小一辈儿，就我们90后这一批小的时候，上学早餐其实很简单，楼下买了包子，超市买个面包啊，买瓶甜牛奶，垫吧垫吧早餐就过去了啊。其实吃的也有滋有味的人，而且营养也

0: 哎，于是大家都好像明白了，小时候以为自己喝的是牛奶，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带奶味的快乐糖水啊。它的蛋白质刚好卡在国标最低的及格线上啊，属于是擦边乳制品，那差一点就不配叫做含乳饮料了。放在以前好像没有人在乎，好喝就行呗，但是现在啊，它的个性成为了它的毛病。现在的消费者对饮料的挑剔程度堪比相亲挑对象，学历、家底、成分啊，这颜值都得过关，一点短板不能有。更有意思的是行业画风的史诗级反转。以前饮料内卷是怎么卷啊？看谁更甜啊，谁更浓，谁的味儿更冲。现在饮料怎么卷？谁更淡，谁更素，谁的配料表更干净。那前些年东方树叶还被吐槽啊，说喝这玩意儿像喝白开水，非常难喝，难喝到崩溃，还卖那么贵。现在啊，年轻人好像都流行喝东方树叶啊，当年甜到发齁啊，火到爆的老式甜奶，现在呢年轻人却避之不及啊，热量刺客呀，印了那句话了啊，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甜的过气，淡的登基。而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啊也很清醒啊，不搞那些无脑情怀。但是商家总以为经典怀旧就代表它永远可以卖得动，哎，但是年轻人的逻辑其实不是这样。怀旧可以免费回忆啊，但我绝不花钱找罪受。李子园啊，旺旺甜奶，老酸奶，养乐多啊，这两年也是集体遇冷啊，不是说的产品不行了，是时代对于快乐的定义，它的逻辑发生改变了。哎，以前啊，就是我们追求的是低成本高刺激啊，一口甜水下去，多巴胺瞬间飞起，五块钱让你买到顶级快乐。现在呢，我喝这东西我得健康啊，不能有负担，喝完不内疚啊，最好没有后遗症啊。啊，你说你现在搞一瓶高糖甜奶，快乐三秒钟啊，那你愧疚能贯穿一整天。这口刚咽下去啊，你这那边就脑子里边就开始转了，完了啊，糖化了，长痘了啊，又要胖了，这肥白减了，对吧？这种短暂的快乐，长期的焦虑啊，年轻人早就看透了。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扎心的现实是场景啊，它断代了。李子园最火的地方是早餐摊，是老社区，是老式小卖部。但你现在年轻人谁还蹲那个早餐摊干饭啊，对吧？有的便利店直接买点东西就赶紧解决了。老式小卖部正在批量倒闭，而新的便利店、新零售超市，他不喜欢这种高糖的老款。老品牌啊，还死守十年前的战场，但是年轻人早就换赛道了。哎，很多人感慨说童年的味道要没了，哎，其实真不是。童年的味道还在啊，只是我们长大了。智商和身体都升级了，那不再为这个甜廉价的甜味买单了。整个饮料行业的大变局特别能说明当下的消费真相。而以前的品牌赚钱啊，靠的是信息差。消费者不懂配料，不懂糖分，也不那么注重健康。品牌随便做随便卖，只要好喝就行。现在啊，人均成分专家，健身达人，养生博主，谁又想过来收割一波智商税？消费去魅了。我们大家不再为花哨的味道、过时的情怀买单了啊，就是它是健康无负担啊，所以说啊，它是整套答题思路发生改变了。最后呢，说句真心话，曾经啊，我们缺甜、缺快乐、缺味道，现在呢，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缺健康、缺松弛、缺不焦虑，廉价的甜。终究只能短暂的取悦我的嘴。真正长久的消费啊，都是在为舒服、安心、无负担的自己买单。啊，这就是为什么童年爆火的小甜水啊，集体过气的一个终极真相。不是味道变了，是我们再也不是那个随便一口甜啊，就能糊弄住的小孩了。毫不夸张的说，小时候你给我一包跳跳糖，我甚至愿意帮你写一个星期作业。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

0: 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不光是这个喜好可以作为别人的谈资啊，这东西同时啊也算是自己的一种人设。有的人呢用这东西丰富生活，但有的人利用人设来挣钱。你2026年的互联网啊真挺离谱的。说以前创业得需要靠资金，还得有团队，得有技术。现在这帮网红创业主打一个200块钱全款出道啊，三分钟批量封神。说现在有一批博主啊开发出了一个全网最解压的新赛道，专门复刻那些网红的假人设，然后在当众手撕揭穿。啊，别人辛辛苦苦的装高端、装自律、装有钱、装通透，他们花几十块钱道具费啊，当场给你演示。这玩意儿我也能演，我演得比他好。这段时间有一个爆火的挑战叫什么呢？200块钱起五个号。哎，那当代互联网大型祛魅现场啊，非常好笑，但很真实。给大伙看一下子这一套低成本造神流水线到底是怎么营造出来的。网红博主小美开局预算200块，直接开启了全网人设 cosplay。50块钱网购一条富贵披肩，找个免费酒店大堂一坐，豪门阔太。啊，镜头一开张口就是高段位女人的顶级思维，三句话拿捏优质圈层。然后呢预算继续拆分。100块淘一套浮夸的金挂。30块拿下一个假翡翠假金链，立刻切换成了新中式玄学大佬。啊，人设又换了。随便找个家具城的红木沙发一摊啊，张口就是磁场福报有缘人啊，玄学大师账号全款落地。啊，旁边搭配一小帅更绝啊，家里边翻出一件旧 polo 衫，那 polo 衫前面看着挺好，后边可能都勾丝了你知道吗。配个9.9块的金丝边眼镜，蹭一下商场的那个商务车的座位，车内氛围灯一开，瞬间变成年少有为的商界新贵。啊，你再换个场景，古亭子旁边啊一站，命理师傅往空教室里一坐，教育专家。短短三分钟视频，两个人200块钱，五个人设，五条赛道。别人起号烧钱投流，那他们起号全靠眼。

0: 技和脸皮厚。关，这就是今年流量很猛的一个全新赛道，叫人设打假式整活。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好像已经被各种完美人类所占据了。啊，这自律一天啊，要不就是韩式生活、高效生活啊，什么港风松弛、富婆感、年轻霸道总裁、通透玄学高人，就这帮人的生活都有一个统一模板：早起健身、高效工作、精致下午茶、深夜自律学习、情绪稳定、财富自由、磁场干净。你看多了真的很容易焦虑，我都忍不住质疑，这全世界难道就我一个人邋遢，就我一个人拖延吗？哎，就在网友们快要被这些内卷 PUA 演疯了的时候，一批拆穿博主就杀出来了。啊，这帮人主打一个什么呢？别焦虑啊，他们不是完美，他们就是会演。怎么演的？来，我演给你看。头部博主提款直接把精致人设给扒得干干净净，这系列视频的播放已经干到了 2.5 亿啊，别人拍什么精致女孩悬崖浪漫过夜，岁月静好，氛围感拉满，他这边复刻一遍啊，直接把那个幕后怎么怎么狼狈的全给你整出来啊。别人是悬崖浪漫治愈，他是悬崖吹风受罪。别人轻松惬意，他爬天梯走钢丝，风里边搭帐篷，累得半死啊，还得举着那个吸尘器啊，从那打扫氛围。所以同样的场景，别人是向往的生活，你那是户外打工团建。最扎心的是有一个复刻什么呢？这个女总裁飞的出差啊，豪宅镜头靠蹭，商务车是借的，机舱画面是存货，唯一真实的就是他大清早确实跑。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八卦
2: 曲折，
1: 数遍苦乐，
2: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3: 这一天，166颗爆炸弹和燃烧弹使重庆陷入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烧到半夜，重庆最繁华的七条街道几乎全被炸毁。但这一切才仅仅是个序幕，第二天天气依然晴朗。下午5点左右，日本海军27架飞机分三批再次袭击重庆。这次空袭共投弹78枚，其中燃烧弹48枚。98式6号燃烧弹填充了固体燃烧剂，能持续燃烧15分钟，释放出2000到3000度的高温，掀起5米高的火焰。接连两天的轰炸共造成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大约20万人无家可归。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伤亡超过5000人的空中大屠杀。军统方面很快又截获了一批新的密电码，而这些密电码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

亚德利的想象。亚德利依然按照通用的办法，先把摩尔斯电码翻译成字母和数字。翻译出来以后，他发现每一组电码都包含五个字母和四个数字。这就是其中的一份电报，6月11号截获的。前面这个英文字母是 EWEE， 这里有个双写的 E， 是不是它就代表着11呢？按照发报的惯例，前面这个 EWW 这个英文字母很可能就是这份电报的编号。现在就剩下那四个数字了，根据前面对编号

序是090到104，然后他把这四个数字写在英文字母的后面，就这样。您看明白了吗？我是没看明白。亚德利开始苦苦的思索，他绞尽脑汁把这一堆字母数字一次又一次的排列组合，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来回折腾。当他再一次从零到九把数字排列出来，再把英文字母写在下面的时候，他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什么呢？三个英文单词，后面两个单词虽然都少一个字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出来，他们是 her light green， 他的光线粮食。这几个完全不搭嘎的词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说。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要想解开这个密码，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找到这本书。就在这个时候，军统方面的人告诉了他一个可靠消息，他听了大吃一惊。原来军统方面早就监测到有人在秘密地向重庆之外发电报，他们把他监控了起来，而这个人就在重庆的国民党军队里，外号叫独臂大盗。情况已经明了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派人冲到他家里去翻个底朝天？可如果他不是唯一的内奸的话，这样做肯定会打草惊蛇。其实独臂大盗亚德利早就认识了，因为这个亚德利在重庆喜欢泡酒吧，独臂大盗就是他在酒吧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很可惜，我们经过多方查找也没能找到有关独臂大盗的任何影像资料，连照片也没有。不过我们找到一本书，里面提到了他，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中国黑市或者中国暗市。作者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亚德利。我们还是从亚德利这本书里面找到了一段对独臂大盗的非常详尽的描述。我们把这段话从书里摘了出来。他大约30岁左右，下穿白布裤子，上穿绸衫，系着一条飘垂的花领带，那只空袖管折了起来，用镶了宝石的金饰针别住。他看起来仪表堂堂，非常有活力，微笑的时候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此外，这个人是当时重庆守军一个高破团的营长，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至于他那个独臂大盗的外号，是因为他曾经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胳膊。可是怎么才能接近独臂大盗呢？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把这本书搞到手。可是怎么接近这个家伙呢？重庆人喜欢喝茶，亚德利呢喜欢喝酒，当年他经常光顾一些酒吧，

于真。很遗憾，徐真的照片我们是怎么找也没找到，更不要说影像资料了。亚德利这本书里面关于徐真的描述是这样的，我们从书里摘出来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She wears luxury clothes and speaks English fluently， 她娇小热情楚楚动人，我猜想她是欧亚混血。这样的女人亚德利看了当然很喜欢，不过酒吧老板告诉他，这个女人可万万等不得，因为据说她和汪精卫关系相当密切。不久汪精卫悄悄地离开了重庆，她果然也就消失了。哈哈，无巧不成书，就在亚德利苦苦思索的时候，她接到一个电话，独臂大盗请她上他家吃饭。哈哈，真是天上掉馅饼。不过亚德利很清楚，这件事儿他一个人办不了，他需要一个帮手。谁呢？上门吃饭的日子越来越近，有一天他突然又接到一个邀请，邀请他的竟然就是他一直迷恋后来神秘消失了的那个漂亮的中国女人徐真。徐真突然出现又请他吃饭，亚德利自然是满心欢喜。可是他眼下工作上的困境又让他决定在这个漂亮女人身上赌一把，他干脆把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要去独臂大盗家里偷密码本的事一股脑全都告诉了徐真。他对他说，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帮个忙吧。没想到啊，徐真很痛快的就答应了他。一个星期二的傍晚，亚德利和徐真如约来到了独臂大盗的家里，酒桌上美酒佳肴，大家推杯换盏，你来我往，相谈甚欢。可是亚德利虽然表面上风风光光，可心里急得跟猫抓似的，因为他和徐真没有任何机会能够离开独臂大盗的视线。就在这个时候，空中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日本人的飞机来了。独臂大盗赶紧起身换上军服，匆匆忙忙往高炮营去了。这可是天赐良机啊！亚德利这时候使出了他迷惑女人的种种招数，和独臂大盗的女朋友越聊越欢。而徐真就在这个时候悄悄离开餐桌，溜进了书房。独臂大盗的书房里堆满着各种各样的英文书籍，徐真在紧张地翻找着，他要尽快地找到那本写着三个英文单词的书。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亚德利哄女人的招数很快就要用完了，独臂大盗的女朋友很快就要回来了。徐真找到的就是这本书 The Good Earth， 大地，谁写的呢？就是他， Pearl S. Park， 美国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0: 陆丰中式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1: 徐峥在这本书的第十七、十八、十九页上分别找到了这三个单词 turn, light, green， 而且这三个单词都用笔在下面划过。有了这本书，对亚德利来说，独臂大盗的密码系统就变得简单了，因为解码方式就藏在小说里边。只要收发双方都有同样一本书，那么他们就可以用特殊的方法沟通交流了。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解码的时候，接收人拿着这本书，把发报日期的月份加上天数，再加上数字十，就能从书上找到解码钥匙所在的页数了。密码电报就这样一份一份的被破译了，而破译的结果透露出来这样一个信息，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密码电报是发给蒋介石的德国炮兵顾问

0: 经过进一步调查，丁被日军收买，就是他从独臂大盗这里得到情报之后再转发给日军的空袭部队。在这些电报里边有一封有这样的内容，告诉日军让他们的轰炸机保持在12000英尺的高度，也就是3600米，因为地面防空炮火只能达到10000英尺，3000米，怪不得高射炮打飞机打不下来呢。独臂大盗很快就被逮捕，然后被处决了。那个德国顾问韦伯呢，事发之后他人间蒸发了。逮捕独臂大盗的故事很传奇，很生动，但是在我们寻找真相的过程中，终究也没能找到和他相关的文字或者影像资料。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独臂大盗落马之后，日军对重庆的空袭也收敛了很多，而且重庆很快就进入了秋季，大雾的季节慢慢就到来了，饱受苦难的山城人终于有了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的机会。轰炸没有炸倒重庆人，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男学生参加消防队，用手摇式水枪来灭火。在全民躲防空洞的日子里，重庆人是越炸越勇，表现出了他们天性乐观勇敢的一面。你炸你的，我躲我的，抗战我一定抗到底。当时重庆本来有三座戏院，大轰炸里有两座都被炸成了废墟，可是这样也没有影响重庆人看电影的热情。而且到了大雾季节，日本飞机没法轰炸，这样所有剩下的茶楼戏园子就又都开张了。
1: 许多茶馆里面唱川戏，由于在茶馆里面听到川戏回来以后，都在防空洞里面也很川戏，甚至躲飞机的时候在那个桌子下面他也唱川戏。
0: 重庆人就是这样乐观坚强豁达，这让亚德利看了感触很深。在采访大轰炸亲历者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首当时老百姓写的民谣，很有意思，我来念给大家听听。不怕你鬼儿子轰，不怕你鬼儿子砸，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鬼儿子凶，让你鬼儿子饿，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到铿锵有力的方言里边透着重庆人的幽默、质朴和坚强。1939年5月25号，四川将军德荣照相馆拍摄了一张著名的照片，就是这个照片上。

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尸体，周围是围观的群众。可能这是重庆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面对日本人。这张照片在当时很快成了重庆最紧俏的商品，重庆人都拿它来激励自己，小日本一定会完蛋，我们一定要挺过去。直到今天，重庆人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还时常能碰见当年日本人扔下来的没有爆炸的炸弹，就像照片上这样。我们这里有一样东西，一块沉甸甸的炸弹的碎片，这个碎片从哪儿来的？就是照片上那枚大的炸弹爆炸以后留下的。原来收集到这样的旧炸弹以后，都会有专人在专门的场地把它们引爆，以免发生危险。那么像这样一颗大炸弹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呢？赵大兵就是照片上蹲着那位，是常年从事重庆大轰炸历史研究的，这块弹片就是他给我们提供的。据他回忆，这枚大炸弹在引爆的时候，气浪威力把100多米外停着的十几辆警车玻璃震碎了，顶棚震塌了。在当年大轰炸时期，像这样的炸弹日本人扔在重庆的不知道有多少。这么多威力巨大的炸弹扔在繁华的闹市区，会造成怎样惨烈的景象，可想而知。而正是这些惨烈的场面，深深地震撼了这位来自美国的情报专家。如果说亚德利来中国最初的动机是找刺激、想赚钱和重操旧业，那么此时此刻这些理由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现在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日本人的密码破了。亚德利在重庆将近2年的破译工作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据他书里记载，他和他领导的小组先后破译了19套日军的密码，为中国军队掌握日军动态，为老百姓躲避日军的空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重庆将近2年的时间里，亚德利和他

逃往国外。徐真还真听了他的话，可没想到就在他去机场的途中被日本特工秘密杀害了。徐真死了以后，亚德利的情绪非常低落，而且他的健康也开始逐渐恶化。1940年7月，亚德利离开了他生活将近2年的重庆，启程回国。回到美国后，亚德利作为一个密码专家，却再也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和重用。55岁的时候，他和发妻离了婚，然后在印第安纳州的老家开了一家小餐馆。不过，亚德利的心思不在开餐馆做买卖上边，重庆的生活经历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和太多的回忆。1945年8月，亚德利根据自己在重庆的传奇经历，写了《Crows Are Black Everywhere》《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就是后来的《中国黑市》。书一出来就受到各方的好评，但很快就被美国官方查封了。直到1983年，亚德利去世25年之后，这本书才重新解禁，得以出版。我们也才有机会了解到，在当年重庆大轰炸期间，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离奇间谍案。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始从中国大陆把陆海航空队抽出去到太平洋战场对付美国人，对重庆的轰炸次数就开始减少。过了不到2年时间，日军几乎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继续轰炸重庆了。1943年8月23号，日军飞机在重庆投下了151枚炸弹，这是5年半的大轰炸时期，日军最后一次在重庆投下炸弹。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的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段胶片资料，记录下了当天晚上重庆的

0: 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4: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2026年国庆假期，宁夏综合交通运输运行平稳有序，安全形势总体可控，公路、铁路、民航累计总客流量 154.48 万人次，其中高速公路车流量 651.06 万辆，同比上涨 15.05%， 公路客运量 87.85 万人次，铁路发送旅客 42.08 万人次，民航吞吐量 24.55 万人次，客流运行结构总体平稳。国庆假期结束，全市校园周边车流量有所攀升，银川交警立足各校实际，推出多项护学交管举措，着力缓解上下学通行压力，守护学生平安出行。交管部门对全市47所学校周边路口推行信号灯一校一测管控模式，结合路口实际分类施测，同时完善 T 字形重点路口限速，注意儿童警示标牌及地面标线，

临时停车区域配套湿化地面标线，设置限时标志。以金凤区第三小学为例，在校门口前及东侧路段设置临停区域，方便家长快速完成学生上下车。今年以来，我市通过盘活闲置空地、老旧小区商圈空间、新增泊位620个、取消44个小区地下车库只售不租限制、释放闲置泊位20000余个、排查43处违规占用红线停车场，涉及泊位近2000个，已收回200个，全市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911个，其中新备案泊位2291个。目光转向国内。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毛宁表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今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医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近年来，随着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诸多短板也愈加突出。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

0: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推进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通知明确，2026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初中计划选派5151名，小学计划选派6060名，幼儿园计划选派145名。日前，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云南局公布，昭通镇雄大营煤矿有限公司1224较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调查报告，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地方煤矿安全监管不力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跳水，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数据监测显示，今天至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200-300元区间。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同样低至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309元。下面聚焦国际新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说，公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2026年4月至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新高。数据显示，日本负债1000万日元，1美元约合158日元以上的企业破产数量为5373家，同比增加3.8%，已连续5年同比增加。这些企业的负债总额同比增加23.5%，达到8561.69亿日元。
1: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0: 接下来呢，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新闻热点评。治理体育饭圈该动真格了，体育饭圈又一次出圈，这次令人愤怒。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首钢园赛场通道，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奇喊林诗栋上一单，并夹杂脏话。王皓

带头喊话、煽动辱骂的核心组织者，依法处罚并纳入观赛黑名单，对出格行为可限制现场观赛，情节严重的永久禁赛，让代价有延续性。处罚道人有先例，此前全红婵遭饭圈微信群友组织侮辱，徐某被刑拘十日并罚款，这样的案例不嫌多，只有让每一次越线都付出可感知的代价，看台才能回到看球本身。竞技体育的动人在于运动员坚守，教练团队专业布局，饭圈的狂热喧嚣与恶意拉扯只会让体育精神蒙羞，对其治理该动真格了。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0: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严重不足。
1: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2: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0: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3: 趁他们不注意，赶紧把电动车推上来充个电。
4: 都说了手机不充电得把充电线拔下来，你看你充电铜丝都露出来了，得换了，容易触电，这都是安全隐患。
5: 啊，知道啦，大惊小怪。
4: 哎呀，孙子快放学了，给他炸个薯条吃。喂，
6: 哎呀，电池着火了，我出不去了，救命啊。
7: 哎呦，坏了，充电线把被子点着了。
4: 哎呀，哪儿来的烟味儿，我去看看。不说了。哎呦，锅怎么着了？
8: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消防安全从身边小事做起。

0: 银川市2026年民生实心实事明确提出，为6至9岁适龄儿童免费完成 2.4 万颗六龄齿窝沟封闭。这项无痛的小小操作为什么被列入市政府民生实事清单呢？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全媒体记者钟小敏也特别采访了银川市口腔医院预防保健科主治医师石荣，给大家进行详细解释。
1: 不少家长啊，一听到封闭两个字就以为要磨牙齿，那想请您具体给我们说说这个窝沟封闭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2: 不用担心，不需要磨除健康牙体组织，是一种无创伤的操作。窝沟封闭使用有机高分子树脂材料涂布在牙齿的窝沟里，使用蓝光照射，材料固化变硬，长期附着在窝沟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绝细菌对牙齿的侵蚀，以此预防虫牙。孩子仅需配合医生张大嘴巴，单颗牙齿的窝沟封闭操作三分钟左右即可完成。
1: 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银川市今年是把免费窝沟封闭纳入了2026年的民生实心实事当中。那各位家长带着孩子该如何来享受这项惠民政策呢？
2: 银川市2026年民生实心实事项目明确，面向6至9岁适龄儿童完成 2.4 万颗六龄齿免费窝沟封闭，同步开展10万人次口腔健康科普宣教。银川市口腔医院是项目定点实施单位之一，家长可在手机微信搜索银川市口腔医院小程序，预约挂号板块找到预防保健科窝沟封闭号源进行免费预约。就诊时带好孩子的身份证，按时到预防保健科检查评估，符合条件就可以免费完成操作了。
3: 汇聚百科医疗专家，为您献上把脉健康。
0: 医说小百科，
3: 开启健康新活力。
0: 好，和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的医说小百科这一板块，来了解一些健康话题。入秋之后，天气开始变得干燥起来，滋阴润肺就成了我们在这个秋天养生的首要任务了。而物美价廉的银耳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银耳的滋润肉眼可见，是自古以来的养肤佳品。银耳有菌中之冠的美称，又被称作为白木耳、雪耳、银耳子等，既有补脾开胃的功效，又有清气清肠的作用，还可以滋阴润肺。明清之际啊，天然品相好的银耳一直是皇帝和达官显贵养生益寿的佳品。而随着种植技术的改善，银耳产量增加，才走进了寻常百姓家。银耳偶尔食用有清肺润肺化痰的功效，这是银耳呢含有粘液特有的功效，但是如果食用过多会出现痰多的症状，所以银耳不宜大量频繁的使用，一般呢一周一到两次即可，一般一个人吃中等大小银耳的一半就可以了。好，关于在这个季节银耳的合适的搭配，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吴向红的介绍。
4: 那我就推荐一个白色的食材吧，我推荐的是银耳。梨也好，百合也好，萝卜也好，莲子也好，它都可以有润的这个作用。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气候渐渐的转凉了，秋分了，那么我们太凉的这个润并不是那么适合，那么更适合于初秋的时候我们来这个润燥，因为它有清凉的这个作用。那么莲子呢，它润的力量相对比较弱，所以我觉得还是我推的这个银耳更合适，是因为它药性是平的，有润肺生津止渴健脾胃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呢，它可以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就说我们比方说这个

0: 这个就是煮的会给它煮开了喝热牛奶。
1: 优质蛋白您肯定听过，可您真的知道它究竟优质在哪里吗？
0: 那么这种优质蛋白呢，它呢就是我们必须氨基酸含量高，我们人体就做的工就会少，所以对我们身体来讲呢，消化吸收功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减负的一个方法。
1: 关于牛奶还有一条流传极广的说法，让很多人深信不疑，早上空腹喝牛奶等于喝个寂寞，营养全白费。那么圈友的担忧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0: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牛奶它是蛋白含量高，它进到我们胃里以后，它碰到胃酸它就蛋白变性，蛋白变性就变成一个凝固的，就跟酸奶的那种不流动的块似的。
1: 所以您完全不用怕空腹喝牛奶会浪费营养，但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能需要注意一下，不管是空腹喝还是吃完东西再喝，都有可能出现腹胀肚子难受的情况。也有圈友发来留言，小时候喝牛奶啥事儿没有，怎么长大之后反倒变成了乳糖不耐受了呢？
0: 就是人断奶之后啊，身体里他就慢慢的就会觉得啊，你不用去喝奶了，他的乳糖的分泌就会越来越少，于是就成人之后他可能就就变得乳糖不耐受了。
1: 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不用完全放弃牛奶，您可以循序渐进尝试逐步加量的方法来改善症状，同时也可以选择这两种奶制品。
0: 就可以喝酸奶，因为酸奶它主要是乳酸杆菌，所以它提前就帮你消化了。还有呢，你就可以喝那个舒化奶，就是把那乳糖剔除掉的那种奶。
2: 你是不是总觉得外卖更香，烧烤火锅等口味呢重才过瘾，偶尔吃一顿饭菜吃得清淡点就觉得没味道不香？这些看似平常的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拖垮你的肾，或者说在给你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的盐的摄入。我们每天呢都要吃盐，远远不止于厨房里的那一勺盐，而更多的隐形盐藏在日常食物当中，或者你觉得我们吃起来好像口感比较甜的食物应该没有盐，实际上它可能也添加了含盐的成分。所以说一些食物啊，不咸不等于没盐，有一些高盐食物更要当心。来听听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的介绍。
3: 面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劲道耐煮，一般厂家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含400毫克钠，

0: 指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央广云听客户端、银川新闻网和阿基米德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汇聚百科医疗专家，为您献上把脉健康。
2: 医说小百科，
1: 开启健康新活力。
0: 和大家继续来走进我们医说小百科的这一板块内容，和大家来了解一些健康话题。随着人们对甲状腺疾病的逐渐重视，越来越多人了解到甲状腺疾病与碘饮食息息相关，但是对于碘摄入的多少、该不该吃，却让很多患者产生了混淆。那么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是否应该控制饮食，该如何控制饮食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带大家了解一下，邀请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科主任医师汪正元。
3: 说一句总结的话，甲状腺的疾病千千万，很多种啊啊！甲状腺疾病是一个大类，能不能吃碘盐，要不要吃碘盐，要不要控制，是分门别类的。就像刚刚我们谷老师也说了啊，对于甲亢的病人，他的身体的机能，他的甲状腺激素产生的过快了，你这个时候碘补的越多，它越容易导致这样的疾病的问题更严重。所以对于我们有甲亢的病人，肯定是要限碘饮食，要限制的啊。除了碘盐要限制，像海带、紫菜也得限制。而我们的刚刚说的另一类叫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最典型的就是桥本，就我们可能很多人在自己的报告里都听过桥本这两个字啊。桥本式甲状腺炎呢，它分两种啊。我们一般呢，如果你有桥本式甲状腺炎，我们会让你去做一个功能的检查。如果功能检查下来没有问题的人，就正常吃就可以了，不影响。如果我们的功能出现了异常，我们要适当的限制，特别是我们一些高碘的海带、紫菜，最好是要限制一点点。甲减啊，是更特殊的一个情况，因为甲减的原因，就我们刚刚主持人提的特别好，我们甲减的原因非常非常多。最典型的一种是什么呢？就我们现在肯定很多人啊，甲状腺不好，医生建议开刀开掉。我开掉之后，我把双侧甲状腺拿掉之后，那我能不能吃碘盐了？我要不要吃碘盐了？对不对？啊，我们有些人还在，因为可能我这个拿掉之前的。

0: 没有意义
1: 啊，没有什么意义。对啊，你没法用了，只是在你的身体里穿藏而过了、
0: 哦、啊。
1: 第二种情况就是我可能是做了这个部分切除，不是全切，
0: 嗯，
1: 我还保留了一点功能。那么我的这点功能呢，还是继续的在发挥作用啊。那么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必须就需要点供给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不是全切完的情况下，还是啊要正常的点饮食，要吃碘盐。吃海鲜可不可以解决把碘摄入充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海鲜分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叫动物性的海产品，鱼虾蟹，第二类呢是植物性的，对吧？啊，我们知道海里面的碘多，我们想当然就觉得所有的海产品的碘含量都很高，其实不是。我们的海里面的动物性食物啊，像海鱼啊、海蟹啊、海虾啊，其实跟淡水的这些动物性食物的碘含量差不多，就是有没有，有，多不多，不多啊。光吃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达到补碘的效果？不可以，对吧？但是呢，我们的海带和紫菜的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一般呢推荐补碘，我们是用到植物性的海产品，以海带、紫菜为代表的。如果想通过单纯的海带、紫菜来达到补碘的话，建议啊每周至少要一到两次啊，每次大概也要吃到像这种水发过的啊，要吃到一两左右，就50克左右。不放盐的话，其实它的咸味会更加的容易体现在我们的菜里面。它不会进入到我们的食物的细胞里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少放盐的情况下，咸度或者叫咸味一点也不变。然后呢，我们的碘呢是叫热敏的物质。什么叫热敏？就是它对热比较敏感啊，就是加热之后的话比较容易挥发。特别是我们在做些炒菜的时候，先放油，油放了之后放盐，这个时候其实对它的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多吃盐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我们充足的碘摄入，我们是非常建议起锅前放盐。
2: 好，来，
3: 秋天的这个季节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在这个舒适的季节里，流感病毒就开始活跃起来。怎么做才能够避免中招呢？还有啊，秋天呢，容易呢流行的一些病毒性的疾病，比如说手足口，还有诺如病毒。那么在我们民间啊，也有这个老百姓认为，手足口病或者是诺如病毒，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的说法。这样的认知到底对还是不对？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特别邀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彭志斌带来的解释。
4: 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病都可能再次感染，得过之后也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再得。建议大家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还有个人防护。第一要守好入口关，在饭前、便后，还有我们外出归来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配合着流动的水认真去洗手哈。洗手的时间尽量不少于20秒。还有一个就是诺如病毒，它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那么所以就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我们常用的这个免洗的这种消毒液来代替洗手。另外一个，在外出期间不要喝生水。

贝类这一类的一定要煮熟煮透。那么如果家中有人出现了像呕吐腹泻应该及时清理并且规范消毒它的污染物。同时建议在如果是患者在患病期间就不要再给其他人去准备食物了。第二是守好呼吸关。室内场所的时候要注意通风，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交通枢纽这种人员相对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可以根据情况去科学佩戴口罩。另外就是我们在咳嗽或者是打喷嚏的时候要注意遮住口鼻，还有像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哈，可以根据相关建议及时接

0: 康观，我们在旅行期间要注意自己以及家人的这种健康状况。如果出现了发热啊、皮疹啊、呕吐、腹泻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在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我们的旅行史以及接触情况。那么患病期间尽量就不要再或者说减少我们的聚餐和聚会等这些集体活动。那么孩子如果患病之后应该按照相关的要求暂缓，就是入园啊、入学啊，比如或者是参加这种入托等等这种参加集体的这种活动。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及时关注适龄人群的疫苗接种安排，年满13周岁的这个女生应该根据当地安排及时完成 HPV 疫苗的全程接种。那么具体的政策和接种安排可以咨询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乡镇卫生院或者是12345热线。
1: 孩子在户外运动时难免会磕磕碰碰，在口腔门诊常常遇到小朋友们因为摔跤而摔断了门牙。医生在为

这个牙根儿。再一个就是，如果这个牙上有一些污物啊，我们就要拿生理盐水或者是自来水，要清，不要使劲儿的那种冲，大概五秒左右。第二呢，就是正确的保存，并且要尽快的就医。这个断片和脱落的牙齿拿到以后，一般家里如果要冰箱里有牛奶，用那个冷牛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家里有生理盐水也可以，一定要在湿润的保存下。

0: 这个就是乳牙发生蛀牙，也不等于等它换了就没事了。我们就长了蛀牙，我不去看。这个最大的危害呢，就是这个蛀牙会影响到下面的恒牙，它的下方呢就是正在发育的这个恒牙的胚，恒牙的胚是很娇气的，如果炎症碰到它了，将来这个恒牙的萌出会受到影响，所以可能导致恒牙长出来就是坏的，甚至是歪的，甚至长不出来。这样呢，乳牙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乳牙过早的脱落了，这个恒牙萌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不在位置，就会影响到后面的很多的问题，包括拥挤等等。所以家长要从孩子第一颗乳牙萌出就要注意预防它发生这个蛀牙，就是我们所说的龋齿，不要让孩子呢含着乳头或者奶瓶入睡，哺乳以后呢一定要用清水漱口，哪怕是很小的小孩，减少这种含糖饮料的摄入，坚持早晚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给孩子要刷牙，这非常重要，尽量减少这种乳牙的龋坏，才能使我们的恒牙有一个正常萌出的一个环境。
1: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百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花圈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可以，不许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0: 哎，对。
1: 啊、然后呢，人越来越齁。你看，
0: 对对对，
1: 胖乎乎的吧，它会挺刮，对吧？因为我们如果缺乏雌激素的话，你的骨质生成会减少，骨量会减少，肌肉肌量也会减少，肌肉量，所以人会越来越齁，越来越齁。然后呢，骨头一碰就骨折。但是你稍微胖一点的人，哎，他就会挺拔，就感觉状态就会好。
0: 嗯，
1: 当然胖是不好的，我说的是适度的这个脂肪啊。所以呢，其实身体在自救。这个时候，如果你盲目的去补雌激素，那可能会引起一个不好的一个结局啊。我们知道很过犹不及，对吧？我们不要太担心。就像最担心的是什么？乳腺癌。2025年的时候 ，FDA 特意把这个黑框给它拿掉了。就什么叫黑框呢？本来是有警告作用的，就是说比如说乳腺癌，哎，这个药你使用的时候黑框就要引起警示，
0: 嗯，
1: 他把它拿掉了。为什么？因为经过越来越多的一个临床的一个队列的一个研究随访，他可能随访了15年20年甚至30年以后，他发现他并不会增加他的一个风险，那么他就把警告提示就拿掉了、
0: 哦、
1: 哎，所以呢，因为很多人都特别担心乳腺的问题嘛，对吧？
0: 对，
1: 我们呢其实应该先科评估一下，你到底是不是已经一个比如说是癌前的病变啦，或者甚至

0: 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2: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1: 专家表示，这种极端行情央行果断出手稳预期，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2: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 6.04 至 7.35 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 10% 以上。
1: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了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3: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21%， 2010年到2014年升值 10%， 2020年到2021年升值 9%。 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 2.4 个、2.8 个和 1.7 个百分点。而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7%， 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 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 0.7 个百分点。
1: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中也明确，中国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4: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
0: 重点聚焦六个方面任务。
1: 按照计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六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5: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1: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

0: 名号并缴费之后，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填报。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0: 今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客扎伊隧道、玉溪穆勒盖隧道顺利进洞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两座隧道均是15公里级的特长隧道，均需穿越天山主脉。冬季极端气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2: G3033 奎都库高速按双向四车道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设置了劳动条件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等。国家林草局今年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其中东部片区主攻草畜共治，建设现代草牧场，中部片区通过建设沙漠锁边林草带，有效修复黄河中游岸线生态系统，西部片区主攻锁边增绿，三大片区确保2027年完成 70% 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3%， 软件业务出口 45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调整完善对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明年1月1号起实施。新规要求企业关键试验过程要有视频记录，文件档案原始记录保存不低于10年，要求企业对获证产品封样留存，保管至证书失效后一年等。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
0: 8号，双方在也门塔伊兹省进行了激烈交战。

0: 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1: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1: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0: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表示，中东地区爆发冲突并非伊朗的过错，伊朗正在为结束这场冲突付出努力，俄罗斯愿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地区紧张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美国也拿出了新方案，伊朗正对美国的新方案做出修改，待修改完成之后，伊朗计划通过调解方安排与美方会面。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窖房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窖房真自在更从容。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5: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
6: 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3: 木瓜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

0: 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是官方数据的2到3倍。美农业部目前已开始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据当地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将出现雨夹雪。当地时间8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遭遇暴雨，短时强降水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行动，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受周边地区火灾烟雾影响，8号巴西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当地政府表示，烟雾主要来自该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马瑙斯市8号空气质量评定为差，7号为极差水平。
1: 好曲酿好酒，口字效采用多曲并用。

0: 州21到28度，漳州20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湾中雨，偏东风5级左右，南海中西部小雨，偏东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3: 所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4: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5: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6: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牌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7: 哥们儿，挑啥呢？
8: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7: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8: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7: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3: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9: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当场就能把他打死。别的犯人释放了，转化天皇帝圣旨下，崔发不在释放之列，还得关回监狱里。可是这件事儿影响很轰动啊，太监公然毒打的那是朝廷命官，再说县令级别低，级别低也是朝廷命官呢，又是在新年头一天，这使得朝臣们上上下下是一片抗议，纷纷上奏唐敬宗，要求处置太监，释放崔发。有几世中李伯李大人，他的

可是太监所犯的是在大赦之后，怎能不欲治罪呀？宦官如此横暴，如不及早处置，四方藩镇知道了，必然会轻视朝廷啊！会这大帽子给扣他，朝廷内部连太监都管不了了，藩镇割据，那不还得恢复吗？刚刚平定下来的大唐王朝，难道会让藩镇借机再起而反之吗？尽管用词严厉，可是

哪封上书都打动不了这位顽固的少年天子。唐敬宗对所有人的这些话是置之不理呀。他告诉御史台，还是要把崔发处以死刑。御史台的官员也不敢得罪皇上啊，公然犯上谁敢呢？只能找一切借口，尽力拖延吧。这件事儿又过了一个多月，宰相李逢吉有一次面见皇帝，谈着公事，聊着聊着，这李逢吉丞相这么一看，皇帝挺高兴，连忙把这话题就引到崔发这案件上了。陛下，朝臣议论崔发已经一月有余啊，这崔发擅抓宦官，确实犯了不敬之罪。嗯，唐敬宗一听，还是老爱卿你的话朕爱听，不过陛下，崔发的母亲嘛，那是前朝宰相韦冠之的姐姐，现今已经将近80岁了，自从崔发下狱，老夫人是忧惧成疾啊。陛下现在不是要以孝道治天下吗？那么崔发虽然罪在不赦，但是看在他老母的面上，冲着这个情由，似乎可以考虑考虑吧。这话分怎么说，李逢吉以孝治天下这个最好的借口给了唐敬宗一个台阶。唐敬宗一听，哎，李老爱卿还是你说的对，那批谏官竟说什么崔发如何冤枉，从没人说他犯了不敬之罪，他打宦官那不就是看不起朕吗？但是这些大臣们谁也没像您这样提起他还有个老母亲，朕也不知道啊。如果像你这么说来，这怎么能不赦免他呢？一点手把金信太监找来了，去吧，到御史台把崔发放了，还要太监把他送回家去，慰问慰问他的老母亲，就说是朕的意思。嚯，这太监得了旨意，领着几个被打的太监来送这崔发来了。崔发稀里糊涂的这山刚养好，一见太监他整个脊梁沟冒凉气，心尖都颤悠，是不是又跑到监狱里边打我呀？感觉不是，皇上把自己放了。这几位太监撇拉嘴的，崔大人回家吧，就把这崔发放回来了，跟着一块到了家。崔发的老母亲听说是太监们还把崔发给送回来，老太太灵机一动啊，别看老太太年近80，一点不糊涂，她连忙拄着拐杖来到了门口，一看前面呼呼啦啦一堆人，儿子被围着当件，旁边都是宦官打扮，老太太走到崔发的跟前，颤颤巍巍痛骂了他一顿呐、你这个不孝之子啊，你怎么目无尊长，目无天子，敢打朝廷中的这些重要的官员？他也不说是宦官，就说是重要的官员，和太监们就爱听这句。老太太举起棍子

这就算给太监们出出气吧。一通骂一通棍，总算太监们找着面子了。哎，老人家算了，不必再责打崔发了，让这位崔大人痛改前非就得了。崔发心里这骂，谁痛改前非呀、啊、就这样算是救了自己一命。看着太监们走了，母子才抱头痛哭。崔发明白这是老人家良苦的用心呐、啊。这大唐王朝任凭宦官势力如此招摇，如此的横暴，那朝廷实力上能不衰败吗？后宫如此混乱，朝堂中呢也是乌烟瘴气。要提起朝廷内部，就不能不提到牛李党争。这牛李党争怎么回事啊？党争是两个帮派的争斗，牛李是两个派系的带头人。要说牛李党争，就得先提提维州的边防。维州，唐时的维州就是现今四川省的澧县，他扼守着邛崃山山口，尽可以出兵到青海吐蕃，这是必经的通道，退可以保全成都平原的大门。维州这个地方，那是唐朝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据点。吐蕃强大起来，难免向北扩张，总觉得这维州啊威胁着自己前进的道路，所以吐蕃人处心积虑要拿下这战略要地。据说有个吐蕃妇女嫁给了维州城的看门人，为她生养了两个儿子。20年之后，她的丈夫去世了，这两个儿子顶替父亲的职位继续看门。这位吐蕃妇女就教导儿子跟吐蕃里应外合，在大半夜里开个城门，使着吐蕃一举夺得维州，把这个地方改名为无忧城。安史之乱之后，吐蕃的势力扩大到了陇西呀，经常入侵关中地区。那唐朝的都城可在长安呢，这吐蕃的兵马老到关中一带活动，那都城多危险呢。早在唐宪宗时期，唐朝就出兵九路攻击吐蕃在西川的据点，但是几番争夺，这个战略要地维州始终就掌控在吐蕃人的手中。到了唐文宗太和五年，忽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吐蕃的维州城副将叫西旦谋啊，他带了300多名部下

交给了朝臣们讨论。大伙一听，这是好消息呀、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可有人反对，陛下不可轻信。众人一看，谁呀、啊？是当朝宰相牛僧孺。牛僧孺坚决反对，他有自己的理由。陛下，吐蕃辖境万里之大呀，失去一个维州，对其势力来说并无损失。朝廷已经跟吐蕃通使修好，相约停战罢兵。现在咱们应该严守信用。西南远在数千里之外，如果占了维州城，难免再起战端。就是有100个维州又有何用啊？可是牛僧孺说的振振有词，就好像这真理在他手里掌握一样，他就忽视了维州的战略重要性。唐文宗对这宰相牛僧孺很信任，听他说的头头是道，就改主意了，要下诏让李德裕立即把西旦谋以及其部下归还吐蕃，率领唐朝兵马撤出维州城。这封诏书写完了，谁也拦不住，皇帝丞相站一头，谁敢说话呀？发往前线。李德裕接着皇帝的诏书，驾，他大吃一惊啊，心想皇帝糊涂了吗？难道送到嘴边的维州城，几代人争夺，我们都打得败仗，现在能够唾手而得，却拒之门外，这是何意呀？不行，李德裕再三上奏，请求朝廷再议，可是由于宰相牛僧孺从中作梗，均告失败。这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失望之极呀、啊，万般无奈，就把西旦谋这些吐蕃将士家属都捆绑起来，强行遣送到边境，遵照皇帝旨意，是放弃维州城。过了一年，西川的监军宦官王建言回朝廷任枢密使，多次向唐文宗提这件事儿，维州放弃的有点可惜呀。唐文宗一想，那当时宰相牛大人也支持我呀。哎呀，这位宦官王建言倒是知道这里边的文章，言语中点破其中奥妙，这是牛僧孺反对李德裕，并非为国家大事着想，而是因为两人早有夙愿，牛僧孺借此报复啊。啊，唐文宗一听，真有此事吗？

对待两个考试的学生，那能不记恨？要报复他们还不简单吗？李吉甫把这两位考中的大学子放逐到外地，不让他们在朝中为官。这样一来，牛僧孺跟李德裕的父亲就结了仇了。李德裕后来呢，凭着才学进了翰林院，又弹劾李宗闵在主持科考时候有请托之嫌。这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李宗闵、牛僧孺都被朝廷任用了。李德裕又攻击这李宗闵，把这前仇又勾出来了。李宗闵被贬为建州刺史。因为这李德裕他父亲是宰相，他应该说是出身显赫，本人又有才气，所以在朝中很有号召力。牛僧孺、李宗闵也以他们本人的才识跟胆略赢得了很多的追随者，一来二去，双方是对垒鲜明。前面追捧李德裕以其为领袖的这一伙子人就被称为李党，后面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就称为牛党，朋党之争啊。历史上把这两派的争夺称为牛李党争。唐文宗即位之后，曾经将李宗闵、李德裕都提为宰相。李宗闵指使同党恶意攻击，迫使李德裕出朝为节度使，告别京都本身就说明牛李党争李德裕的失败啊。李宗闵推荐牛僧孺为宰相，这二位根本是一伙的呀，俩人这么一合作，把李德裕一党在朝中的门生故吏全都排挤出朝啊。到什么程度啊，甚至是李德裕提出的每一件事儿，这牛僧孺全都给驳回。像我们刚才提到维州这个事件只是其中之一呀。唐文宗听完这位宦官跟他讲来的往事，他全明白了，他十分厌恶朝臣之间的朋党之争。

看上去好像这甘露这个是有些看不太清，这件事还是不必宣扬。哎，这李迅说的这番话模棱两可，让唐文宗很扫兴，马上把神策军的大太监裘世良、于洪志找来，你们再去看看吧。神策军可是皇帝身边重要的禁军呐、啊，禁军军权掌握在两个亲信太监手中，对这裘世良跟于洪志，唐文宗太信任了。既然丞相年老眼力不佳，你们去看看吧。裘世良带着于洪志还有几个亲信的神策军的军士一块儿，就跟着大将军韩约奔了左金吾厅了。这裘世良十分精明啊，他跟着韩约一边走一边在观察，发现大将军韩约这神情怎么有点与众不同啊。现在什么时间呢？是11月中旬的天气，那会儿可是农历11月中旬，很凉啊。怎么看这韩将军额头上薄薄的甚至一层汗珠啊。抽冷子他突然问了一句，韩将军为何脸色如此难看呢？啊，韩约吓一跳，是吗？这大概昨夜没睡好吧。他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清楚，一个劲儿的往前带路，来来来，公公头前请头前请。他越是请太监进左金吾厅里边，这裘世良越感觉到可疑，心生疑虑。在门口他站着半天不进屋，仔细一看屋里边有什么动静啊？房门口不挂着门帘的吗？偏赶这会儿刮了阵风，扑门帘往起这么一掀，裘世良眼尖呢，他一眼看见屋中怎么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啊，身体这么一晃，坏了。裘世良假装没看见，慢慢的摇了摇头，啊，还有点事情得跟陛下禀报，一会儿再来看这甘露吧。他转身就跑啊，他跑得挺快，韩约一愣，追慢了一拍，敢等众人随后尾追，裘世良快步登仙，抢先上了含元殿呢。这个左金吾厅跟皇帝这含元殿呢挨着很近，就见裘世良噔噔噔跑上来，也顾不得礼节了，陛下快快走，拽着唐文宗的这龙袍就给塞车上了。皇帝有专用车啊，龙辇呢，龙驹辇就是能皇帝坐，赶快起驾回宫。有宰相李迅看见此情此景，连忙对殿外的金吾武士高声呼喊，能够上殿的护驾的赏钱百贯。说着又跑到龙驹辇前拦阻，陛下，老臣有要事要启奏陛下，去你的吧。这裘世良一着急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欢迎收听评书书场栏目通识演绎。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最可怜的是那些并未参与轰进府衙的神策军士兵，是大砍大杀呀，当场就杀了600多人，署衙内是血流成河。过了几天，逃亡在外的李迅也被人抓获杀了头，人头被送到长安，另外几个参与密谋的宰相大臣也被公开斩首。被派往凤翔做节度使的那位郑注郑大人呢，在事变的当天带了500亲军来到长安附近的扶风县，刚到这儿听说密谋失败了，他带着人马又退回去了，结果被监军太监秘密杀死。这场以甘露为信号的失败的密谋就被定为甘露之变，也有人称之为甘露事件。打这儿起呀，这唐文宗也失去自由了，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自打甘露事件过后4年，唐文宗不明不白的驾崩了，死得够奇怪的。这就是朝中朝臣势力跟宦官势力争斗带来的结局。在甘露之变中，主持屠杀百官的大太监裘世良临死的时候叮嘱自己的手下，千万要记住，不能让皇帝闲而无事，没事要想着办法的让陛下纵情娱乐，而且花样要时常翻新，这样皇帝就无暇旁顾。记住了，千万不能让皇帝读书，更不能让他们亲近文臣儒生。一旦皇帝要是熟悉了前代兴亡之事，就会怀疑我辈，疏远我辈啊。这番话说得在理，却也表现出裘世良这种宦官的心胸啊。可以说这是唐朝宦官他们要达到专制的经验之谈。太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裘世良这路子走的。唐文宗临死的时候，朝臣们本想按照文宗的意愿让太子李成美作为监国，将来自然而然接替皇位，可当时裘世良还没死说了算呢，裘世良几个大太监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掌握着皇上，伪造个诏书嘛的很方便，立文宗的弟弟颖王李炎为皇帝，这就是唐武宗。可是让太监们后悔的是，这唐武宗李炎登基之后最亲信的居然是宰相，这唐武宗疏远太监，甚至逼迫拥立自己的大太监裘世良提前退休。这唐武宗这皇运怎么能久长啊，他得罪了太监呢，只当了6年皇帝。那么怎么死的呢？太监们跟这皇帝陛下一块儿信奉这丹药，让皇帝没事就吃这仙丹，这仙丹吃多了能不中毒吗？唐武宗做了6年的皇帝是命在旦夕呀，太监们马上又进行密谋，这回可不能选小皇帝了，得挑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们找到了那位36岁的皇叔李忱来当继承人。皇叔李忱是唐宪宗第13个儿子，此后的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这3位都是他的侄儿，论着他是皇帝的叔父，这辈儿可不小，在皇族中辈分比较高。可是要说这命运，这位皇叔是最不幸的一个。为什么呢？他的母亲郑氏夫人原先是镇海节度使李禅的小妾，李禅呢作为一方节度使大人，因为也跟着潮流反叛朝廷，兵败被杀，按说全家都得被斩了。可是他的这位小妾郑氏长得很有资颜，就被作为战利品送到朝中了，偏赶上唐宪宗看中他收为后宫，这才生下了这位皇子，就是现在这皇叔李忱。你想他母亲是这么一种出身，是战俘的小妾，出身可谓卑微啊，所以母亲卑微，这皇子也就受到歧视。在这位李忱皇子34岁的时候，

有一次去拜见宪宗皇帝，看看他的皇夫。可这会儿有一个宫女这瞅他别扭，突然间给他来几个嘴巴，踹这么一脚，好悬把这三四岁的孩子小命给要了。打这儿起呀，大伙就发现这小皇子有点傻了，捏捏呆呆，俩眼咩咩斜斜，这怎么回事啊？啊，他妈妈就是出身低微，这儿子也算低能吧，这什么逻辑啊？大伙都认为这李晨是低能儿。果不其然，这孩子长大之后读书读的就特别的出奇。怎么出奇呀？笨的出奇，气得那老师直撅胡子。而且他长成人之后也不像别的皇子那样乐于跟朝臣交往，他是独处于房中，看书看不明白也看，跟谁说话没说几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也没人搭理他。后来大伙发现这书房里他坐不住了，没事儿，这皇子就老往那庙里跑，干嘛呀？找和尚，听和尚讲故事。当时和尚们在庙中讲经，为了宣扬佛法，在讲经的过程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把这皇子给吸引住了。久而久之，朝廷内外所有人都知道皇宫中有这么一位傻王爷。没等到皇族聚会的时候，很多人就拿这位傻王爷当笑料。您就说那位武宗皇帝吧，唐武宗是性情顽劣，按说论着辈儿，他是李晨的侄儿，他得管人叫皇叔啊。可就因为这皇叔傻，所以他经常搞恶作剧。有一次啊，他命令太监把这傻皇叔撇在粪坑里去吧，太监们也不敢不听话呀，瞪过这傻皇叔，抱腿的、抱头的、抱腰的，一二三走不等，就把这皇叔拽那粪池子里去了。太监求公武劝这武宗皇帝，陛下，皇子不应久在公厕呀，就是有罪应该杀，也不能把他放粪池子里边。武宗不置可否，那太监的意思，他再傻他也是前帝先皇留下的血脉呀。可是唐武宗就那么看着乐，最后也没说不同意。这位求公公一看差不离了，命人赶快把这臭烘烘的皇叔捞上来，放那粪车往家里运吧。怎么不放好车？皇帝要翻脸怎么办呢？

就拿那拉粪的车把这傻黄叔给拉回去了。好，到家这通刷洗呀、啊、洗了八遍才把这味儿洗净了。大伙儿就拿这黄叔当逗乐的对象了。那么这一次唐武宗命在旦夕，太监们一想这黄叔有点傻，好控制啊。再说他年纪大，一旦要是明白过味儿来是我们拥立，他得对我们好啊。所以他们提议就立这李忱作为接班之人。这次提议立光王的就是那位救过他一命的，当时把他从粪池子里捞出来的裘公公嘛。他建议立光王李忱，这个建议得到大伙们一致同意啊。有什么能比

二天，皇叔李忱就在宫里的少阳院是接见百官呢。正是他要登基坐殿了。可是令在场所有百官万分惊讶的是，今儿这么一失礼，再抬头，哟，这皇叔变了，皇叔变年轻了，那倒不是，就发现以往浑浑噩噩、呆捏咩斜的目光，今天怎么格外的炯炯而有神呢？这目光像利剑一样，扫到每个人的脸上，都让人不寒而栗。此时此刻，那位病逝深沉的唐武宗已经两个多月不理朝政了，就等着他一咽气，这位就能接班了。朝中积压大批的紧急政务，皇帝不说话，谁怎么办呢？听宰相，宰相上前奏禀，那皇帝不能搭茬怎么办？现在不有皇叔之政吗？问问他吧。宰相也想看看这位皇叔到底傻不傻，没想到这位所谓的傻皇叔就坐那没动，你问一句他说一句，一一予以裁决，大伙就这么听的，这是现场反应啊。那不用回去再琢磨琢磨吗？用不着，全都是合情合理啊。这时候宫廷内外的臣子们终于明白，感情这傻皇叔30多年来一直

起，好像大唐王朝又一个中兴之主突然降临了。太监们后悔，这也不能说马上再换呢。就在这位皇太叔接见百官后的第三天，唐武宗病故，

们都毛骨悚然呢？您想想，这李德裕能不被贬到海南岛吗？就这么老死他乡啊。而反过来，只要是李德裕提拔的，在唐武宗一朝十分活跃的大臣，也一块儿被捎带的贬逐出朝廷。唐武宗时期推行灭佛政策呀，你灭佛，我就崇尚佛教。唐宣宗一上台宣布重建佛寺，唐武宗时仅省了上千名冗员呢，那些没有用的可以精简的官员，唐宣宗都重新加以利用，增加职位。你不干的，我是都干的。唐宣宗在报仇的同时，也没忘了报恩。他即位一年多之后，问手下自己的亲近大臣宰相白敏中：“白爱卿，当年宪宗皇帝出丧的时候，路遇大风雨，百官。”

取名叫聚源预览，又要人秘密的把各州情况编写成册，号为处分语啊。他时常翻阅这两本册子，在召见官员时经常出其不意说出一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儿、具体的情况，让这些官员又惊又怕，心想皇帝身居内宫，怎么了解的这么细致啊？人家皇帝也下了功夫了。宣宗下令所有的州刺史任满之后必须先回京述职，面见皇帝后才能再到新的地域去任职啊。上面提到的那位新宰相令狐桃，在做宰相之后，有一次因为一位刺史从随州换到临近的房州，那么这令狐桃擅作主张，就没要求那刺史回京述职。为什么呢？这不是回京城太远了吗？既然你这新旧两任地方这么近，何必绕远呢？你就直接奔着上任吧。这事儿让唐宣宗知道了，立刻命令人把令狐桃给我找来。唐宣宗板着个脸呢，朕是为了防止周刺史为官因循守旧，才命他们进京述职，亲自要过问政绩，以政绩作为对他们官职升降的考核。朕之命即为天命，天命即行，卿岂能逾越？你怎么能违背我的命令啊？宰相太自作主张了吧。哎呦，说的这令狐桃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跪那儿请罪呀。唐玄宗平时朝会的时候总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在宫内跟翰林学士、内枢密使这些内臣跟他商量问题的时候，他也是不苟言笑。有一次在延英殿，他跟大臣们议事，唐玄宗破例跟他们谈笑了一番呢。正当大臣们情绪放松的时候，他突然这脸奔要板起来了。大伙一看，怎么了？难道刚才有什么言辞过激之处，说了什么错话了吗？皇帝意味深长啊，卿辈好自为之啊，朕常恐卿等负朕，使日后不复得见，再无今日之欢呐。这简直是一句威胁，我生怕将来你们对不起我，我把你们杀了，再也没有今天君臣笑谈的这份欢快了。这就叫帝王之术，恩威并施啊。这做法使得朝臣们终日里是战战兢兢。令狐桃当了十年宰相，他就曾经对亲信说过，说我每次在延英殿面对陛下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呀。每次报告公务的时候，我这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吓得这位心机极其深厚的皇帝在位13年呢。这期间朝政较为平稳，国内局势也不曾发生重大危机。唐王朝太平了，中兴了吗？没有。确切讲来，这是大唐帝国临江灭亡前的回光返照。事隔不久，公元881年1月16，与皇帝为首的这帮皇亲贵戚朝中大员不得已不再一次仓皇逃离都城长安。此时在位的是唐熙宗李煜呐，李煜是被迫无奈告别都城啊，哭得跟泪人一样。说来也怪，大唐朝有多少皇帝，多少次被迫告离都城啊？唐熙宗李煜也是一位啊，这太有点窝心了。他是上午被迫离开了长安，刚走了半天，也就是中午时分，有一支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就冲进了长安城。为首的大将金盔金甲，一脸傲然，前面高高飘扬的大旗上写着一个斗大的皇字。为首的这员大将是谁呀？这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位皇朝。皇朝率领千军万马，带着这支起义队伍是占据了长安城。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4: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6: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7: 寻宝、护宝、藏宝，
6: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7: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6: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7: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8: 在清代啊，这黄花梨跟紫檀那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家里不是将军啊，不是巡抚啊，那根本就用不了紫檀。您盖房用什么瓦什么

0: 国呢
1: 就变了，有钱就能用。清中期啊，一般富人家跟一般的官吏还是以红木为主，黄花梨跟紫檀啊一直是少数人玩的。所以啊，中国人对于家具的概念自古就不是实用器，而是传家宝，是财富的象征。但是北京老刘家里那黄花梨大床可不能算是传家宝，而是捡漏捡来的。那他到后来到底有没有卖掉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啊，一定知道我刚才说的老刘家里那张黄花梨的大床是怎么回事。这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2: 老刘晕晕乎乎的回了家，躺在床上不住的唉声叹气。这是什么话说的，没半个月的功夫就少了小五万呢。老刘送了一辈子煤也挣不下这个数了，这抽屉拉的也忒大了点啊，真不知道是该埋怨自己呢还是该埋怨别人。几个孩子大眼瞪小眼儿，都没了主意，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花钱，连买什么的担子都拉出来了。只有老二挺有主见，他跟老刘说，爹没事儿，这床香港人一定还会来买，咱们也不耍幺蛾子了，原本他说给45万，咱们还要45万，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行。还真叫老二猜着了。其实啊，这香港的陈先生压根儿就没走，这么赚钱的买卖他能走吗？陈先生现在是在憋宝啊，这憋宝就得有耐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住在宾馆里头，每天逛逛街吃吃饭，老杨家的二小子找着了别的线索，他就去溜达一趟，反正是有枣没枣啊，帮一杆子再说。他估摸着就这么等着，用不了几天，大床就会顺顺当当的落到他的手里。可天下的事儿，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

说。陈先生那会儿呢也是初来北京，俩眼一摸黑，正愁找不着个本地的帮手。有人送上门来了，还是每天都串人家家的主，简直呢求之不得呀。陈先生请二小子吃了顿饭，俩人举着酒杯敲定，每成一桩买卖，按买价 5% 提成。俩人合作了快两年了，二小子渐渐的摸出了点门道。他从一次一次的买卖里看出来了，这买卖的油水可够大的。陈先生仨瓜俩枣收上来的老家具，转手就是10倍20倍的利润。陈先生和香港那边商量价钱的时候捂着盖着，但架不住二小子老是偷着听他打电话呀，不动声色的摸了个底儿掉。二小子早想自立门户了，就是没本钱，现在瞅出机会来了，机会就在这张黄花梨大床上，他要在这上边咬下一块肉来，逃出自己的第一桶金。干什么都得有机会，而且这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心的人。有一次陈先生在宾馆碰上一个同行，也是个南方人，二小子留了个心眼儿，

0: 打电话把人家叫到北京来了，准备带人去看货。这次看货可是不险棋，买主和卖主面对面，却不能让他们搭上话，更不能说价钱，这叫瞒天过海。还有，不能让买主知道这卖主住什么地方，万一买主摸到了地方，那就白给人家做嫁衣了。二小子为这个动了好几天的心思，把前后都捋顺了，才迈步稳稳当当的来到了刘大爷家。老刘一见老杨的二小子来了，这两天身上的不得劲儿一下子全好了。他知道这事儿啊，嘿嘿，有戏。开门见山就告诉人家，让陈先生拿45万就行，一手交钱是一手交货。这竹筒倒豆子的话砸的二小子是又惊又喜啊。他不动声色，完全像个打杂的告诉老刘，45万他只能传话给陈老板，陈老板最近在香港来不了，派了个行家再来看个货。老板不想让手底下人知道价钱的事儿，所以当着这人别说多少钱，另外家里最好少点人，就大爷一人在家就行，人多了反而添乱。临了他特仗义的拍着胸脯，刘大爷您放心吧，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这回一定让您顺顺当当的。老刘别提多高兴了，拍着二小的肩膀一个劲儿的说，哎呦大侄子，这事儿可就全靠你了，事成之后啊一定得好好谢谢你。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老刘家里这张黄花梨的大床是怎么回事。
0: 这边二小子跟新来的买主说，眼下好几个买主可都求着呢，价钱是死的，70万港币。

提成可是10%。看货那天是个晚上，二小子把时间拖得挺晚的，他找了个开小车的哥们儿，说晚上用车，先塞给他30块钱，又许下来晚上完了事儿，啤酒足喝，烤肉足搓。条件就一个，开车先49成可劲儿转，把坐车的绕晕了算，最好让他下车找不着北。在他的精心计划之下，事儿办的倍儿顺溜，中间出了点小磕巴，也被他给演过去了。那是在看完大床临出来的时候，老刘嘟囔了一句，说陈先生给的不知道是港币还是人民币。二小子使劲咳嗽了一声，让刘大爷知道自己犯了忌，立刻就闭上嘴了，生怕再把事儿给办砸了。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交钱拉床吧。都是二小子一个人经办的，两边都没见着面，也就没什么故事。据说那个晚上，老刘一家子用棉被捂着门窗，整整点了一宿钱。老刘老两口还有5个儿子5个儿媳妇，每人都点了一遍。事后这家的人自己透出风来，说一晚上全家人点钱点的手抽筋儿啊。港商陈先生还在美滋滋的等信儿呢。一个多星期以后，他让二小子去看看怎么样了。二小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人家已经卖了，是国内一个企业家给买走了，价钱可能是70万。陈先生感觉这脑袋像被门挤了，木木的，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煮熟的鸭子怎么会飞了呢？从那以后，二小子就不得露面了。这陈先生才慢慢的悟出了点什么。二小子这一桶金淘的真是钵满碗溢，连提成算下来得30多万。他在家躺了2天，据说老刘大爷来家他都懒得起来。老刘到他们家好话可谓说尽了，竖着大拇指1个多小时都没放下，说后海这一片的孩子里头将来就得数二小子最出息，打小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他也不看出什么来了。二小子在里屋床上哼了一声，心说哼，甭提小时候有一次我挡了你送煤的道，嘿，你张嘴就冲我吼，你爸淘大粪的，你能出息到哪儿啊？现在知道什么叫出息了。你要是知道我从大床上赚了多少钱呢，

0: 在家发过话，老刘头最少也得拿出20000来，5000也好意思往外掏，这家人真够不开面的。没过2天，杨家二小子在亮马古玩市场盘了家店，取名紫气轩，套着紫气东来好运连连的意思。据说这店名和匾还是花了5000块钱请台湾一位叫刘道长的给指点迷津并亲题墨宝呢。他还是干老行当，倒腾旧家具，听说后来还卖了不少花梨紫檀的明清物件，赚了多少钱就没人知道了。小20年过去了，杨家这二小子已经是50多岁的中年人了，人也早就发福了，胖墩墩的，有点像弥勒佛。进来出去开一辆宝石蓝色的帕萨特，那张黄花梨大床怎么去了香港，又怎么进了博物馆，那都是不可知晓的事儿了。也许仍然有着很多动人的故事，不过最动人的故事还是流传在老北京后海那片。据说自打老刘家卖了那张床以后，那片的平房老住户家里都翻箱倒柜，使劲学嘛有没有花梨紫檀，实在不行硬木也行啊，可大多白费力气。有人指点迷津说，看见没有，后海南边原来是王府，老刘家那张黄花梨子大床八成是王府里的物件，后来落难进了偏僻的陋巷，那个年代这家人没准被遣返回乡，才让老刘头白捡了个便宜。哎，也不知这家人如今身在何处。说到这儿呢，人们常常是一声的叹息。后海的夏夜水绿树青，金黄色的灯光在碧波中摇曳，习习的凉风从灰瓦红蓝的古亭中穿过，置身其中宛如仙境。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在大柳树下的棋摊上再听到黄花梨大床的事儿，可能又演绎出了新的故事。您呢？
1: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2: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1: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2: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1: 商家传奇。欢迎继续收听一凯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现如今的收藏热呀，很多人都梦想着捡漏，可是要捡漏您得有眼力，还得有时机。跟您这么说吧，如果您常去逛逛文物商店老字号啊，兴许就能碰上让您心仪的珍品宝贝。那在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他收藏高古玉在文玩商店捡漏的故事。咱们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0: 现如今呢，老字号吃香，同仁堂、张一元、全聚德，还有茅台酒，就连王致和臭豆腐都香飘四海。于是乎，有些古玩店也标榜自己是老店。其实啊，古玩行里真正称得上是老店的，只能是文物商店。从开始起，好多玩家都认为文物商店的东西俗，满眼清末民国，不屑一顾。当然，现在他们可不敢这么看了。当初1800一件的清末民国精品瓷器，现在拍卖会上动辄10万8万，让这些个玩家后悔死了，都说当年自己的脑袋让门挤了。其实就是当初文物商店也不都是大陆货， 各地。

0: 这文物商店数十年下来，库里头什么都有。俗话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更何况古物堆积如山的文物商店呢？孙仲谋老师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他的老师，是首都博物馆的刘岩先生。这刘岩先生给孙仲谋老师讲过这么一段往事，让孙老师时常的记在心里。什么事儿呢？20世纪80年代，刘岩先生到某地去讲书画课，到的那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儿，自己呢就去逛街去了。走进当地一个文物商店，墙上挂着很多字画，著名的是老仿品，价格呢也不高。刘先生细细的品读，看来看去，竟然发现了两幅珍宝。
1: 那到底他发现的是什么珍宝呢？这些珍宝为什么会混迹于这些高仿作品之中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恒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8021888。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

自治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完善城镇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政策，扶助面向宁夏城镇户籍年满60周岁持有独生子女光荣证2016年前只生育一个子女的父母，扶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按年发放，资金通过惠民一卡通直达个人账户，奖励金不计入低保家庭收入，申报采取个人自愿申请模式，群众向户籍所在地社区居委会递交材料，内线部门提示符合条件居民可就近到街道社区提前了解证件补办以及申报的相关要求。记者昨天从2026年全国啦啦操冠军赛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国啦啦操冠军赛将于10月15号至26号在银川体育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164支队伍报名，参赛人数约3100人。此次赛事将重点撬动家长经济，通过票根经济、景区酒庄商圈优惠、亲子研学、家长专属休闲游等方式，带动西夏区文旅消费。在文旅配套活动方面，赛事期间拟开展漫蒲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嘉年华、漫游酒庄品酒会、怀远观光夜市快闪活动等活动，并推出凭参赛证、观赛凭证惠民配套举措，享受景区演艺酒庄等优惠。记者昨天从中国移动宁夏公司了解到，宁夏医保影像云平台近日正式上线，平台依托数字技术，通过流程革新降低群众就医成本，为医疗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医保影像云打通医疗机构间数据阻隔，实现影像资料院内跨机构流转共享，患者检查后数据上传云端，手机随时查看结果，跨院就诊授权即可快速调取，医生可调取完整高清影像，结合历史诊疗记录综合分析，提升诊疗准确率与救治效率。截至目前，宁夏三级医疗机构接入率达 87.5%，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接入率达 88.5%。 目光转向国内，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本季度全国多地正值汛期，台风侵袭、强降雨、江河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灾害多发频发，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名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约占上榜总人数 40%。 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

灯具、单批次定制灯具，确定三种不同的认证模式，进一步增强针对性，便利不同类型认证需求。公告对新版规则过渡期进行明确，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6年第24号公告，正式批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及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这是我国冰雪产业领域首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标志着全球首个人工冰雪景观专业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正式落地中国，填补该领域国际标准化组织架构空白。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启动，截止到10月12号，报名时间10月

号，美国检方以涉嫌合谋实施酷刑虐待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弗洛雷斯提出新的指控。报道还称，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驳回了弗洛雷斯基于健康问题

0: 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1: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2: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0: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1: 老同学啊，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找人送过去了。
0: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3: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4: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5: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3: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0: 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0: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1: 塞上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遇见诗意银川。

作为银川市农业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日来金凤区循环水渔业养殖示范项目正抢抓施工有利时机，赶进度保质量，争取早日建成投用。走进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养殖车间的钢结构搭设及外立面施工，各组分工协作，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据了解，项目总投资超 1.25 亿元，于今年3月底开工，规划建设循环水渔业养殖示范设施总面积 27,367.04 万平方米。项目依托新型健康节水型渔业养殖技术，以大西洋鲑、红鳟、墨瑞鳕、加州鲈鱼等优质鱼种为核心养殖品种，丰富水产品供给结构，构建养殖

民展播等50场文化惠民活动，累计惠及群众超万人，从乡村戏台出村镇就能享受到精彩的文化旅游盛宴。

近日，贺兰县14名到村任职选调生，紧扣全县经济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带着试水产业组织化提升、设施农业链条延伸、跨村联建共建共富等调研课题，分成两个调研组，分别赴陕西、福建、山东等地调研，带回一揽子沾泥土带露珠的鲜活经验，为贺兰县乡村全面振兴积蓄青年智慧。据了解，下一步贺兰县将持续加强到村任职选调生教育培养和实践锻炼，指导选调生将国情调研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助力发展的具体实践，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力量。10月6号，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银川综合试验站邀请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以及平罗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对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耐除草剂的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区进行现场实收测产，结果显示采用耐除草剂水稻及配套栽培技术的示范田亩产达到 806.9 公斤，近三年连续实现年增产，较常规田大幅增产，标志着宁夏在破解杂草稻危害这一产业顽疾上迈出关键一步。近日，在海原县西安镇的白吉村荞麦种植基地里，荞麦穗颗粒饱满，从育种、施肥到田间管理都有技术员指导。今年以来，海原县聚焦绿色有机认证、名特优先申报、标准化基地建设等重点工作，全力推动优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目前海原县已建成绿色食品生产基地3个，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2个，包括贾塘乡王塘村有机小米生产基地、官桥乡麻春村的绿色西瓜生产基地、树台乡大嘴村的绿色马铃薯生产基地等。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从选种到管护全程免费指导，稳步扩大绿色有机标准化基地规模。

0: 金秋十月，中卫大地上枸杞采摘刚刚结束，苹果和红枣又迎来采摘季。今年以来，中卫市积极推进金果林提质增效行动，金果产业产值首次突破30亿元，成为主产区农民的主要增收来源。今年以来，中卫市实施金果林提质增效计划，完成8000余亩的枸杞地管网及配套设施改造，新植枸杞19382亩，组织鸣沙、宁安等8个乡镇有序开展 GAP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工作，新植苹果4054亩，推广苹果花期人工授粉技术8500亩，人工授粉搭配防霜冻营养液综合防控技术50000亩。好的，感谢收听三农资讯速递，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0: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0: 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来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节气一集，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0: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1: 塞上的秋风中领略到

0: 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联袂启幕。这是 OIV 大会百余年来首次落地亚洲。那两大国际盛会同场举办呢，让贺兰山东路这方北纬38度的黄金酿酒沃土迎来了全球葡萄酒行业的目光汇聚。那我们首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
1: 10月12号到16号，有个世界葡萄酒界的超级大会要在中国宁夏举办。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划重点，这是这个盛会第一次落地亚洲，直接选在中国。很多人会问， OIV 到底是个啥？简单讲，它就是葡萄酒圈的联合国。1924年在巴黎成立，距今已有102年历史，现在一共有51个成员国。它的核心工作就三字，定规。葡萄怎么种，酒怎么酿造，酒瓶标签怎么写，全都听它的。 WTO 世界贸易组织在葡萄酒这块都是直接拿它的标准来用。一句话，你想把葡萄酒卖到国际市场，就得按 OIV 制定的规矩。中国从申请加入 OIV 到正式成为成员国，再到拿下这场顶级大会的承办权，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这个速度在 OIV 百年历史上都非常少见。那么这场重量级大会为什么这么快落户中国？两个字，需求。
2: As the leading wine and wine country and as a global economic power, it is of the highest significance that China has now taken its place alongside the other major wine and wine countries within the OIV。
1: 中国加入 OIV 不只是多一个成员国那么简单。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用几十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些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是拉动世界经济非常关键的力量。中国拥有世界第三大葡萄种植面积，鲜食葡萄产量更是全球第一。中国的加入直接让 OIV 覆盖了全球 85% 的葡萄园面积，这意味着 OIV 将拥有更多元、更全面的数据，它的国际标准影响力会更大、更有分量。欧美传统葡萄酒市场增长已经放缓，但中国的消费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激发。中国加入 OIV 相当于给全世界葡萄酒打开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能重点关注三件事。
2: The advanc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that they will encounter. The sincere exploration by Ningxia wine producers of their unique terroir. The thoughtful philosoph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借着这次大会，中国也愿

0: 说实话，中国现代葡萄酒产业起步不算早，但架不住后劲大，潜力足。加入 OIV 就等于直接对标全球最高标准，逼着中国人把品质做上去。标准上去了，酒好了，中国葡萄酒走出国门，打响名气，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说到底，世界离不开中国大市场，中国也要站上世界大舞台。
1: 据了解呢，大会设置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活动，以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暨闭幕环节等环节。那其中科学和技术分会呢，平行举办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济与法律、安全与健康四场，面向全球征集论文、分享前沿成果，为期两天半。同期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以葡萄酒名庄名酒展出为主体，10月12号到14号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A 至 E 馆举行。那 A 馆呢，是呈现的是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和宁夏产区发展成果。 B 馆呢，结美国、法国、意大利等七国约50家国际酒庄以及获奖酒款。那 C 馆和 D 馆展示的是国内150余家酒庄的精品和五星成果。 E 馆打造的是美酒美食嘉年华、青年市集以及宁夏武士的特色风物展。那博览会呢，还会配套的举行葡萄酒市场洞察及成果发布、葡萄酒产业专家宁夏行、贺兰山东路产区投资贸易洽谈、产区考察活动等等。在10月12号的上午呢，两大活动的开幕式将同场举行。在下午的时候，葡萄酒市场洞察及成果发布活动将

从戈壁荒滩上的第一瓶干红的诞生，到中国葡萄酒斩获国际大赛的最高荣誉，再到产区品牌走向全国奔赴世界，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在一代一代的酿酒人的坚守和求索中呢，书写着中国葡萄酒的奋斗故事。贺兰山巍然矗立，戈壁滩上的葡萄藤岁岁抽芽，也是见证着这片土地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的产业变迁。那要说起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故事呢，要从上世纪80年代的玉泉银农场说起。那个时候的贺兰山脚下风沙漫卷，戈壁滩满目荒芜，国内的葡萄酒上产处于起步阶段，宁夏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1983年玉泉银农场选拔出8名青年技术人员，登上开往河北秦皇岛的绿皮火车，奔赴昌黎葡萄酒厂学习酿酒技术。如今任宁夏农垦酒业有限公司的首席酿酒师于慧民呢，便是其中一员。在昌黎，他们参与了国内干红葡萄酒新工艺试验，日夜钻研发酵、压榨、陈酿全套工艺，把书本和车间里学到的知识呢，悉数记在笔记本上。一年之后学成归来，这群年轻人回到贺兰山脚下，彼时酒厂尚未完全建成，他们就在简陋的平房仓库里摆上陶坛水缸，开启了酿酒试验。1985年2月经过自治区科委验收鉴定，宁夏第一瓶干红葡萄酒正式诞生，来自玉泉银农场，也就是后来的西夏王酒业的前身。这一瓶酒呢，不仅是贺兰山东麓产业的起点，更是戈壁荒滩种下的紫色产业的种子。于慧民回望那段拓荒岁月，也是感慨道，说他们从玉泉银农场起步，发展为后来的西夏王，几十年的时间，

0: 1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

0: 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因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在山川大地间，感受万物生长的能量；
2: 在广阔田野上，分享勤劳与收获的希望；
1: 在宽敞庭院里，畅谈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和美相遇。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白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14:15到15:，重播时段呢是晚上的8:30到9:。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重播内容。那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在10月12号也就是下周一呢，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联袂启幕。两大国际盛会同场举办的我们的贺兰山东路也是迎来了全球葡萄酒行业的目光汇聚。宁夏一代代酿酒人接续耕耘，在戈壁荒滩上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铺就了向前发展的路基。如今贺兰山东路的产业规模稳步壮大，截至2025年全区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到了 60.6 万亩，占全国 40% 左右，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现有酒企261家，其中已建成酒庄130家，葡萄酒的年灌装量 1.4 亿瓶，占到国产酒庄酒产量的近 50%， 位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那如何让贺兰山东路的风味飘香更远呢？我们来听到贺兰

0: 南山东路葡萄酒产业酿酒微生物首席专家葛谦的介绍。
1: 我是葛谦，宁夏葡萄酒微生物科研人。很多爱酒的人都十分看重葡萄酒的原汁原味，但很少有人知道决定一瓶酒风土香气的关键就藏在肉眼看不见的酵母微生物里。这我们葡萄酒的陈酿区，我们在这一块第一是要去判断什么时候它真正达到成熟能够装瓶，然后第二就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去监测它的安全性状，包括 pH 值、二氧化硫、以及挥发酸，这样的话以免整个发酵过程中二次污染。
2: 博士，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葡萄酒科研呢？
1: 就是觉得葡萄酒很优雅也很神秘，所以就心向往之。
2: 那你在接触了葡萄酒科研之后有没有变化？
1: 哎呀，很难做，发现有很多的难题和痛点。
2: 您提到的产业痛点都有哪些呢？
1: 因为就是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所里整个研究基础也比较薄弱，仪器设备上面很缺乏，那么在人员上面只有一两个人，整个产业的链接和对接方面也有很多问题。
2: 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一直坚持下来了？
1: 我觉得就还是热爱和喜欢。就比如说我刚开始做的一个葡萄酒质量安全项目，它要做这个很大的一个数据库，监测很多的数据，我才知道葡萄酒到底安不安全。联系了第一个酒庄，然后才有慢慢很多酒庄我们一点一点联系。这个产业也很有温度，那么像一些校友他也会给我提供很多的帮助，就是这样，就一点一点才把当时的第一个质量安全数据库做成，一点一点发现问题，一点一点解决问题，就很有意思。我从2017年开始着手收集保藏各类菌种，如今我们团队已经建成贺兰山东路本土酿酒微生物种质资源库，保藏菌种5000余株，这也为贺兰山东路铸就独有的宁夏风土之魂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0: 贺兰山东路累计斩获国际大奖超1800项，占到全国葡萄酒国际获奖总数的60%以上。那众多酒庄在布鲁塞尔、品醇课、柏林等国际顶级赛事中屡获殊荣。酒香也怕巷子深，品质得到国际认可之后呢，银川产区啊是着力深耕品牌建设，讲好贺兰山东路的风土故事，擦亮产区的金字招牌。好酒出圈呢，更要深入人心。作为贺兰山东路的核心产区，银川产区着力打通风土文化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2021年呢，正式推出了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银川产区课程，搭建产区系统化、常态化的文化传播矩阵。那截至2026年8月，课程累计开课603期，培育镇政讲师140人，培训学员超14128人，覆盖全国76座重点城市，线上线下传播触达数千万群众。讲师也是走进高校、企业和城市品鉴会场，把塞上葡萄酒的风土故事传递到全国各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品牌价值达到350.86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第8位。产区呢，也是被全球知名的葡萄酒评鉴机构贝丹德梭评为年度优秀产区，斩获2025年的唯一国际可持续发展奖，先后获评世界十大最具潜力葡萄酒旅游产区、全球葡萄酒旅游目的地。产区葡萄酒呢，也是先后7次作为国礼销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风吹麦浪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那大家也可以有什么关于农业方面或者是村里面的新鲜事想和我们分享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我们留言。那在留言的过程中也不要忘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联系到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记者从银川火车站了解到，10月8号 ,2026 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工作圆满收官。此次双节假期旅客运输期限自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银川火车站及管内各站累计发送旅客 91.3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10月7号。当日发送旅客8.1 万人次，其中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4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万人次，增幅达 13%。 双节期间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双节期间银川火车站客流主要以探亲、旅游、学生出行为主。从客流分布看，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兰州等热门旅游城市客流保持较高热度，区内往来中渭南、石嘴山、吴中等中短途也客流旺盛。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暨银川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于10月10号在永宁县闽宁镇贺兰红酒庄举行。此次活动包括2026宁夏银川农民丰收节开幕式、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颁奖展演活动，同时全天开设丰收市集，设立特色农产品展区，设置具有闽南特色的茶桌宰休息区，市民游客可现场泡茶看表演，开展村歌快闪演出，举办蟹王蟹后争锋赛以及趣味游戏等等。10月8号，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发布关于对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支队资金查控中队中队长张伟健、天津市公安局政务服务总队民生服务支队教导员毛博文等入选2026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的公告。我区石嘴山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所长严立红入选公示名单。好，目光转向国内。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今天据中国建设报消息，2026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7%。 从数据来看，全国二手房的交易占比已从2020年的

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52%，正式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存量时代。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公布的税收数据显示，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部分商品消费良好，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数据还显示，国庆假期月起型消费成为新的增长期，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较快。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明天起上调，出票日期自10月10号零时起的国内客票，800公里及以下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90元，此前分别收费40元和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儿童按民航局规定享受成人公布普通票价 50%。

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2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仅上市两个多月，百万豪车尊界就面临产品质量的严峻拷问。10月8号，汽车垂类平台懂车帝发布封闭场地制动实测视频，三台全新未经改装的尊界 V800 在连续每小时100公里车速全力制动的工况下，先后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且断裂的位置失效形态高度一致。尊界 V800 是华为与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尊界品牌旗下大型增程 MPV， 今年8月上市，售价76.6万元至101.6万元。10月8号，记者从云南迪庆州林业局获悉，国庆期间两名驴友因为轻信网络徒步野线，擅自闯入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遇险后报警求救。属地政府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力量进山开展搜寻救援。二人因违规穿越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消耗公共救援资源，相关部门依据规定作出 0.8 万元行政处罚，同时产生的9万余元救援费用由违规人员自行承担。人一天到底睡多久最好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副主任医师穆红表示，判断熬夜不仅是看入睡时间，还有时长以及作息的规律。长期的凌晨入睡，上午补觉，即使总时长达标，依然是熬夜。若长期扰乱了生物钟，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节律损伤。建议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至8个小时，青少年每天睡够8至10个小时。有的人由于有较为充足的体育锻炼，睡眠时间的深睡眠的占比比较高，可能睡6个小时就足够了。好，来聚焦国际新闻。10月8号，隶属于国有的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的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是无法排除事件造成人员伤亡的可能性。当天，也门胡塞武装称分3次用4枚导弹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且均命中目标。沙特政府媒体办公室、沙特民航局以及沙特航空公司目前均暂未回复置评请求。美国联邦政府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G-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好，接下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女士专用卫生间，彰显细微的关怀。近日呢，一名网友在河南许昌胖东来天使城店游玩时，看到商场二楼专门设了一个女士专用的卫生间。原因是因为二楼的女装店比较多，为了方便女性顾客如厕，商场在此处单独设了一个女士卫生间。内部除了增设全身化妆镜、座椅设备和包裹存储柜，那洗手台还准备了皮巾、棉签、护手霜等用品，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好评。此外，该商场二楼其他位置分别有2个男士和女士卫生间，顾客均可正常使用。长期以来呢，不少商场公共卫生间普遍存在男女厕位配比失衡的问题。女性的如厕耗时更长，生理期、陪同幼儿等因素进一步拉长等候的时间。每逢节假日，商超女厕门口排起长队，男厕却相对宽松，这早已是很多女性共同的出行体验。
当然，增设女士专用卫生间不等于简单的复制样板工程，盲目跟风容易走向形式化。商业空间规划要结合业态分布、客流结构因地制宜。如果呢只追求噱头，配套保洁跟不上，那设施沦为摆设，再好的设计也会失去意义。这份细微的关怀也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了参考。商超、景区、交通枢纽等人员

密集场所，在规划之初就应当充分的考量男女使用差异，优化侧位比例。人文友好不是单一的福利设计，而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兼顾不同人群的多元诉求，让公共空间包容更多个个体的需求。商业竞争早已不只是商品价格的比拼，服务细节也成为差异化竞争力。胖东来的出圈根源在于懂得体察顾客的真实感受。公共空间的善意往往就藏在卫生间、休息区这类不起眼的角落。多换位思考，倾听女性群体的诉求，从微小痛点着手优化，才能让公共空间更有温度，让人文关怀真正落地，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好，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下一时段的905新闻快报，我们不见不散。

0: 来，大家都坐啊。
1: 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哦，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2: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1: 哎，好的好的，
0: 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3: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4: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5: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3: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4: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找人送过去了。
3: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6: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7: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8: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6: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9: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

0: 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公园里，巷子口。一盘棋，一杯茶，时光之手紧握着刻刀，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种种岁月痕迹，回首间已是满头银发。他们绽放银色精彩，他们挥洒银色力量，他们和城市共发展，他们与时代共进步。走进银色年华，倾听他们的故事。
2: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九点十五分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银色年华节目专门面向老年听众，节目紧扣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新闻信息、生活服务、养生保健、休闲娱乐等多层面，共同打造属于老年人

联合驻场单位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聚焦旅客乘机需求，机场重点关注老年人、无陪儿童、首乘旅客等特殊群体旅客，暖心做好关爱和全流程引导服务。同时，为应对高峰时段客流，机场适时增开值机柜台，动态调整安检通道开放数量，现场增加保障人员，有效减少了旅客排队等候时间。丰富体验，乐享出行。三地机场积极打造国庆氛围布景，布置亮丽喜庆的节日景观。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值机柜台还设立我为祖国送祝福主题打卡点，邀请旅客手写祝福留言打卡留念，并向旅客赠送小红旗、国庆主题胸针、钥匙扣、帆布包等小礼品，让旅客在出行途中收获更多的温暖与仪式感。目前国庆假期保障工作已圆满收官，宁夏三地机场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为旅客提供更加安全、便捷、温馨的出行体验。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资讯。今年以来，甘肃省兰州市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紧扣新时代老干部工作新特点、新要求，靶向施策，多措并举，推动离休干部服务保障工作提质增效。针对离休干部出行不便、居住较为分散的情况，服务中心精心做好理论服务，编印专题学习资料，配发学习收音机，订阅党报党刊，通过送学上门、助学陪读等形式，保障老同志及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积极对接离休干部所在社区党组织，打通管理单位、家庭、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FM90.5，AM80。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节目，也欢迎和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色云课堂的板块当中。对于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来说呢，日常散步买菜、逛街访友，还有接送孩童短途出行啊，这也是晚年生活最日常也是最常态化的一个日常了。随着生活越来越便利，咱们老年朋友们的出行方式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多样，步行、骑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或者说是乘坐公交、短途乘车啊，丰富的出行方式呢也是让生活更加便捷。同时呢，隐藏在道路上的交通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很多老年朋友们呢，一生呢出行经验丰富啊，自认熟悉路况、熟悉交通，经常呢习惯性的凭借经验走路或者说是骑车，容易忽视年龄增长所带来的一个身体变化，也容易忽视现代道路车流量大、车速快、路况复杂的全新特点。那在全国各地交管部门发布的交通事故数据当中呢，涉及老年群体的交通意外啊，常年呢也是居高不下。其中呢，大多数的事故也是都源自于看似微小的出行陋习、侥幸心理，还有认知的误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的交通安全，纠正老年群体高频交通误区，和大家一起来讲解一下盲区风险、天气出行的禁忌和日常的自查要点啊，帮助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养成文明规范安全的出行习惯，稳稳守住晚年出行平安线。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案例啊，在银川交警公布的摩电车专项整治案例当中呢，就有一起发生在京西路与关平路路口的交通事故。在2026年的4月4号傍晚18点13分，69岁的马某驾驶着没有登记上牌的三轮电动车，这车上呢还搭载着两名老人，沿着京西路西侧非机动车道逆向行驶，行至关平路路口的时候，马某无视交通信号灯，直接闯红灯通行，和一辆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猛烈相撞。那交警部门事后调查核实呢，马某并没有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所驾驶的三轮摩托车也没有在交管部门进行登记，所以呢，逆向行驶、闯红灯、无证驾驶、车辆无牌啊，多项严重的违法行为叠加，最终呢，也是造成了这一起交通事故。

0: 衰退啊，另一方面呢是交通环境的变化和原来老旧出行的一些陋习。那老年人为什么成为交通意外的高发群体？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听到专家的解释。
1: 先来看一组数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老年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研究课题组分析了来自天津、浙江、陕西等五省市的6885份调查问卷。数据显示，骑行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是老年人出行的第二大交通方式，占比为43.5%。根据2018年至2020年涉及老年人交通事故数据统计，老年人骑行的主要违法行为依次为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未按规定让行、违反交通信号、逆行、违法占道行驶、未按规定横过机动车道。这些一发多发的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自然也不在少数。我们还对以上事故案例具体场景进行了分析，发现老年人骑行违法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与之前分析的老年步行者的违法心理存在较高的相似度。一个是安全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机动车总会让非机动车先行，即使闯红灯、逆行、占道骑行也未必会发生事故。另外一个是对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缺乏认知，存在知识盲区，例如不知道大型车辆存在前盲区和内轮差等。众所周知，老年人因为生理机能减退和器官衰老，容易罹患各种慢性病，一旦发生事故碰撞，产生的伤害后果要远比年轻人更严重，甚至导致死亡。
0: 所以呢，其实从身体条件来看啊，老年人呢普遍存在着视力退化、老花严重啊、夜间视物模糊、色彩分辨能力下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可能说是面对逆光或者说是夜间的车灯，阴雨雾天很难快速的看清路况、车辆、红绿灯。同时呢，听力下降，难以精准的判断车辆驶来的方位、距离和速度。这更关键的是啊，老年人反应速度变慢，手脚应急反应会迟缓一些。遇到车辆想抢行、突发变道，还有路人横穿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紧急的情况，来不及刹车、来不及避让，短短一秒的差距呢，是有可能酿成意外的。当然了，从出行习惯来看啊，有不少的老年朋友们也是保留着早年的出行习惯，交通法治意识比较薄弱，会有习惯性的横穿马路、随意翻越护栏，还有过马路不看红绿灯、骑行逆行、随意变道、占道行驶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们呢，可能会有一些误区，认为车辆啊一定会主动礼让行人啊。但如今的城市车流在这个车道上也是非常密集，车速比较快，占道驾驶员视野也会存在一些许的盲区啊，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做到100%的哎看到您了之后进行一个预判避让，侥幸心理呢也往往是事故的源头。同时呢，很多老年朋友们对于代步车和电动车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区，认为低速电动车、电动三轮车操作简单、速度慢啊，不需要遵守交通规则，也不用佩戴安全防护装备，甚至是说呢，这个无证上路、违规载人啊，还有这个车辆带病行驶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错误的认知啊，也是让看似安全的短途出行啊，暗藏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也是老年事故高发的核心原因。所以呢，电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也是老年人短途代步的一个主要工具，真的是非常的方便，省时省力嘛。同时呢，也是事故高发的重点车型。老年骑行群体呢，会存在一些比如说防护缺失、规则淡薄，还有这个车况忽视和违规载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呢，也是交管部门重点提醒、常态化整治的一个重点内容。老年人到底应该如何安全骑行？首先呢，这个车辆合规合法，也是非常重要。
1: 车要合规合法，要选择合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安装公安交管部门发放的电动自行车牌照，不骑超标电动车。

因为超标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行驶速度很快，在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超标电动车，由于没有缺乏基本的安全驾驶知识和技能，容易因操作不当发生事故。加之电动车对驾乘人员的安全防护性较差，一旦发生事故，驾乘人员很容易受伤甚至死亡。还需提醒的是，不要给电动自行车加装遮阳伞、遮雨棚，这样会影响车辆平衡性，一旦遇到大风天气，转弯时很容易发生侧翻。

0: 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张，今天活动中心有活动，我先去占个位子。
4: 哎呀，老李，我今天老年大学的音乐课去不了了。
5: 对呀，我今天老年模特队有演出，也去不了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陪伴关注，让这银色的光芒闪耀在银川的上空。分享传承，为老年朋友打造抚慰心灵的温馨港湾。银色年华，此刻正当时。

0: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咱们老年朋友们的交通安全。刚才呢，和大家也是聊到了为什么老年人会成为交通意外的一个高发群体，一个呢也是身体的条件，还有一个呢也是出行的习惯。所以呢，其实老年朋友们在出行呢，会从这个步行以及骑行，还有一些公共交通出行等等一系列的方式。那在今天呢，和大家主要还是了解到啊，聊到的就是一个老年人如何安全骑行。刚才我们和大家也是说到了车辆合规合法是非常重要的，骑行的必戴头盔，守住生命的第一道防线，这个咱们一定要记住。头部呢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关键的部位，电动车呢车速虽然慢，但一旦发生摔倒碰撞，头部会首先的着地受力。安全头盔呢也不是形式，不是摆设，而是关键时刻保命的防护装备。所以呢，其实无论路程远近、速度快慢、天气好坏，只要骑行上路，就必须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扣紧卡扣啊，坚决杜绝这个应付佩戴啊，或者说是随意挂戴、不戴头盔上路的这种陋习。
1: 戴好头盔，保护自己。颅脑损伤是交通事故中老年人的第一大致死原因，安全头盔可以对人的头部起到保护作用，使发生事故时头部受伤的风险降低 70%。 骑电动自行车时应选择大小合适、带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骑行时正确佩戴，确保约束带系好而且不扭曲。现在许多爷爷奶奶选择骑行电动自行车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方便快捷。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搭载孩子不要超过12岁，并且要给孩子戴好头盔，在后座上正向骑坐，千万不要让孩子倒坐或站在电动自行车的脚。

0: 同时呢，咱们也要严守骑行的交通规则，杜绝啊四大高危行为。骑行上要坚决做到不闯红灯，不逆向行驶，不超速行驶，不随意变道，全程呢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不驶入机动车道，不与汽车货车抢道。所以很多老年朋友们呢，可能会为了这个超近路感时间，习惯性的逆行横穿路口，在复杂车流当中穿梭，风险极高，一定要彻底改正这样的不良习惯。
1: 靠右侧不逆行，

0: 不要因为贪图方便、节省时间而逆行，因为逆行时非常容易与其他非机动车或者机动车发生碰撞，自身受到伤害的同时还要承担事故责任。第四点，守法守规通过路口。路口交通环境复杂，且各个方向的交通流汇聚于此，这个时候谁先走怎么走就格外重要。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最基本的准则，必须要遵守。如果骑行非机动车闯红灯，不但可能受到垂直方向正常通行车辆的碰撞，还要承担事故责任。如果非机动车信号灯是红灯或绿灯闪烁，应在路口停止线后或非机动车等待区域停车，不要在路口内等候，以免进入转弯大型车辆内轮差区域被刮倒甚至被碾压。再有就是不要在绿灯倒计时快结束或者闪烁时通过路口。如果相交方向停止线后的机动车是大货车，非机动车一旦进入大货车前盲区，很有可能被刚起步的大货车碰撞。需要额外提示的是，在路口左转时应按照逆时针方向直行两次完成左转，不要斜穿通过。
1: 是的，所以呢，其实咱们各位老年朋友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遵守到相关的交通规则。同时呢，要坚决杜绝违规载人、超载行驶啊！其实呢，电动自行车和低速代步车都有明确的载人规定，严禁多人同乘，严禁搭载多名老人，或者说是严禁接送孩童超员乘坐。因为老年人的车辆操控能力也是比较有限，载人之后重心变高，稳定性变差，刹车距离变长，所以呢，紧急情况下极易侧翻失控。同时呢，我们在参与到交通安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警惕开门叉啊，还有一些需要的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
0: 警惕开门叉，骑行通过路侧停有车辆的路段时，可轻按车铃或鸣喇叭提示，加大与路侧停车的横向间距，减速慢行并注意观察，确认车辆无起步异象或无人从左侧车门下车后再通过。

0: 全人安全骑行所有的安全内容，只是我们总结归纳的一发多发的安全隐患防范要点。相信各位老年朋友如果做到以上这几点，骑行的安全风险将会大大降低。
1: 是的，所以其实呢，咱们老年朋友们呢，也是要做好各个这个交通参与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呢，咱们还是要定期的检查车况，还有一些刹车不灵、灯光不亮啊，还有这个喇叭不响，其实可能都是一些常见的问题。那在这里呢，步行也是老年人最安全、最普遍的一种出行方式，其实也是最容易放松警惕、发生意外的方式。那很多长辈会觉得走路最慢、最安全但实际上会随意横穿马路，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风景忽略路面的车流所以呢，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步行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也是分享一下，一定要坚持走人行道，不抢道，不占道。其次呢，过马路严守规则，坚决杜绝横穿马路、翻越护栏。第三呢，走路也一定不要有分心的行为。在步行的途中呢，不低头看手机不边走边闲聊分心。特殊时段呢，也可以做好这个可视的防护，比如说清晨、夜间、傍晚这个光线昏暗，视线受阻。咱们老年朋友们呢，也是可以去穿一些这个浅色、亮色的衣物，避免全身的这个穿黑色或者说是深色的这样的一个穿搭。所以呢，在这里也是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们对于交通这方面能够心存敬畏，行有规矩，出门平安，归途安稳。那在交通的道路上安心出行，舒心生活，守护最美的夕阳红。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国庆假期结束，银川市校园周边车流量有所攀升。银川交警立足各校实际，对全市47所学校周边路口推行信号灯一校一侧管控模式，同时完善 T 字形重点路口限速、注意儿童警示标牌及地面标线，结合冬季各校作息变化，动态调整护学管控的启用时段，信号灯警示设施精准匹配上下学时间开启，同时按照单侧有序停放加急停急走模式。

球登顶夺冠，银川市体育运动学校、石嘴山市体校分获亚季军。 U17 男子组方面，彭博体育摘得桂冠，宁夏体育职业学院、银川九中依次斩获亚军季军。近日市民王女士险些落入电诈欺骗，准备呢将50000元的积蓄打包寄到西安交给诈骗分子。危急关头，银川警方与西安警方跨省协作，及时拦截涉案包裹，为王女士保住了全部钱款。民警介绍，这类骗局是刷单诈骗的新变种，骗子诱导受害者邮寄现金，核心目的就是避开银行和支付平台的资金风控，让资金流转脱离线上监管，大大增加追踪的难度。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络刷单本身就是骗局，不存在正规刷单兼职，不要轻信网络上低投入高回报的宣传，切勿点击陌生人发来的链接，更不要按照对方要求取现邮寄现金，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守好自己的财产安全。目光转向国内，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关心温暖送达受灾群众，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通知提出，要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将因灾遭遇临时生活困难的群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确保应救尽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助原则，细化分档救助标准，针对受灾的特殊困难群体给予重点救助，并做好冬春救助与低保、临时救助等政策有序衔接，形成救助帮扶合力。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菲律宾海警事件，菲方称其海警在遭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下，拦城对仁爱礁座谈军舰伤员的医疗后送。毛宁表示，中国海警发言人已介绍事态真实情况。8号早晨，菲律宾海警船未经中方允许侵入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正当合理。后经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以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便利。菲方个别人士罔顾事实，倒打一耙，暴露其挑事生非的真实目的，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为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本次专项行动共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规范商标注册管理，防范和制止恶意抢注。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通知明确，2026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

巷、祥安巷等一批老街巷改造后，成为网红街巷，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打卡拍照。本土创业者纷纷开店，古着百货、拼布缝纫自习室、文创手作小店陆续落地，临摊未废的周末迷你市集悄然兴起，家常面馆与咖啡甜品、新中式茶饮比邻而居。一巷之内，众多的小店兼顾了民生刚需与新型消费，这就是大家想要的更新效果。依托街巷更新释放的空间红利，街巷的小店自发生长，自我迭代，有的把八宝茶元素融入咖啡，打造银川专属特调，有的收藏老收音机，让怀旧物件通过直播找到新受众，既满足多元化体验消费需求，也为普通人创业就业提供了舞台。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意见强调，要盘活闲置资源资产，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这正好呢与小店的经营有了印证，属于场景和业态培育问题。新禁区此次座谈意在打通场景到流量的链路，但流量不等于全部，巷子红了会不会推高租金，增加小店的负担，是不是要搞标准化引进其他业态，管理和运营必须考虑这些问题。站在市民和游客的角度讲，最怕的是身边这些各具特色的街巷成为千篇一律的连锁街。政策红利下激活街巷经济，得让小店自在的生长，得做好呢留旧与引新的平衡，一方面守住社区民生基本盘，守住老铺子老味道，保障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呢包容本土小微创业者，适度放开外摆，规范市集，给特色小店留足试错生长的空间。所以政府做好空间改造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了。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5: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4: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来，李经理。
3: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1: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2: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3: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1: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3: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6: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7: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8: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6: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9: 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0: 隔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迎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迎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迎川，听见你。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迎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迎川，听见你。

0: 是长不大的，在战争与和平里发现成长的阶梯。
1: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成。通读史记，通晓做人的道理。
0: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读懂老人与海，读懂生命的意义。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书海有声，浸润心灵。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下午陪伴大家的书海有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下午时光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共读之旅。我们常说，文字是无声的长河，跨越百年岁月，沉淀无数人间百态；文学是温柔的星火，代代相传，照亮精神的旷野。在中国当代文坛，有三座熠熠生辉的灯塔，他们以文学家的名字命名，以纯粹初心守望文坛，记录着时代变迁，描摹人间冷暖，传承文化星火。这就是代表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它囊括了多题材文学精品的鲁迅文学奖，以及深耕儿童文学、传递爱与美好的冰心文学奖。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让我们一起静心聆听，一同走进三大文学奖项的诞生故事，读懂奖项背后的人文情怀与文学坚守，共读那些历经时代沉淀的经典佳作，在声声的诵读中去邂逅文字的滚烫与温柔。
3: 喜欢读书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带你快速跑动中国最牛的十大文学奖。首先咱们得知道茅盾、鲁迅、老舍、曹禺这四大奖，就像文学界的四大天王。茅盾文学奖专门奖励13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奖金高达50万，相当于你中了一次彩票。鲁迅文学奖更像个全能选手，诗歌、散文、小说啥都管，每2年就评选一次。老舍文学奖是北京作家的专属荣耀，曹禺戏剧文学奖则专门盯着剧本创作，想追剧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他。除了这四大奖，还有6个专项奖，也超有意思。比如庄重文文学奖，专门给青年作家发鼓励红包；冰心文学奖，就像儿童文学的快乐星球；冯木文学奖，最爱挖掘文坛新人；骏马奖，专门支持少数民族作家创作。要是你喜欢看历史小说，姚雪银奖就是你的菜，他只认20万字以上的大部头作品。最容易搞混的是这些奖的评选时间：茅盾奖4年一次，鲁迅奖2年一次，老舍奖2-3年一次，曹禺奖年年都有。
2: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先和大家一起走进分量最重、最受大众熟知的茅盾文学奖。1981年，文坛巨匠茅盾先生临终遗愿，将自己毕生的稿费悉数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只为鼓励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扶持新人，繁荣当代文坛。自诞生以来，这个奖项就自带厚重的时代底色，它不追逐流量，不迎合浮躁，只礼敬时代扎根人民的文字。茅盾文学奖始终以反映时代、书写人民、映照现实为初心，收录

0: 人间温情岁月，到繁花里的市井烟火与时代浮沉，每一部获奖作品都是一幅鲜活的中国时代画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茅盾文学奖背后的故事。
1: 书店的时候看见那些印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广告牌，是不是心里就会犯嘀咕，这本书是不是特别严肃特别难读啊？甚至有人给茅奖贴了一个标签叫做老干部文学，觉得那些都是我们父母那一代读的东西，跟我们年轻人没有关系。要是你也有这种想法，那今天的这十分钟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茅盾文学奖，让你知道它到底是个啥，为啥它不是老干部文学，而是能帮我们读懂中国40年的社会史诗。首先咱们得从根上说，茅奖是咋来的。这事呢要回到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的遗愿，将其稿费25万元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可能有些朋友对茅盾不是特别熟，咱们先来简单说两句。他可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他写的《子夜》《邻家铺子》到现在还是语文课本上的选文，专门写中国的社会变迁，比例特别足。所以啊，为了纪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佬茅盾先生，就设立了这个奖项，并且定调获奖作品要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需要是有分量的作品。那个时候刚改革开放不久，咱们国家正处于一个大变化的时代，老百姓的生活思想都在变，文学界也特别需要一个标杆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什么样的作品能留。

艺术性、可读性缺一不可。咱先解释解释这三性。思想性，不是说要喊口号、讲大道理，而是这书能摸到时代的脉搏，能说出老百姓心里的话。比如说你读一本毛讲作品，能感觉到哦，原来那个时代的人是这么想的，是这么过日子的，这就是思想性。艺术性呢，就是文笔得好，结构巧妙，不能像记流水账似的，得有文学的美感。就像咱们看一幅画，不能光看内容，还得看色彩构图，文学也一样。最后是可读性，这一点特别重要。毛讲不欢迎那些晦涩难懂、故作高深的书，要求作品得好看，普通读者能读进去、读得懂。举个例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你看他写的是陕北农村的年轻人，孙少平、孙少安，他们种地、打工、读书，都是最普通的生活。但你读的时候就会跟着他们哭，跟着他们笑，这就是可读性。同时，他又写出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变化，写出了普通人在时代里的挣扎和奋斗，这就是思想性。而且路遥的文笔特别朴实，却特别有力量，这就是艺术性。所以这本书能获奖，那是实至名归。现在咱们该说说最关键的了，澄清一下误区。很多人觉得毛讲是主旋律专属，专写宏大叙事，不接地气，都是老干部文学。其实啊，这是天大的误会。咱们随便拿几本毛讲获奖作品，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了。比如第十一届毛讲获奖作品《东西创造的回响》，就是本特别贴合当下的书，读起来就像在看咱们身边人的故事，完全打破了对毛讲的刻板印象。这本书开头就抓眼球，年轻女性夏碧清遇害、刑警冉东东负责侦破案件和查案的同时，她自己的婚姻也出了问题，怀疑丈夫出轨，反复纠结她到底有没有说谎，一边要破解凶手的心理防线，一边要梳理自己的情感困惑，简直是工作焦虑和婚姻内耗的双重写照。毕飞宇的推拿，这本书更特别，他写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的故事。在这之前，很少有文学作品会把盲人作为主角，细致地写他们的工作。

0: 世界60年代到现在几十年的起起落落。你看里面写的有工人向往的无奈，也有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挣扎，有普通人的亲情、爱情、友情，全是咱身边能看到的故事。这本书得了毛奖还能火成这样，不就是因为它接地气写出了的吗？所以你看，毛奖从来不是主旋律专属，也不是老干部文学，他选的作品不管是写农村、写城市，还是写特殊群体，核心都是人，是咱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命运。这就像一个时代的回忆录，把过去40多年里咱们国家的变化、老百姓的酸甜苦辣都装进了一本本小说里。最后咱们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读一本毛奖就能读懂一个时代的中国人。真的是这样，你读平凡的世界就能读懂改革开放初期年轻人想改变命运的渴望，你读回想能读懂当代年轻人的现实困境，你读人世间能读懂几十年里普通家庭的变迁与坚守。这些书里的人可能是你的爷爷奶奶，也有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可能还有你的影子。他们不是遥远的故事，是咱们自己的历史，是咱们国家这40年的社会事实。所以下次再看见毛奖作品，千万别觉得严肃不好读了，挑一本随便翻一翻，说不定你会发现文学原来可以这么接近生活，原来咱们这个时代藏着那么多动人的故事。
1: 是呀，我们这个时代藏着那么多的动人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同走进一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雪山大地》。这是中国当代作家杨志军创作的长篇小说，

爱性果敢，又有点自以为是，在牧人中有着极高的威望。角巴安排父亲住在曾经的下人桑杰的帐中。一次意外，桑杰的妻子赛毛为了救汉族公家人父亲被激浪卷走。父亲蹲点结束，回到县里之后，将桑杰又聋又哑却极富灵性的儿子才让带回西宁寻求医治的办法。那父亲被提为代理副县长，同时也遭遇到难题，上面要求撤换角巴。可是父亲明白牧人对不服气的人是理都不会理的，撤换角巴相当于毁掉了沁多。百般斡旋之下，已经成为角巴女婿的桑杰成了新一任的主任。角巴与桑杰不遗余力的，甚至是豁出性命的支持父亲接下来一系列的重大行动。在这片教育几乎为零的土地上，父亲白手建起了第一所小学、中学。牧人的孩子们得以开蒙，饥荒时期，西宁保育院迁往沁多草原，孩子们得以果腹，牛羊泛滥，父亲成立了贸易公司，说服牧人出售畜牧，以减缓对草场的冲击，也让牧人对钱有了现代意识。运动开始之后，在省人民医院当外科的母亲下放到了县医疗所，他接诊了第一例的麻风病人，拒绝任这位麻风病人自生自灭，排除万难，在麻风病人居住的生离别山建立了医疗所，自己呢却不幸感染。年轻一代的才让江阳、央金、梅朵等也在父辈的庇护之下成长长大，勇敢挑起了建设大梁。草原依然危机四伏，如何破局？大家合力实施了一个颇具见识与魄力的方案。这部小说所有的故事呢，都围绕着雪山大地在展开。那在这部小说中呢，有一位主人公，大家呢都觉得他极具魅力，就是书中的父亲。父亲作为县上的工作人员，在沁多草原蹲点的时候遭遇到特大洪水，是一名弱小的藏族妇女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把她拖出洪流。从此呢，父亲与这个藏族家庭有了某种难以割舍的亲情关系。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世事变迁，他们的情感却越来越浓厚，完全融合成为一家人。父亲一生就生活在沁多草原，生活在雪山大地庇佑下的藏区，并且有了一个藏族人的名字叫强巴。在风吹日晒里，他把自己变成了藏族人的模样，也变成了和藏族人一样的强壮。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也越来越像藏族人。为了保护受冤的角巴，父亲承担了温牛肉一案的责任，被免去了刚刚任命不久的副县长的职务。经历了千辛万苦，在前人县公社的主任角巴的帮助之下，那父亲在沁多草原的一间房子里建起了全县的第一所小学，自己担任第一任的校长，为沁多草原培养出了第一代读书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强巴老师的名字就四处传扬，牧人们把他当作是草原上的神。不可思议的是，父亲的人生理想只是要做一名草原上的牧人，他当了老师。

0: 为正义良知的感知，父亲莫名其妙成了强霸案的主角，被判入狱。等他平反出来之后，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的学生都成了现代生活的积极创造者，自己的生活落落担任了沁多学校的校长，多年呢都让孩子们一直保持着学习的良好习惯，而且呢每年都有大批的学生考上大学，走上工作岗位，沁多的教育事业成了泉州教育事业的亮点和起点。当不了老师，他凭着自己的那股聪明劲儿开始学做生意，他带着有恩于自己的牧民角巴的上门女婿桑杰，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办起了沁多贸易公司，动员牧民把牛羊卖出去，由沁多贸易公司统一运到西宁的市场，换来钱改善牧民的生活。毫无商品意识的牧民很不理解强巴老师的做法，州县领导最初呢也不支持发展商品经济，沁多贸易的生意做得比较困难，那只要能够一点一滴地启发牧人改变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以和外面精彩的世界同步，进入到商品社会。多年以后，经济发展了，生活发生了变化，老百姓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其实呢，当时父亲想的更多的是对沁多草原未来的担忧。大承包解放了生产力，草原牛羊的数目在快速的增加，但是草原的资源却在过度消耗，出现了退化的现象。如果不改变牧民们的传统观念，发展商品经济，后果是越来越严重的。他办沁多贸易不是为了赚钱，更多的是因为一种超前的忧患意识。但是父亲太天真了，后来的实践证明，光靠经济的方式根本无力改变当时的局面，反而会扩大草原的风险，必须有政府的力量，国家的力量来介入，才能够改变草原的生态环境，进入到良性发展的关系当中。于是呢，父亲放弃了所有的生意，接受了组织上的任命，担任副州长、副书记的职位，后来呢，又接任了州委书记和州长。在工作岗位上，父亲做了两件改变沁多草原命运的大事儿：一是请老州长才让担任了无人区管理局的局长，把那些看不到的更多的经济效益，但是严重挤压草原资源的马群引入到无人区，并且把无人区提升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第二呢，就是为沁多设计更多更好的经济发展前景。那力主着手照办现代城市的要求和水准，来重新规划沁多县，建作一座现代化的生态城市，让牧民离开草原进入到城市去生活，还草原生态环境。这两件事也许并不是最科学的解决方案，却解决了当前沁多草原的困境，开辟了沁多草原美好的未来和根本性的大事。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条可能最难走的道路，但是他也像牧人一样坚定，守护着草原，守护着草原的美好。那当时呢，在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对《雪山大地》这部作品有这样的一段颁奖词。颁奖词是这样说的：杨志军的雪山大地追求大地般的厚重和雪山的质感，青藏高原汉藏两家相濡以沫的交融，铸就了一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碑，在对山川森林草木一往情深的凝望和咏叹中，人的耕耘建设生死哭泣被理想之光照亮，沧桑正大灵动精致，史诗般的美学风范反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历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也把这部作品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和读者朋友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去下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今天我们的共读之旅。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3: 哥们儿挑啥呢？挑

0: 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3: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十二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2: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1: 最美银川人安红玲，二十年如一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3: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话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都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他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
1: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4: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使我们成为一国为本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指引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家的尸骨都是没存的。
1: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5: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高大的臂膀，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6: 妈妈，您一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顶天立地。
1: 有人以善为训，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让中华美德生生不息。
0: 给世界读一本书，陪自己走一段路。书海有声，漫卷秀色，字字温柔。字温柔。
7: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书海有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我们在今天书海有声的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开启的共读主题是以文立心，薪火相传，聆听三大文学

0: 同时呢也和大家共同共品雪山大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鲁迅文学奖。如果说茅盾文学奖是时代的史诗，那鲁迅文学奖就是文坛的清醒与赤诚。它以中国近代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之名命名，承袭了先生直面现实、针砭人心、真实写作的文学风骨。不同于专注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将覆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多个载体，是中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文学与多元文学的最高荣誉。
1: 鲁迅文学奖，一面时代的镜子。
2: 鲁迅文学奖，这个奖在中国文学界分量可是特别特别重的。它是1996年开始办的，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四年评一次。其实奖金倒是其次，现在是每项10万块钱，关键是那个荣誉和影响力。这个奖项分了7大类，什么诗歌啊、小说啊、报告文学、散文、杂文，还有文学评论和翻译，基本上把当代文学都给囊括进去。所以说看他的获奖作品就像看中国这30来年的社会变化缩影一样。早期啊，就是90年代末到2000年初那会儿，现实主义的感觉特别浓，当时正好是社会转型期嘛，好多问题都冒出，比如第一届毕飞宇的那个叫哺乳期的女人。

的懒人小记，在生病和回忆里头思考生命的意义。那时候的写作就像一把手术刀，剖析着时代的病症。到了2000年代中期，文学的面貌就开始变得更多元了。作家们不满足于只用一种

0: 艺术上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和探索。文学不光是反映现实了，他还想去重构现实，创造性变得更强了。最近这十年，我觉得可以用内外结合来形容。一方面吧，还是继续写个人，写新时代里大家是怎么活的，比如石一峰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就写北漂青年那种理想破灭的感觉；还有徐泽辰的《如果大雪封门》，写农民工的孩子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写的还挺有诗意的。但另一方面呢，那种宏大叙事又回来了，就是把个人跟国家连在一起。比如巩盛辉的报告文学《中国北斗》，写咱们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怎么研发出来的；还有丁小平的《红船起航》，回顾党的诞生，这些作品格局就很大了。当然了，这个奖也不是一帆风顺，争议也不少。比如2010年，有个诗人叫车延高，他的诗被网友说太口语化，像白开水，起了个外号叫延高题。当时大家对诗歌到底该啥样吵翻了天。然后2014年，周啸天用古诗词的形式写现在的生活，写了个《将进插》，也获奖了，结果又被批评说是打油诗。最近的是2025年，有个获奖的作家给一个白酒牌子写了首长诗，广告味太浓了，大家就质疑说文学是不是向商业低头了。回过头看鲁迅文学奖这20多年，他的获奖作品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的变化和大家精神上的成长。从关心底层疾苦，到探索人性，再到回应时代的大问题，这些作品拼凑出了我们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版图。
1: 我们领略了时代的厚重，文字的清醒，最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一抹温柔纯粹的文学天地，那就我们一起走进冰心文学奖。冰心先生一生都在秉持着爱的哲学，他的文字清澈温暖纯粹，满是童真善意与温柔，以此命名的冰心文学奖呢，就是对这份温柔最好的传承。奖项聚焦儿童文学、青少年文学创作，兼顾散文、诗歌等温情文体，是守护少年心灵、传递美好与希望的文学殿堂。
2: 你家孩子书架上的获奖童书有没有贴着冰心奖的小标志？这个听。

0: 品。从2000年创立至今，贾平凹、迟子建、铁凝等文学大咖都拿过这个奖，含金量直接拉满。冰心散文奖的诞生源于冰心生前对中国散文发展的牵挂。作为中国散文学会的名誉会长，他希望用这个奖项激励更多人写出有温度的文字。如今每届评选都像一场文学盛宴，既有传统派大佬的沉稳力作，也有新生代作家的脑洞妙笔，妥妥的散文创作风向标。最近几年，随着我在岛屿读书等文化节目爆火，散文这种慢文体居然逆袭成了年轻人的新宠。冰心散文奖的获奖作品里，那些关于城市孤独、乡土记忆的描写，常常让网友直呼戳中肺管子。毕竟在这个快节奏时代，能让人静下心来读的文字才是真正的奢侈品。如果你以为散文只是课本里的老古董，建议围观下最新一届冰心散文奖名单，那些获奖作品里藏着的可是当代中国人最鲜活的生活。
1: 从茅盾文学奖的时代磅礴，到鲁迅文学奖的人间清醒，再到冰心文学奖的岁月温柔，三大奖项三种风骨却诠释着同一种文学初心，以文立心，以文育人，以文传心。这些跨越岁月的经典，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文字，而是藏在生活，藏在时代，藏着美好的精神养分。读书呢，是一场温柔的修行，听书是一场治愈的遇见。愿我们都能够在笔墨书香中读懂岁月，沉淀自我，收获力量。好的，这里今天的书海有声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下午的书海有声，我们在这里和你不见不散。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带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今天记者从银川文旅集团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文旅集团累计接待游客 85.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4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1.95%， 顺利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节日期间，银川文旅集团坚持业态互补，推动各板块提质扩容，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同时围绕追着太阳讲故事叙事主线，串联起山巅日出、城市落日、黄河剑影三大场景。除此之外，银川文旅集团发挥会展消费拉动作用，2026宁夏十一国际车展接待观众达 12.95 万人次。记者今天在金凤区城中村改造拆除施工现场看到，九栋安置房主体立得整齐，工人师傅们正分散在各个楼层紧张作业。作为高桥塞上农民新区、川风巷平房、砖渠塞上农民新区三处城中村的异地安置项目，目前项目主体楼栋已全部封顶，预计2027年7月竣工交付，届时将惠及片区170户居民。该项目位于在魏家桥巷以东双渠口路以南，占地 65.71 亩，总建筑面积 9.06 万平方米，容积率 1.75， 规划九栋建筑单体，总投资 3.74 亿元，资金来源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为主。今天记者走进银川市华新高级中学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所有主体建设任务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室外、室内的装饰装修工作。据项目经理樊勇介绍，随着天气的变冷，目前项目已进入冲刺阶段，预计在11月15号完成所有室内外的施作业，并利用冬季施工完成室内水暖电及弱电安装等工作，明年4月达到竣工验收条件。据了解，银川市华新高级中学项目位于志平路以南、丽景街以西、和谐巷以北、汉乐府小区以东，规划建设42个教学班，建成后可新增2100个优质高中学位。目光转向国内，今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

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今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复杂严峻，受灾省份多，极端性突出，部分地区反复受灾，损失严重。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引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关心温暖送达受灾群众，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

属无障碍出租汽车应在靠近路缘侧配备导板或轮椅升降装置。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 2026-2030 年，根据计划，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时，具备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露脸三天赚3500元，当心背后的风险。最近所谓的卖脸兼职在部分社交平台悄然出现，不用专业技能，只要配合录制面部影像，做几个动态表情就能够拿到报酬。这类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一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语焉不详，有的甚至对如何撤回同意、如何删除信息只字不提。另外，人脸信息一旦泄露，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换脸。

增加2180亿美元，增幅达 12.2%。值得注意的是，2026财年美国个人收入和工资税款收入合计同比增加 6% 至2550亿美元。企业收入所得税收入减少 16% 至700亿美元，关税收入下降220亿美元，降幅为 11%。接下来呢，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文旅上分，要更懂年轻人。近日2026年举杯贺兰山银川的100种玩法首场活动，山野放风场贺兰山旷野露营季在滚中口景区启幕。与以往单纯累加活动数量不同，此次活动按照年轻人的兴趣打造青春体验菜单，集中推出了山野放风场、酒庄微醺场、城市夜游场、秋日漫游场四大城市青春场，把分散的资源连成可逛可玩可消费的线路。玩法上新的背后是文旅消费逻辑的深刻变化。过去呢，物资相对匮乏，旅行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去过就代表完成了旅行。如今物质充裕，选择多元，旅行的意义已不限于目的地的本身，而在于能否收获独特的文化体验和情感共鸣。从跟着演出去旅行，到为一个影视剧镜头奔赴千里打卡，再到剧本杀之旅、文物游，年轻人持续刷新着旅游的传统定义。由此来看，银川市上新的100种玩法，便以前想着银川有什么为先问，年轻人想要什么。

0: 我
1: 点我点我，
2: 门前牛腩，
1: 香酥鸭，
2: 油虾仁，
3: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去去去，别停啊！
4: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5: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6: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7: 雪媚玉、暴露风、九牧、恒洁、东恒、小木优品、环马、中捷、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日式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精彩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8: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0: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它是有故事

从正常的大约38米拉到约140米。真界 V800 售价 76.6 万起，最高过百万。官方宣传里写着全链路冗余设计，这里的冗余是什么意思？就是同一个功能有备胎，这套坏了另一套顶上。如果全链路冗余这条链包括踏板支架，那它就不该断，如果不包括，那全链路三个字是不是说的太满了呢？这件事首先得说清楚边界。懂车帝是第三方汽车媒体，不是国家法定质检机构。测试拍到的支架断裂是现场观测到的客观现象，但媒体拍到的现象和监管部门确认的产品缺陷不能直接划等号，还需要正式的官方溯源。也就是三台车出现相同断口，不等于产品缺陷已经成立，是设计余量不足，还是批次工艺问题，亦或别的什么原因，需要官方给答案。但是话说回来，需要溯源和没有问题也不能划等号。懂车帝测试中出现一个数据，1612N 是第三台车断裂瞬间踏板力传感器读出的数字。那这个 1612N 是什么概念？大约是成年男性全力踩下刹车的力度。根据国标要求，踏板承受 2000N 并保持5秒不失效。什么意思呢？比全力一踩还要多出一节，说明断裂的一瞬间传感器读到的力度还没有到国标的下限。当然技术圈对这个数字有争议，有分析指出断裂前最高踏板力度曾达到过 4589N， 这些太过专业的数据，哪个更确切，可能需要权威的官方机构用原始数据说话。而这事的重点是，为什么是三台同一

0: 的安全提示。
1: 是的。
0: 啊，这个刹车系统啊，大家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整个系统都查一查。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人命关天。
1: 是的。
0: 啊。

0: 好，我们继续聊了吴克轩。
1: 看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制动踏板不都是金属结构的吗？踏板能断呢？能踩断呢？
0: 可说呢？是啊。可说呢？是啊。
1: 它就是金属，但是它就是断了。
0: 那对啊。
1: 怎么解释？
0: 那大家就猜啊，对吧？什么要把它的材料、质地、设计啊等等，是吧？
1: 包括跟它的温度什么都有关系。
0: 啊是啊，对咱们家里面的金属结构的那些个日常用品坏了的不是也有的吗？
1: 也有那种咔嚓一下就断了。
0: 哎，对，
1: 嗯。
0: 好，另外一个热点啊，今年十一期间，一张宣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HPV 就是人乳头瘤病毒，
1: 嗯
0: 啊，感染首要来源的图片在网络广为流传，啊，整个十一期间都没消停。现在据说有人出门啊，已经女性居多啊，
1: 嗯，
0: 已经带着一次性的高铁座椅套了。
1: 我早就买了，但是我没带。
0: 哎呦我的妈！
1: 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我矫情。所以我一直没敢带。
0: 我也觉得你矫情，确实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共使用的这么一个交通工具，
1: 嗯，
0: 它的安全性我是能够相信的。你包括现在还有很多女士啊，也是女士居多啊，进了酒店里面的啊所有东西啊。
1: 啊，得用那个胶贴一下。
0: 它都是套子。
1: 对，或者贴一下。
0: 枕头套子、被套子、床套子。甚至一次性，甚至与自己贴身穿的也是一次性。
1: 嗯，
0: 啊，
1: 一次性内裤。
0: 啊，
1: 嗯，
0: 好吧，这是人家的权利。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了啊，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还是。
1: 但是你没看吗？有一些那个酒店博主测评，他同一天住了这个，做了一个隐形记号，第二天再入住这个房间，有的酒店啊，他就没换。
0: 对，我还是相信他为什么成为新闻了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个案，
1: 嗯，
0: 啊，我还是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的清洁的，能力和清洁的态度，对吧？好，来说这个 HPV，
1: 嗯，
0: 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啊李栋增辟谣说，网传图表信息不可靠，因为这个 HPV 啊在干燥物体表面很难存活，经过公共座椅感染的概率极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1: 我套那一次性的坐垫并不是因为害怕感染 HPV。
0: 嗯。
1: 是我觉得我看到有些人他把那脚丫子放在那椅子上、万一他要有脚气呢。
0: 嗯，对。
1: 这脚气传染不？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还有人头上有什么病呢，然后他要。

0: 啊，
1: 酒店。哎呀，这个酒店以后出门还住不住呢？
2: 那肯定得住，我们就不住你去哪？
1: 如果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多功能配置越来越丰富，这句话是要打个问号的。
2: 嗯，
1: 啊，相关媒体梳理了啊，自驾游热度未减，床车自驾游又来了，说今年以来床车自驾游越来越常见。新能源汽车后排放平就是一张床，
2: 嗯，
1: 这个我已经反复说过啊，特别是雷总
2: 啊，
1: 雷总那个单位的产品呢。

0: 我看了好几个，好像其他的单位这个新车的这个退，
1: 我觉得也不是
0: 啊，
1: 是其他的车吧，好像跟雷总的车比起来，对我们女性，尤其我这种人来说，雷总的车更吸引我。因为他有很多的点都让我觉得啊，原来可以这样，你居然满足了我这个观点，哇，你居然还有美容镜、化妆镜、化妆桌。
0: 哦，是这样的。
1: 哎，我看其他车你没有，好，那我就不了解你，我专门就了解他。
0: 我是一直关注这个车呀，能不能把后排变成一张床？结果我这两天啊，这两年，看的最多的就是雷总他们单位的车，啊。
1: 怎么样嘛？心动不？
0: 特别心动啊！
1: 还能站起来，最主要你在车上，你躺着坐着多难受啊！
0: 你想，我退休之后，如果一年四季在外面旅游的话，
1: 这个住宿是个大费用。
0: 那当然了，就算咱们凑合着住吧，一天、
1: 也得100多，
0: 150吧。
1: 有了，
0: 是吧？
1: 嗯，
0: 你算算看，一个月就是4500。
1: 你把这4500省下来干啥不好？
0: 一年50000多。
1: 那还不行不行
0: 啊，是吧？你光住宿就，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现在这个新车呀，这个出现这个新的功能，短暂的住宿啊，这个。

0: 也还是据完全不统计的出来这么一个统计，说民宿不行了。
1: 嗯。
0: 啊，咱们先说这个短暂的住宿来冲击这个酒店行业啊。酒店行业昨天我们说过了，那、现在呢这个竞争比较激烈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配置比较多。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每逢过节它必涨价，是吧？涨完价之后呢，也未必性价比就特别好。
1: 是
0: 啊，所以说消费者对他的诟病也不少。
1: 嗯
0: 啊，于是乎呢，这个一些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住宿条件逐年在得到改善。
1: 嗯
0: 啊，就是过去啊，即使消费者觉得贵，只要你出门，
1: 嗯，
0: 你想住不想住，你就都得住，
1: 没办法
0: 啊。你过去不要说是民宿了，过去连青旅都是满满的。
1: 对。
0: 啊，现在呢，新能源车正在成为床车，啊，正在给消费者增加一种现实的替代选择。价格合适，我就住酒店。
1: 对。
0: 价格高，难以接受，那个车里面将就一晚上也不差。
1: 嗯。
0: 因为铺开的是个2米的大床。
1: 对。
0: 还能开空调。
1: 但是我说实话，人嘛是有急需的，比如说内急，我想上个厕所。
0: 那当然，那
1: 我在车上解决呀。
0: 那我停车，我傻呀。
1: 哦，找公厕。
0: 那我停车，我肯定要挑地方停呀。
1: 那大半夜，哦，也是。
0: 我对吧？我床车停你明川市，我不可能挑新华街停呀。
1: 那洗澡呢？
0: 那现在洗澡有第一个
1: 澡堂子，
0: 车上面有简易的洗澡装置。
1: 凑洗洗擦擦，
0: 拉个帘布就起来了
1: 哎，实在不行去个大澡堂子。
0: 还有的呢是停在公厕旁边，公厕也能凑合着洗一下。
1: 洗漱，简单洗漱。
0: 还有的城市今年11我又看到了，就那个专门给你提供这个宿营的一些个公厕，里面是直接带那个啥的
1: 淋浴间的，
0: 带淋浴间的，
1: 也行
0: 啊，
1: 那倒也行。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酒店怎么办？
1: 酒店难呀。
0: 嗯。
1: 住还是不住啊？
0: 所以这个现在游客呢，选择住在车上不住酒店，其实呢，并不代表消费减少。相反，如果住宿，
1: 哎呀
0: ，天哪！今天银川的天啊，大家出门一定要小心了啊！哎呀，这个出门不堪天气预报，光
1: 你穿少了。
0: 穿的靴位有点少
1: 啊，
0: 出门才发现大家穿的都比我厚啊。相反，如果住宿成本降低后能够延长停留时间啊，餐饮、购物、景区和休闲娱乐呢，反而对这个地方的这个消费是有所增长的。
1: 嗯
0: 啊，床车向游客可以不订酒店，但是依然需要停车、充电、补水、洗澡、上厕所、换洗等服务，也需要餐饮、购物和娱乐。
1: 也是
0: 啊，
1: 你总得车拉撒穿出行吧。
0: 现在一些床车游客之所以扎堆酒店周边蹭厕所、热水甚至呢洗衣设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正规营地和相关的公共服务供给尚不充足。
1: 没配套完善。
0: 换个角度看，这些尚不充足的供给就是一门新的生意。

0: 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陆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 FM 九六。

0: 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行走江湖，他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2: 好，我们继续啊。老顾凯旋，
3: 爱钓鱼的猫说，老顾啊，你千万不要相信穷游
2: 啊
3: 啊！你看，你去看那穷，搜一下那穷游，最后你就明白了，穷游不成立这个事情，成千上万的人去穷游。
2: 但是这两天我有看到去西藏和走那个川藏线啊，我是接受了。就是以前有人说穷游可以去西藏，但是我通过我自己的实践，跟我周围所有去过西藏的人啊，我交流过，去趟西藏，诸位啊，银子还是要确实要准备好的。
3: 为啥呀？
2: 因为
3: 花啥钱了？那边住宿很贵吗？还是？
2: 哎呀，因为什么都贵
3: 啊！真的
2: 啊？就这么告诉你，比方说吧，你要去个什么地方，你要租车，你要租，哪怕你跟别人拼车去租，
3: 哦，因为大嘛，
2: 太大了，
3: 哦，
2: 而且那个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的，
3: 哦，
2: 啊，所以去西藏走川藏线不能穷游，这个我知道。
3: 嗯，
2: 但是有些地方我觉得还行吧。那我要开个车去鹤岗呢，我想着走花费不应该很大吧。
3: 鹤岗房最便宜了啊。
2: 没去过吧，就这么猜着呢啊。
3: 好吧，钟文生说，哎呦，席梦思那老贵了，你增加一个五宝床垫就行了。那五宝也是咱们宁夏的名牌床垫，我咋没听过呢？
2: 莫非都不知道五宝啥？
3: 我知道宁夏五宝，但是我不知道五宝床垫。
2: 对，五宝床垫当年赫赫有名的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3: 还在不在
2: 啊？哎，我怎么记得五宝床垫当年就是贺兰的呀？
3: 啊
2: 啊，我隐隐约约的就这个厂子好像我还去过采访过，好像
3: 是吗？
2: 90年代我当过一段时间记者，是专门跑工业口的嘛。嗯，好吧，来听音频吧。
3: 还有一个音频，对，就说到民宿的事儿了。
2: 哎，说到民宿，这是来自于哪的？
3: 湖南卫视新闻
2: 啊，湖南卫视新闻对于民宿啊的点评。
3: 嗯。
4: 多年轻人放弃民宿了，今年十一长假民宿遇冷变得肉眼可见，在社交平台上有民宿老板冒苦水，明明游客就在楼下，人潮就在窗外，可房间就是卖不出去，一些民宿的入住率能到6-7成就算不错了。过去十年，全国的民宿可谓是爆发式增长。2016年，全国和民宿相关的企业仅有1.9万家，到2025年底，这个数字直接激增到37.5万家，整整增长了近20倍。民宿企业激增的同时，消费市场却彻底反转。早在2022年10月，全国民宿的平均入住率就已经跌到惨淡的36%。即便到了每年的7月和8月的暑期旅游高峰期，大量热门旅游城市的民宿入住率也仅仅在40%到50%之间徘徊。多数民宿遇冷，其实是各类问题长期积累的原因。连锁酒店凭借标准化保洁、消毒流程、24小时服务和完善的安保，能给消费者稳定靠谱的居住体验。但市面上大部分普通民宿缺乏统一服务标准与监管，数百上千元的房价常常换来的是卫生不达标、设施故障、隔音极差的居住体验，极大拉低了游客好感度。更劝退消费者的是行业泛滥的虚

0: 营销。不少民宿依靠广角修图、深度调色，甚至 AI 假图包装店面，网上精致的山海景观轻奢客房，实景往往是破旧杂乱、设施老化，严重的图文不符，彻底透支了消费者的信任。同时，资本涌入让民宿失去了原本的核心优势，各地民宿陷入同质化内卷，千篇一律的网红装修，没有地域文化特色，流水现实的假情怀，根本撑不起虚高的定价。正因如此，年轻人旅游消费愈发理性，如今民宿降温是一场良性的市场洗牌，淘汰的只是投机跟风、重营销轻品质的劣质产能，靠滤镜套路溢价收割的时代已然落幕。住宿行业的核心永远是卫生、安全、服务与真诚，年轻人消费理性觉醒，倒逼行业告别浮躁内卷，未来只有诚信经营、兼具特色与品质的民宿才能站稳市场。
1: 没错，
2: 这个民宿这种东西啊，就是我觉得跟酒吧

0: 人的素养，个人的情趣爱好，
1: 个人的品味。
0: 哎，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个服务领域。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里面除了你的个人情怀和个人素养之外呢，你应该还有你相应的行业标准。比方说你开酒吧，
1: 嗯，
0: 你的酒不能是假酒。
1: 那是基本
0: 啊，你再有情怀啊，我跟你说这个酒的文化啊，什么中国酒、外国酒、洋酒，什么威士忌，你再有情怀，你不能闹假酒。
1: 那肯定，
0: 对吧？咖啡馆，你的咖啡历史、咖啡的知识、咖啡的调配的这个啊，这个什么这个煮啊，什么这个手艺再高，你也不能假咖啡。
1: 咖啡豆是假的。
0: 哎，对了，你做民宿，无论你的人多文艺，啊，张嘴就是什么那个古典名著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之类的啊。你起码的你的住宿的卫生
1: 得达标吧，
0: 对吧？硬件设施安全隐私的保护，
1: 嗯
0: 啊等等。如果这个老板只有情怀而没有相应的能力和态度的话，那你这个甭管你开民宿还是开咖啡馆酒吧，倒闭是早晚的事。
1: 是的，
0: 是吧？那消费者也不傻呀，对啊，
1: 都用脚来投票的嘛。
0: 对呀，我跟你聊了半天，哎呀，这个老板太有啊文学修养了，这天南海北的这么多文学知识，再给我一进你住的那房间，对吧？床单是脏的，卫生间是脏的，我肯定就转身就走了。
1: 对呀、
0: 啊，我闲着没事跟你这唠什么红楼梦呢？
1: 是的，
0: 对吧？我是来住民宿的，
1: 嗯，
0: 道理就是这个。
1: 对，
0: 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我还是要感谢现在的年轻人，替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把民宿这个行业也给整顿了，
1: 筛了筛，
0: 哎，倒闭的对着呢，
1: 嗯，
0: 哎，所有倒闭的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1: 对，都肯定是哪里不达标了，
0: 哎，
1: 哎，我的妈说，哎呀，卧爆创点险还有呢，
0: 嗯嗯嗯，
1: 在那个景墨家园对面东边那个门，
0: 哦，
1: 不过它就是现在变成私有了，
0: 哦哦，哦是这样啊，
1: 哦，
0: 五宝床垫还有啊，
1: 是吧？是，那这个五宝是那个五宝不吗？
0: 哎，应该是吧？
1: 是啊，
0: 是这个牌子嘛，就只有这一个，
1: 好的。
0: 好，这两天啊，这个热点新闻还有一个啊，这新京报的啊，贵州一个游客啊，说自己在离加油站20米的时候燃油耗尽。
1: 哎呦，
0: 20米，
1: 你何必让自己搞得这么焦虑？
0: 推都推光了，
1: 手刹拉松开嘛。
0: 然后车主手动灌油，要求。

0: 不知道什么东西也就自动给关闭了。
1: 哦，
0: 这个问题呢，事后加油站也道歉了，说这是新员工业务不熟啊。这个呢，因为按照这个安全这个相关的规定的话，加油站是严禁私自售卖散装汽油的，
1: 嗯，
0: 公共安全的考虑嘛。但是呢，你这个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呀。这个你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呀。
1: 你帮了不就等于卖了吗？
0: 但是你看什么情况呀？这人也在这，车也在这儿呀。
1: 那个灌进去就行了吗？
0: 那灌呢？你给他灌一点儿
1: 啊，
0: 灌一妞妞，
1: 他能停到那儿。
0: 然后他这20米的车，他能开过去，他再加满不就完了吗？
1: 哎呦我天哪，
0: 这得多大的事儿嘛！啊，而且这个加油站本来就有应急油桶的
1: 哦，
0: 啊，而且还存在啥呢？报备后借用的内部流程。
1: 那报一下嘛？
0: 这就是，就是人家说了嘛，新员工嘛。就是刚来的临时工啊，这是吗？所以这个员工只记住了禁止违规卖油的禁令，他不了解还有一个配套的应急处置的机制。
1: 嗯，
0: 啊，于是乎这车主就，
1: 你把别给闹的，你看
0: 车主眼睁睁的看着加不上油，
1: 着急不？
0: 最后花了350块钱，找了个拖车，
1: 妈呀，
0: 20米给拖了过去。
1: 哎呦我天！
0: 其实啊，这个，当然了，车主就是很糟心啊。但是我看来呀，就是如果这个事摊到我的头上的话啊，虽然很心疼这350，
1: 嗯，
0: 但是呢，你从大的这个角度来看，未尝不是你人生经历当中的一个有趣的花絮。你总不能一年四季出这种事吧？可能你一生中啊，
1: 就这一次，
0: 就这一次。啊，而且这
1: 350买了个教训。
0: 而且这哥们呢，
1: 嗯，
0: 这司机男女我不知道，我就说一哥们，
1: 啊，
0: 这哥们出门前啊，上高速前啊，没看油箱。
1: 咋能不看呢？
0: 我特别
1: 基础操作。
0: 对，我特别想采访他一下啊，问一下啊，全国上高速的朋友有谁上高速前不看一眼油箱和这个你的电表？
1: 我不敢，这事儿我不敢干。
0: 几乎没有人干这种事儿的。
1: 对呀，啊。太狼狈了，把自己搞的。
0: 我也就服了，你得有多着急啊！你要上高速办你的事儿
1: 啊，
0: 应该是下意识的就要看一眼。
1: 对啊，只要上高速
0: 啊，
1: 除了绕城啊，像我每天我绕城的话，就那一点距离没关系
0: 啊。所以你这个加油站这个，
1: 哎，
0: 因为这么个事儿，你是吧？
1: 上了个这个新闻哈，
0: 而且在11期间，你让我们这个对吧，欢度国庆的这个游客这么。
2: 哥们儿，挑啥呢？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

0: 冒充这种快递客服，电商平台，甚至说冒充公检法打电话说你要，比如说一个包裹掉了要理赔或者说你涉嫌洗钱需要配合，绕来绕去，最后一件事就是需要把你的手机的验证码告诉他们或者说让你把钱转到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你发现没有，以前是电脑或者手机来中毒遭殃，现在是通过骗人，然后最终达到他们的这种不法目的。
1: 嗯，
0: 另外这两年进入人工智能时代，那出现了新的一些诈骗方式比如说我们接到的诈骗电话，那一头的声音可能根本就不是真人，而是用 AI 人工智能合成的，甚至你所收到的图片、视频、文章等等等等，很多也都是 AI 批量来生成的。
1: 嗯，
0: 这就说给这种不法分子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所以说这是这几年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1: 嗯，由于这个技术的发展，网络安全问题会越来越

0: 装之前看权限，比如说一个小电筒的 APP 啊，要读取你的通讯录，一个计算器要你的短信权限，一个壁纸软件要你的定位，这种直接叫划走不要下。你想他要这些权限干什么？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没好事。第三呢，是看那个开发者是谁呀。一般来说，这种大的公司提供的产品不一定是百分之作坊要更安全，最起码你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那些我们完全没有听过的这些开发者，或者说名字是一段乱码的，尽量就不要碰。第四啊，就是任何 APP 让你输入说各种所谓的验证码是吧，什么银行卡号、身份验证，让你各种干那些输入你的信息，这种就立即停下来。正规的 APP 不会在使用正常使用流程就跟你要这些东西，要了说明就有这些问题，所以把这几点啊注意好，尽量不要下载一些来路不明的 APP， 不要点击一些短信上发过来一些不知道来源的一些链接啊，不要轻易的给别人进行这种转账或者把你的这种隐私敏感信息提供出去，大概就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了。这就是基本的一个使用各种互联网软件这个规范吧。
1: 我们可以说软件呢是这种看不见的这种零件哈。那其实这种硬件方面，现在家里像摄像头啊、门锁啊、路由器也都是越来越智能。那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有安全机构披露说，去年有一个品牌的多款的智能摄像头存在漏洞，攻击者只要跟你在同一个网络下就能偷看到家里的画面。所以说您从个人生活出发，您家里有没有装这个智能摄像头或者是智能门锁，就是您在装的时候会注意哪些安全问题呢？
0: 我其实很早，我在十几年前我就安装过各种各样的些啊，智能门锁也好，智能摄像头，包括智能音箱、智能的一些网关啊，等等等等吧。那怎么样保障安全呢？还是个像刚刚上一个问题一样，那选择这种品牌，你首先要相信这种大的品牌、大的公司，不是说大的品牌一定不会出现问题啊，因为大的公司都有专业的一个安全团队。他们的这种防护能力要比大部分的小公司小品牌要更强一些，出了问题也会有更快的响应。另外啊，就是所有的这种智能设备的初始密码，因为它都会有一个比如说啊 ,1,2,3,4,5,6 啊几个简单的字母 ,ABCD 这样的一个密码，一定要进行修改，不要使用它的初始密码。而且你在设置密码的时候也不要使用生日啊、手机号啊啊一些简单的弱密码。我一般会用这种大小写字母加数字字符的组合，而且每一个设备都不要一样。就这样的话不会的导致一个设备被人给入侵了，导致所有的都会牵连了。另外就关于摄像头这个要重点说一下，这个不要对着一些私密区域，包括现在比如我的笔记本上的电脑，我会有一个物理的一个开关把那个摄像头来关上，人在家的时候就关掉了啊，或者说呢需要用的时候打开，不需要使用这项服务的时候直接关掉。另外呢，智能门锁我现在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你的指纹啊、密码什么机械钥匙，你的多重备份，不要依赖于某一种开锁方式。万一你的指纹失灵或者密码被偷看，网络被黑，我还要机械钥匙的一个兜底，对吧？而且尽量不要用这种远程的开锁功能，这个功能方便是方便，但是你方便了，对于黑客和不法分子来说，它也方便了，风险也更大了。你想想，假如你的手机要是丢了，别人是不是就很可能远程的轻易的开你的家门？所以要把这些基础的常识和防护安全设置要做好。
1: 好，刚才我们说这些都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哈，其实这里就要谈到一个下一个智能设备的一种趋势或者说风口吧，就是最近也比较火的 AI 手机。因为虽然说真正的 AI 手机可能面世的还比较少，但是大家基本都知道说这种手机呢可以帮我们操作它自己自动去完成各种自己想要的任务，但是它有一个代价，就是要把手机的这个底层的权限放开。有人就说这像是开了上帝视角一样，所以叫它上帝权限。您怎么看这个趋势？就是之后如果说这个 AI 手机逐渐普及的话，普通人怎么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守住安全底线呢？
0: 对，这个趋势我一直在关注。

0: 现阶段还是得你来接管。再比如说，他可以帮你来整理文件，但是删除文件之前得问你一句，你得点一下那个确定，他才会来完成那个具体的操作。这些规则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产品设计问题。我们作为那个使用者也需要注意的。当然，大部分的使用者都是小白用户，我们还是要要求这些小米、OV、荣耀这些厂商，让他们来把那个主体责任承担起来，让他们把那个产品的基本逻辑设置好，找到一个啊既能方便我们使用的这样一种前提啊，又能说保证足够的安全，找到这个平衡点之后，我觉得这个 AI 手机就可以继续来推进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5: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

0: 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味。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3: 谈到这个 AI 确实是有很多可聊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您也谈到了现在智能时代的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就是这种 AI 换脸或者是换声音。因为此前像武汉警方也破获过利用 AI 换脸入侵企业系统的案件，这个犯罪团伙呢用 AI 换脸去破解了人脸识别，然后篡改了企业的账号密码。还有央视也报道过说湖北黄石有一位老人接到了孙子的电话，声音一模一样，说是撞了人急需赔钱，结果老人就被骗取了60000现金交给了骗子。您觉得像这种 AI 诈骗哈，离每个人有多远？您自己接到过这种类似的可疑电话或者视频吗？怎么去判断呢？
4: AI 这种诈骗离普通人一点都不远了，已经是现在进行时。像我现在每天都能接到好几个电话，尽管我已经通过手机设置的防那个诈骗、防那个骚扰、防那个广告，但还是挡不住，就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刚刚提到过武汉那个案子啊，犯罪团伙利用 AI 换脸骗过人脸识别，他直接给了企业账号的信息啊。黄石那个老王也是，电话里的孙子的声音一模一样啊，取了现金交给骗子，那声音素材哪来的？那很可能就是孙子平时在社交网络平台上的一些声音，他提取了然后进行克隆，这个太简单了，花很少的钱，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就可以来搞定。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经常接到这种电话啊，比如说那些所谓电商的客服能报出我的订单号、售后地址没了什么，我就会问他一句，我说你是官方客服，那我上次投诉是什么时候？投诉哪家店？啊，对方这个就回答不上来了，因为只有真正的客服号才能看到这些记录。AI 它能合成声音，能模拟我们对话的这种节奏和思路，但它不知道你具体什么时候跟这个平台打过什么交道，所以以后呢，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判断？我们也总结几条比较简单管用的方式吧。第一，你可以挂断，万一你不确定，你可以挂断，你再打回去，然后用你知道的这种官方的号码去核实，看是不是这种情况。一般第一条就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的问题的。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手机品牌客服，他给你打，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你肯定你知道这个品牌的客服电话，你给他打，大概率对方也是一个靠谱的客服来接你的电话。目前黑客还没有这种能力说你打一个客服电话，比如你打一个10086，他会把这个线接到一个骗子的一个信号的，这个几乎还做不到。这种方式能挡住绝大部分的骗局。第二个，你可以在聊天的时候问一个只有你真人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上次吃饭店哪家饭店，比如说你的一个私密的一个信息，但不是说泄露你的隐私，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一个信息。 AI 它能模仿声音，但是它不知道你的一些私密的记忆啊。第三是，凡是圈转账的啊，一律先停下来，因为转账这没什么交集的，骗子最喜欢用这种紧迫感逼迫你，你越急他就越高兴。第四呢，现在所谓的这种视频也不安全，以前我们说有视频有真相，现在有视频也不一定有真相了。 AI 换脸能做到实时替换，比如说让对方做一个你指定的动作，比如说举起左手转一圈摸右耳朵，实时的这种响应啊，他现在还很难说完全做到及时响应，他会有这种滞后，而且技术上做出来的目前还比较生硬，一眼就能识别出来真假，所以你可以让他多一些步骤来鉴定来识别啊，他是不是这种诈骗信息。
3: 好，那么除了这个 AI 的电信诈骗啊，

0: 还有一个新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网友喜欢用这种语言类的大模型，然后他们用的有可能是国内的，也有可能是国外的。那么跟大模型聊天呢，或者输入信息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无意中输入一些国内的敏感信息，这个数据就会传到国外去。就这个事儿，近期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您怎么看这种现象？那普通人用 AI 工具时，怎么判断哪些数据不能往里输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好在什么哪里？就是说，这是一个最近一两年刚刚出现的一个新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它所将来啊，可能引发的这种危害要非常非常大，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咱们普通人吃喝拉撒和这个 GPT 讨论还无关系，假如你是一个地图数据的数据。

0: 这个采集员，你很多问题很多数据你和他反复的问反复的聊天的存储下来，你的信息的存储分析检索利用，那他就可以将来如果真的是以后国家和国家之间引发一些矛盾的话，就会有一个更严重的这种数据对抗。所以说这个我们国家现在也已经高度重视的。我国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也明确提出对境内数据出境要有明确的要求，各种未经安全评估、合规审批擅自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敏感个人信息本身就不符合这种法律法规。刚刚我们提到过，境外的这种产品的服务是在海外，一旦你输出去了，你都已经追不回来了，这不同于一个实物一个物体要把它拿走，我们把它通过层层围追堵截可以追回来，数据你出去了你怎么追回来，服务器在海外啊，那这种跨境执法难度都很大，所以这种数据啊，一旦被人流程分析泄露，这类的这种隐私泄露和商业秘密的泄露以及国家安全的泄露的风险要被我们每一个人重视起来。那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怎么判断哪些数据能不能输，当然这里的普通人还是指一些涉及到一些相关岗位的一些咱们日常的这种平时聊天对话互动啊，问题不是很大。就是说那如果你无法来判断无法来确定哪些信息能不能对通过海外的这种大模型的对话，你记住这么几个简单的原则啊，就凡是能证明你是你能拿来花你钱的能拿来出卖你公司的或机构的这东西一律不给，包括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什么密码验证的家庭住址、你的人脸照片、你的私密聊天记录、公司内部文件、未公开的经营数据，这些都不要通过 AI 工具里面放，你也不要和他讨论，因为只要你输入进去，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他给你一个解答，给你一个答案，但实际上这等于你把这个数据交出去了。如果真的要处理，一定要把关键信息抹除了，或者是说你不一定非得用国外的这种 AI 工具啊。我经常说啊，几年前2013年的时候国内的 RGBT 怎么怎么领先，但现在国内的这种道包文心 DeepSeek 混元这种通义啊，一点都不弱于国外的这种产品了。国内的消费者总体来说还是建议尽可能的使用咱们自己的这些大模型产品来满足你的服务和需求，也基本上能搞定了，不要说盲目的这种说国外的价位好，其实真不是这样。这样因为以后所可能引发的一些安全隐患，我们还有很多想不到的一些地方，防范于未然吧，多用国内的产品。
1: 明白，这是一个根上的办法。好，刚才我们谈到这种 AI 相关的骗局哈，其实我们国家也一直在防范这种新型的诈骗方面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今年五月呢，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就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一旦我们去上传可疑的图片、视频、音频，它就能帮你检测是不是 AI 生成的。不知道这功能丁老师试过没有哈？您觉得现阶段这类用 AI 对付 AI 的工具，它的有效性有多高呢？
0: 我这个我真试过了，但这个我是秉持那个怀疑态度的。为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在图片处理时代，你用工具，你用 AI 也好，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呀，你用那个 Photoshop。或者用一个图片处理工具，你给一个图片你打上马赛克，这个很简单的对吧。但是你把一个已经打了马赛克的图片你用工具再来还原，那这个就难度太大了。同样 AI 也是这样，你生成一个 AI 的文章图片很难，但是你要把这个生成东西你要往回推，或者说你要鉴别它是不是 AI 生成的，经常会误报，经常会错报，检测是很不准确的。就比如这个 AI 对 AI 这个服务，昨天晚上我试了一下，我让 AI 让 DeepSeek 先给我生成几百字，我放到这个里面，他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真实记录。但是有时候我把一些 AI 的也明显是 AI 的素材，它可以识别出来。有时候是 AI 的，我稍微加了几句拟人化的一些话术就骗过了它。所以说这个工具呢有效果，当然不要对它抱有100%的一个预期。另外其实最好的防线还不在于检测，而在于源头。早在去年我国叫推出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 AI 生成内容国内的用户使用国外的这些大模型，你需要通过翻墙，翻墙之后你要连接网络，你的每一次问题视频号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章，是不是都会让你来标注，如果你没有标注他也会给帮助你标注一次 AI 来使用。但是现在大多数网友还是说要遵循那个平台的规定主动去标注，这是一个比那个去再去识别的更好的一些办法。当然AI 它也还在进步，今天我说我去试验了，识别的准确率不是那么好，那随着这种技术的进步，它会不会越来越好呢？对，这个其实也可以来期待一把。
1: 所以说您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去年有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已经在保障

源头上，你用了 AI， 你必须要标注，这是一个解决根源的办法哈。所以说，我们除了这种工具可以倚仗的，还有法律法规。那么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也是今年1月1号开始施行了，而且其中是首次新增了人工智能安全与发展的条款，它里面规定说，如果针对关键信息基础。

0: 说是运营者不履行网络安全师主要功能等特别严重危害网络安全后果的，可以最高罚1000万元的罚款，而且还有其他的惩罚措施。所以我们普通人怎么去提高对于这些新的法律法规的一个敏感性呢？去知晓他们，去利用他们呢？
1: 现在的法规太多了，其实普通人要想提高对法规的这种敏感性或者注意到，他倒不用去背那个法条啊，因为大多数呢没有这种经历啊。而这一次的话，是法律是终于把那个 AI 安全写进去的啊，专门加了人工智能安全与发展条款。这一方面我们是支持 AI 研发，另外一方面要求完善伦理规范，加强风险监测和安全监管。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 AI 可以搞，但不能乱来。作为普通用户，以后遇到 AI 生成内容不没有标识，或者 AI 客服泄露你的这种隐私这种事情，心里要有个数。法律是站在你这边的，所以说还是说要对一个基本面有一个了解。法规细则我觉得倒不用特别去背诵，因为呢现在我们前面提到过国产大模型，你具体哪里有不了解的这种法规细则也可以来咨询大模型。当然有人会说大模型也会有幻觉也会出错呀，所以说我就把咱们媒体上的这种老办法三个源头来校准。就同一个问题你可以同时比如问道宝 DeepSeek元宝，你都得问一下他们，答案的一样的话就可以来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来源，这也是一种使用 AI 的办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0: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成。

0: 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155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 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

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

0: 加大金融创新，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

0: 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2: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它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5: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5: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

0: 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

0: 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2: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1: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3: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4: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5: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6: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7: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8: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9: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0: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2: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

0: 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3: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2: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7: 放在沙子上。
6: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8: 这个平台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9: 而且还有一个
8: 内部的小组。
6: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

0: 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6: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7: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5: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8: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5: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

0: 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2: 美国国会预算

0: 诈欺家乐院小区一共有。
1: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2: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3: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问的战绩从12月份开始。
4: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这
2: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1: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2: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带来的《民情热线》，我是文静。
6: 大家好，我是夏金。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早间8点到9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19点到20点。那个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5: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是6039920，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呢，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个装修的话题啊。以前呢都给大家说，我们在做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啊签订好合同，但是呢这个合同该怎么签，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也是问题啊我们关注到的一个关键。对，我们来关注到市民李女士啊给我们反映到的问题，说呢她在仓促之间是与装修公司签约并且缴费，但是呢在这之后啊却对设计方案报价的明细存在了一定的疑问，想要解约，却被告知呢需要承担不少的违约金啊。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到全媒体记者辛佳文。佳文你好。
7: 主持人好。
5: 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李女士所签订的这一份装修合同啊，究竟她认为存在哪些问题呢？
7: 李女士呢是8月5号的晚上7点多啊，到这个夏都装饰公司，然后与这个销售人员进行沟通之后呢，就在当晚就签订了一个价值14万的一个装修合同。那当时呢，按照合同的约定呢，是给他们付了20%，也就是28000块的一个定金啊。那当时在签合同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设计人员呀，包括这个装修公司人员也并没有给出正式的这个施工图呀、水电图呀之类的。那么在签完合同之后呢，过了几天，工作人员呢才上门量房，然后之后才开始做这个设计的一个效果图。那么在8月13号的时候呢，第一版的这个设计效果图呢就发给了这个李女士啊。但是呢，李女士看了效果图之后，可能对几处设计不是很满意，那么就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要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一些具体的项目上，那可能工作人员就告诉他啊，那有些项目可能需要，如果需要，如果有更改的话，可能需要一些费用上的一些变化。那这个时候，李女士就认为这个当时合同里面对这个价格的明细的清单呀，包括一些超出的这个柜子的面积呀，这些单价呀，包括一些瓷砖的这个单价也都没有写清楚啊。那么他认为这样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一个合同。那么于是呢，他就提出了这个解约的一个要求。
5: 你说其实最初的时候，李女士跟装修公司签订了一个大概的一个合同内容，里边并没有对一些明细有很明确的一个约定。

0: 公司啊，想要进行一个调解的方式，看双方能不能再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方式啊，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到达公司之后呢，公司的这个负责人也是把这个合同里面的一些条款也是非常清楚的给我们进行了一个解释啊。那首先呢，里面所有的这个项目以及不包含的项目，基本上都在这个合同的这个无论是这个正式文本还是它这个附件当中啊，其实都写的还是比较清楚的。而且呢，这个项目负责人也告诉我们，这个合同呢是属于他们的一个固定总价合同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1: 格式合同。
0: 是的，格式合同啊。那么现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可能存在一个误差，就是咱们所说的全屋定制啊，就全屋定制这个柜子柜体。那么因为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面积呀，精准的这个尺寸呀，可能还是要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核算啊，才能最终的确定下来。那么剩余的其他的这个费用啊，没有存在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误差或者一个增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李女士认为这个设计的这个图纸不太满意啊，那这种情况下，那就需要这个客户要跟公司要进行一个明确的沟通，要提前的一个告知啊，那么告诉他哪些是属于我们本身这个合同里面包含的，那么哪些是在他比如说他自己对一个某一处设计有自己的想法想要增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这个增加的成本是多少，也是双方要必须要给跟他有一个明确的告知，那这样的话就会把他心里这个顾虑打开，那就可以继续去履行这个合同啊。那么如果说是李女士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顾虑还是打不开，还是担心后续会有更多的增项的话啊，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就是看双方能不能协调，就是在这个考虑到对方已经就是付出了这个设计呀、人力呀，包括量房这个成本的前提下，那么能给李女士看能退多少钱啊。那这个诉求也是明确的告诉了这个负责人，那负责人呢也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一的回复啊。首先对李女士提出的几个疑问，比如说这个柜子柜体增加面积的单价呀，包括这个这个小型号的这个瓷砖换成大型号的这个瓷砖需要增加多少的工费呀啊，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一个详细的解释啊。那比如说这个咱们全屋定制这个柜体的超出面积的单价啊，可能就是一平米连工单料就是980元啊，那么有了这个明确的价格，包括呢对于瓷砖如果说是从小砖换成大砖的话，那整体啊一个厨房加两个卫生间的面积可能下来最多可能增项就是在3000元左右，那么也是把这个明确的价格啊告知给了这个李女士啊，那么李女士也是对这个价格进行了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明确的一个了解啊。那么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李女士还是觉得那现在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纷啊，还是就是说不愿意去继续合作。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这个装饰公司的负责人也表示可以酌情的去那个扣除掉已经产生的这个成本啊，把这部分成本扣除掉之后，那么他再与公司的其他的管理层开会商量，那么尽量的在这个更低的这个范围内啊，给这个就是李女士退还一定的这个定金。
1: 实际上其实前面说到了，不管是从这个装修公司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包括从法律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都能够知道，目前因为你已经签了这个合同了，所以说装修合同当中约定的这个违约金的比例啊是具备法律效力的，消费者单方面是没有办法去来进行无故解约的，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啊。当然呢，至于后边的一些问题是可以跟装修公司来进行一个友好的这个沟通和协商啊，包括就是你如果对他的设计不满意啊等等啊，都是可以来进行协商的。但是呢，其实李女士的这个遭遇实际上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因为我们都说是成年人了啊，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签上了这个名字啊，就要负承担相应的责任。那我们在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那首先呢，就是在这个签订合同的时候啊，一定要对合同的这个条款进行一个详细的阅读，并且是逐字逐句的与对方进行一个沟通。那么比如说对这个违约金的一个约定呀，包括对这个房屋面积的一个基数呀等等，这些一定要去详细的核对啊。那第二个呢，在签订的时候也不要过于着急，也不要去轻信对方所说的所谓的这个优惠时间呀这些啊。那么因为装修合同还是一个金额比较大的一个合同，那么还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沟通之后啊再来做决定啊，不要 这个仓促之间就进行一个签约啊。那么第三呢，就是签。

0: 之后呢，也一定要遵守一个契约精神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违约的一个责任在哪方啊，然后那个进行一个就是遵守啊。那实在是说因为个人的一个疑虑啊，产生一些这个纠纷呢，也一定要是要心平气和的跟对方进行一个沟通啊，那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调解呀，或者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啊，那么还是可以去很好的去解决的啊。那像李女士这个事情也是通过我们的调解之后呢，那这个装修公司也是最终给她退还了18000元的一个定金啊，
1: 嗯，
0: 是尽量的去减少她的一个这个违约的一个损失。
1: 是，这个事情已经是得到了解决，但是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在签合同之前一定是要明确合同的条款，这样才能更有效的去规避有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好的，也是感谢到嘉文带来的报道，这边就先挂线了，再见。
0: 嗯，好的，主持人再见。
1: 是的，其实以前我们一直在说一句话，首先第一啊，这个合同的签订啊，
2: 谨慎啊，
1: 谨慎，
2: 谨慎再谨慎，
1: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合同的条款啊，是自己能够清楚了解、理解明白的，要用我们都听得懂的话把这个合同条款能够确定下来。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像尤其是装修合同啊，因为很多的装修术语啊，包括装修价格、装修范围等等啊，因为我们不是业内人士，所以肯定有模糊不清的一些地方。那尤其是人家有的是人家的格式合同啊，所以说很多东西可能自己不明白，所以在签合同之前啊，所有的不明白啊都一定

0: 很多东西可能自己不明白，所以在签合同之前啊，所有的不明白啊，都一定要跟对方去一一核实清楚，并且用双方都能明白的话啊，最好能够写到那个合同后边。对啊，还有就是装修的时候啊，可能前面提到了一个叫总包合同，就是，哎，总体可能约定的就是我这个装修的价款，
1: 嗯，
0: 然后装修的时间等等啊，可能没有很详细的，比如说你的这种装修风格，包括设计，包括中间是不是有一些增项呀等等，可能都不会在里边有明确的约定。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建议大家签一份补充协议，因为很多时候装修合同它可能就是一个格式合同，可能就会只约定那几样，但是如果你真的对其中的几样特别在意的话，一定要签一个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里边把你们双方都写得很清楚一些，比如说我的瓷砖到底是多少公分的啊，然后呢你的这个
2: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3: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

0: 装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4: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克、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社区在线。
1: 织成一张网，点亮一盏灯，竖起一杆旗，赢得一片心。完整社区，你我共建，多彩社区，幸福家园。民情热线，社区在线。
0: 近日呢，贺兰山中路街道民生楼下建唐来社区共享空间开放活动在民生北府举行，这也标志着咱银川市又一处政企共建的社区公共服务空间正式投入使用。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到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唐来社区的副书记李子嫣，让他来为大家介绍。
2: 李书记您好。
3: 啊，您好，主持人。
2: 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唐来社区为什么想要打造这个楼下建共享空间呢？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居民和社区在治理中的哪些痛点问题呢？
3: 我们在日常的入户走访中发现不少实际的难题，一个是居民家门口缺少了一个就近活动的阵地，因为现在我们后面的一片新。

0: 打了名义征集，我们后面对接了企业敲定了改造方案，最后完成了施工改造，完善了制度，然后也招募了志愿者，完成筹备后，最后打造由民生集团出资打造，然后招募我们的空间主理人进行运营，后对外开放，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1: 那想问问你啊，咱们在开放之前也是做了入户调研、民意征集，当时我们收集了我们居民的哪些核心诉求？我们又是如何匹配到我们的老年朋友、青年人，包括一些家庭的不同群体的需求的呢？
0: 前期入户和座谈收集到了几类核心的诉求，一个是老年人希望有休憩康养、便民服务，第二个是青少年需要有课后的自习、兴趣活动场所，第三个就是中年的家庭希望有亲子的社交，然后共享意识的空间。大家普遍的希望服务就是就近，多公益项目。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精准匹配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共享空间，设置了康养服务区，然后打造了少儿阅读自习区，服务青少年，然后也设置了多功能的大厅、共享会客区，还有可预约的棋牌区，还有一个可开展亲子邻里活动的一个多功能共享区。一切做到就是居民想需要什么，空间就提供什么。
1: 其实可以看出来咱们在空间规划方面是非常全面的，也是涵盖了不同群体他们的一个需求。那想问问您，和我们传统的社区服务阵地相比啊，我们这次的共享空间它的一个升级和突破在哪些方面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区域是整个合集了我们三类人群需求的整体，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共享空间。第二个就是位置下沉了，就是以前我们居民老是跑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去活动或者办事，现在是服务搬到楼下去，降低了参与门槛。第二个就是供给的逻辑一个转变，以前是先打造然后再去服务居民，现在是收集民意。

0: 变了，目前人流量怎么样，我们居民的参与度高不高，包括我们居民针对于现在这个共享空间还有没有一些反馈给到我们社区呢？
1: 共享空间开放以后人流量稳步提升，尤其是最近迎来了国庆的小长假，工作日呢老年人前来休息参加便民服务的人流量比较多，放学时段青少年可以来参加阅读自习，周末亲子家庭参与活动，整体的居民参与度较高，居民普遍认可家门口的这个整地，觉得就近的就近办事活动都很方便，也增邻里之间的一个交往，因为毕竟是新小区，大家住进去的也都不认识。
0: 是，
1: 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的建设性的建议，希望丰富的我们的这个活动类型，然后优化开放的时间，我们已经全部都登记整理了，作为后续优化的一个参考。
0: 那像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邻里共享空间落地之后啊，对于我们社区的便民服务体系带来了哪些直观的提升，包括我们后续啊针对咱们这个楼下建的共享空间还会有哪些这个运营的优化，包括活动开展的规划呢？
1: 空间落地也是打通了我们社区居民服便民服务的最后100米，形成了一个社区居委会加楼下空间服务双节点，让服务更加的一个分层精准，覆盖老中青不同的群体，也搭建了民情收集邻里意识的实体载体，探索出整体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实践的路线，后续我们将更进一步的完善主理人的管理制度，要常态化开展老年康养、青少年可护陪伴、邻里亲子活动，也会进一步的优化和探索，就是创新亮点，把就是邻里这个共享空间打造成了一个邻里的意识平台，然后就地化解邻里的小事儿，也会持续的收集民情民意，把空间建成居民自己的邻里家园。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咱们这个唐来社区楼下界的共享开放空间啊，也是集合了大家的需求，不光是为我们的居民提供了一个活动的平台，更是我们居民呢来享受。
2: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3: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改走清水街和培华路通行，但就是这个线路调整以后呢，这个小区居民呢就出行很不方便，因为以前呢从小区南门出去走几分钟就能去坐车，也不用过马路。然后呢这些老年人呢想现在改线之后想乘车的话，要绕到清水街，路程翻倍，而且要过路的话这个风险也增加了。还让这个居民感到困扰的是，在这个原有站点取消之后，片区呢缺少了向南通行的这个公交线路，到老城的话没有这个直达的选择，只能绕路去坐22路。受影响的还有有学生啊，学生因为好多孩子在这个金顺十一小、唐来小学、唐来中学就读，然后呢在这个公交改线之后呢，这些学生每天上学要提前出门，而且晚上放学的话要绕路回家，步行的时间增加了要半个多小时。然后他们也很担心啊。
1: 对，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啊。
0: 对。
1: 刚才是听到了我们小区居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啊，咱们有没有在现场去实地的感受一下啊？这个改线前和改线之后到底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对，我们为了直观的感受居民的这个真实的出行变化呢，我们现场呢实地也进行了步行的计时啊。在这个改线之前，居民从单元楼步行往返至原来的这个小区公交站需要6分半左右，然后在改线之后呢，走到最近的清水大街贺兰山路口需要10分37秒。如果是傍晚返程的话，从站台步行回家这个耗时要达到了21分钟。一来一回呢，走路的时间是

外一边呢，是咱们公交线路运营的安全和城市的整体规划，这个呢就需要来进行不断的调整磨合啊。刚才说到了两方面的一个解决，一方面呢可以通过换乘嘛，现在的同台换乘啊，实际上是

0: 这种得到满足。其实我们可能更加看好的就是这种临时的便民专线啊，它点对点的就解决了实际的这种刚性的一个需求。
1: 是，
0: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后可能我们公交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方向？就像呼应式的这种公交车啊，就是我有夜
1: 响应式停靠，
0: 响应式停靠，哎，这种是不是能够更加的满足需求？而且
1: 对，还有这种上学专线啊，
0: 对，
1: 可以就是比如说孩子们上学就是有这个需求，那我就直接让孩子这个定制专线，可能更方便我们某一类群体的这种就一个公交需求了。
0: 对，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对于我们公交公司来说，它也是能有效的将资源啊用在该用的地方，免得在路面上空跑啊。这个实际上可能是不是我们今后要更多的去考量到的，让公交车它能够满足到更多的一个需求啊。哎，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也会来持续的关注。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银川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赵旭辉督导调研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筹备情况，强调要统筹高水平安全、高标准组织、高质量服务，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贡献银川力量。纪录片《闽宁大道》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贺兰县统筹推进多个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城区雨污分流体系。
1: 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督导调研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筹备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使命任务，统筹高水平安全、高标准组织、高质量服务，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贡献银川力量。
2: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在银川开幕，这是 OIV 组织成立102年来首次走进亚洲、走进中国、走进宁夏，将全球最高规格的行业盛会与我国首个以葡萄酒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展会联动举办，对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赵旭辉先后来到大会主会场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举办场地国际会展中心、大会产业考察体验点位图兰朵葡萄酒小镇等地，查看沿线氛围营造、检查场馆安全、参展准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把安全放在首位，细化分工，完善预案，做好交通组织、医疗卫生、应急处置、食品安全等工作，确保大会安全有序。要以点带面，提升市容市貌，以会为媒，凸显城市特色。

0: 到《山海情深》，我内心深受感动。回望过去，我院科室设置相对单薄，诊疗项目有限，不少群众看病要往县城或市区跑。自2019年开始，在福建园林医疗专家的接力帮扶下，我们逐步完善科室建设，拓展诊疗项目，由以前仅有的大内科、大胃科，拓展到现在的内胃、妇儿等科室，一应俱全，真正实现了由胃部输血向内部造血的转变，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1: 我们建设了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这个双向赋能，我们把福建数字产业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带到了宁夏，立足我们宁夏本地的这个资源，做强了这个算力产业的主业。我们以实体工厂的这个产业为纽带，搭建了闽宁协作的这样一个数字桥梁，持续用产业实干续写整个闽宁协作的新篇章。
2: 闽宁协作的探索生动印证了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强大生命力，从异地搬迁、产业培育到人才互通、文化交融，30年接续奋斗，不仅改变了一方土地的面貌，更孕育出守望相助、苦干实干的宝贵精神财富。30载山海情深，新征程步履不停，大家表示将继续传承弘扬闽宁精神，持续深化闽宁各领域协作，把协作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铺就共同富裕大道。
3: 作为银川六中教育集团呢，我们是在去年的3月份托管了闽宁二中，我们将继续承担起这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推进这个学校的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进一步的深化制度建设，推进学校的内涵式发展，进一步的提升这个资源平台。我们通过这个教师的资源共享呢，来推动这个闽宁二中教师队伍的成长。那最重要的，我们要落实到推动这个学校转变育人方式、育人模式。我希望呢，未来从闽宁二中走出的孩子都是健康、阳光、自信的。
4: 作为银川市农业农村局负责闽宁协作和潮汕化帮扶工作的干部，我将以影片的精神为指引，立足本职，实干担当，持续深化闽宁产业协作，借力福建的技术资源和市场优势，做强特色种养等优势产业，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紧盯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夯实脱贫攻坚成果，以实打实的工作续写闽宁协作新篇章，助力银川市乡村全面振兴。

0: 首先我们是等这个葡萄园有两个实验，一个是一个精准的靶向灌溉，然后还有一块呢，我们就带来了四款产品，总共四款酒。把这四款酒呢，都是代表我们美和庄园能够有美和庄园一些特色的一些酒款，然后展示给现在国际的评委，让他们知道我们宁夏和南山东路，我们美和庄园的一个葡萄酒水平已经发展到一个和国际接轨，已经很有国际范儿的一个水平，就这样。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到16号在银川同期举办。这既是 OIV 大会百年以来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也是两项盛会首次同城同期举办。连日来，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全力推进城市氛围营造工作，目前各项布设已经基本完工。记者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前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安装道旗，沿线主干道上一组组道旗整齐排列，连绵成廊，浓浓的盛会氛围扑面而来。据了解，此次氛围营造共覆盖上海路、贺兰山路、北京路、清水大街、人民广场周边等11个重点路段和区域，设置软支道旗1720组、路名牌150块，并在李胜巷道路及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博瑞酒店增设注水道旗100组，以大尺幅、高辨识度彰显盛会规格。
2: 目前1720组路灯道旗和150块路名牌已经全部布设到位，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日常巡查和动态维护，根据盛会进程，在重要节点适度加密，以最佳的城市形象迎接来自国内外的嘉宾。
1: 10月9号2026年银川市第3届和美乡村篮球赛总决赛在永宁县闽宁镇举行，本次赛事覆盖市县乡村4级，分设男子组女子组比赛，总计48支队伍参赛，最终男女各自6支队伍进入决赛。经过精彩对决，连武市代表队分别拿下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
3: 觉得这个乡村篮球这个形势非常好，让我们都聚到了一起，也让那些热爱篮球的女士们也参与到这个篮球活动当中。
4: 对于这次比赛夺冠，也可以说是大家从比赛刚开始到现在不懈的努力吧。也希望以后宁武队能越来越好，也希望咱们以后宁夏的村杯越办越精彩，越办越漂亮。
1: 一场乡土篮球赛点燃群众运动热情，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据了解，自2024年开展和美乡村篮球赛以来，该赛事不仅持续丰富着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长为银川农旅融合的重要赛事。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和美乡村篮球赛打造为群众喜爱的经典品牌赛事，坚持常办常新，吸引更多村民参与其中，共享乡村体育的活力与欢乐。
6: 10月8号，记者从西夏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全国啦啦操冠军赛将于10月15号至10月26号在银川市体育馆举办。据了解，此次赛事分为幼儿儿童组和少年青年组。

0: 啊，《红楼梦》在北京留下的印记，
1: 对，
0: 这个大家好像就很明确了。
1: 对，那最明确的就是您可以上大观园，《红楼梦》那个就右安门那块儿，不有一个当年拍《红楼梦》的时候盖的一个大观园吗？
0: 啊，我觉得要是真是红楼迷，还是应该去打个卡。
1: 对对对，等于是把小说里的东西真正还原回来的，
0: 对，就是复刻一份的。走在那个潇湘馆里，你确实能感受到黛玉真的潇湘妃子，然后每天都哭，
1: 啊，确实，
0: 然后宝玉怎么来的哈，啊，就各种。现在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
1: 其实您看电视剧里看，那园子跟这个荣国府那是一墙之隔嘛，
0: 嗯。
1: 但是真正您今天要想看的话，大观园是在北京，荣国府其实在正定。
0: 在正定，
1: 在正定县城里头，
0: 嗯，
1: 哎，如果您要想去看的话，也可以找时间去那儿打个卡，两个地儿都参观完，您才把这个八七版《红楼梦》还是
0: 等于说他当时的那个府邸的那个拍摄地点是在正定，
1: 在正定，重新把这府邸按照小说里的那个样子给重新盖起来的，
0: 仿古建筑哈，
1: 对，
0: 嗯，那咱们就说说吧，
1: 说说这个大观园和这个荣国府，嗯，其实您要这么说呀，因为整个《红楼梦》的创作的背景肯定是清朝，
0: 嗯，
1: 如果按清朝来说，荣国公。它是属于宫的级别，而且整个这个花园啊，应该是相当于一个宫。如果说宫的话，那应该是意义性的功臣，或者是对国家有功的这些大臣，他们当中能获得的最高的封爵。所谓的异姓，
0: 嗯，
1: 就是您不能姓爱新觉罗，
0: 嗯，
1: 您得是其他的姓氏，啊，您能达到的最高级别是宫。
0: 那要是皇族呢？爱新觉罗他怎么个分法？
1: 爱新觉罗就得单有皇族的一个说法，
0: 嗯，
1: 那最高级别就是亲王，和硕亲王，
0: 就是皇帝的这兄弟，
1: 皇帝的兄弟，
0: 嗯，
1: 或者是您家是世袭的铁帽子亲王，
0: 嗯，
1: 那是可以的。亲王再往下降一级是郡王，郡王再降是贝勒，贝勒再降是贝子，贝子再往下降，哎，承恩公啊，或者是什么镇国将军啊，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再降，
0: 嗯，
1: 也是分成若干个级别，
0: 就是他也是代际递减的。
1: 对对对，
0: 如果你不是铁帽子王，
1: 不是铁帽子王，您这一代是亲王，您的儿子就要继承的是郡王，
0: 嗯，
1: 您再往下就是贝勒，一代一代递减，
0: 而且就是你下一辈只有一个儿子，
1: 哎，
0: 比如说长子，
1: 哎，对对对，
0: 嫡亲的才能继承这一个，
1: 才能继承，
0: 嗯，
1: 说比如说到您孙子辈了和重孙子辈了，您都已经是贝子了，再一看哟，您住这王府还是亲王的王府呢，那您疼，
0: 对，就是房都也得换，
1: 哎，
0: 房也不是你的，
1: 这新即位的皇帝他有好几个兄弟呢，他得封个亲王，让他去住吧，
0: 嗯，
1: 啊，你这那个再找一四合院，
0: 对，这都是公房，
1: 对，都是公房，
0: 嗯，
1: 是这样，
0: 嗯，
1: 所以公的话异姓王，我们说《红楼梦》里头这贾家其实跟皇家可是异姓的，他只是在战场上给这皇帝背回来过，那是相当于是出生入死的这种，也是拜把子兄弟，这也不是亲兄弟，
0: 立下了赫赫战功，
1: 哎，不，这得说是异姓的，所以您，
0: 嗯，
1: 应该是所有的这些大臣当中您享受到的级别待遇，这是最高级别，嗯，
0: 所以他也涉及到一个代际递减的问题，
1: 也是递减的，而且就是说这个级别咱们得跟大家说一个大家熟悉的，
0: 嗯，
1: 公您可能都知道什么，我们给他分个比如说张廷玉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其实都分过公的这个级别，
0: 嗯嗯，
1: 再往下是侯，再往下是伯，
0: 嗯，
1: 子男，再往下其实还能降的，降到最低最低那几档，其中有一档您肯定特别熟，
0: 嗯，
1: 叫轻车都尉，二等三等什么轻车都尉，
0: 那
1: 个，
0: 那个和珅，
1: 和珅最开始就是
0: 二品轻车都尉，
1: 那个，对，那一共是加起来十几个级别，和珅应该是差不多最底下那级别，
0: 哦最小的那个，
1: 最小的那，但是和珅最后爬到宫，
0: 对，
1: 爬到了宫，对，
0: 以火箭的速度从最末爬到了，
1: 哎，爬到了宫，所以您看和珅的府邸，和珅府那个其实也是宫府，当然咱就说回来，就跟贾家，
0: 嗯，
1: 那是一样的府邸啊，
0: 哦，
1: 一个级别的，
0: 哦，
1: 哎，当然后来他就演变成了，就是他不是一下就变成了恭亲王府了，
0: 嗯嗯，
1: 和珅那府邸后来不是赐给了嘉庆皇帝的亲弟弟，
0: 嗯，
1: 庆亲王，
0: 哦，
1: 最早是庆亲王王府，后来庆王他们不也是递减吗？
0: 对，
1: 哟，您都这官衔了，您出来吧啊！给那个老六，他没宅子呢，这就赏给了恭亲王了。
0: 嗯，
1: 庆亲王的后代就搬出来了。当然，庆亲王后代不到奕匡那一代又逆袭了吗？
0: 嗯，
1: 他又重新夺回了庆亲王的这个头衔嘛。
0: 杀了个二进宫，
1: 杀了二进宫，就把那个德胜门内原来有一个大官员的宅子，就改成庆亲王府了。
0: 嗯，
1: 现在您到那儿。

0: 道府，其中的一大部分是后来成为了乾隆年间乾隆南巡的行宫的。现在在南京有一个地铁站叫大行宫，
1: 嗯，
0: 就在明故宫旁边那一站叫大行宫。大行宫其实就是当年乾隆皇帝南下的这个行宫，后来被毁掉了。它其实前身就是江宁织造府，规模是相当的宏大的，而且就在这织造府的最西边有一小院，
1: 嗯，
0: 是个花园。
1: 哦，
0: 这花园不大，就中间一个水池子。这水池子呢，由打西北角到东南角有一个斜跨水池子的桥。
1: 哦，
0: 这桥到底长什么样咱不敢说，拱桥应该可能性不大，多半应该是廊，嗯，也上面没有见到亭子的痕迹，
1: 嗯，
0: 应该是个平桥。
1: 哦，平的。
0: 哎，然后在这小池子周边，一层的、两层的这种阁楼啊，
1: 嗯，
0: 房舍呀，是围了一圈的，
1: 嗯，
0: 多多少少有点江南寄畅园的影子，
1: 嗯，
0: 有点这影子。所以曹雪芹呢，从小跟这儿长大，这园子他也一定逛过。这应该是最初版本的大观园，
1: 嗯，
0: 就是在他脑海里形成的。
1: 而且你看他织造嘛，就各种高档的这种布料啊，
0: 对，
1: 绸缎呢，他都见过。
0: 对，
1: 所以你看这《红楼梦》里写服饰的，
0: 哦，
1: 贾母那个软烟罗，
0: 哦，
1: 啊，做窗纱给黛玉 到那个潇湘馆去了，
0: 是
1: 说你这窗纱太难看了。
0: 您瞧瞧，
1: 你这都配色，这配的太差了。
0: 哎，
1: 你这王熙凤，你这美学素养得提高，
0: 嗯，
1: 啊！这个我那个库里还存了软烟罗，那种颜色可能是那种嵌色的，
0: 哦，
1: 草字头加一个西，放在这儿，你配和这个绿色的这个窗棂配起来多漂亮！
0: 贾母的审美嘛，
1: 嗯，
0: 所以都说贾母的原型是苏州织造的，他们家的那个嫁到这个贾家的那个儿媳妇。
1: 哦，是吗？
0: 哎，所以四大家族嘛，
1: 哦，
0: 所以其实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苏州织造，这都联姻的。
1: 嗯
0: 嗯，就应该跟这多少有关系。
1: 嗯，
0: 这是曹雪芹他的这个童年了。其实曹雪芹有个非常重要的亲戚，这就是他的姑姑。
1: 嗯，
0: 他的姑姑是嫁到爱新觉罗家的。
1: 嗯，
0: 是嫁到平郡王家。平郡王其实就是八家铁帽子王之一，清初所封的顺承郡王。顺承郡王那也是相当牛的一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曹雪芹的姑姑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她后来嫁进了平郡王家。
1: 嗯，
0: 平郡王家其实就是克勤郡王这一支。
1: 嗯，
0: 克勤郡王是清朝的八家铁帽子王之一，所以应该是很有势力的。而且这个婚姻其实康熙皇帝也应该是暗中支持的。后来嫁入了没多久，就生了一个就是叫福鹏的这么一个小男孩。
1: 嗯，
0: 这个康熙皇帝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康熙对他宠，雍正对这福鹏也宠。别看曹家后来没落了，
1: 哦，
0: 雍正也很喜欢福鹏这小孩。福鹏跟乾隆俩人后来是同一个书舍，俩人同学。
1: 哦，同学。
0: 同学。就所以这同学同班应该是仨人，一个是福鹏，一个是乾隆，一个是经常被乾隆嘲讽的和亲王，
1: 嗯，
0: 他自己的亲弟弟弘昼。
1: 嗯，
0: 所以这仨人应该是在一个学堂里长大的。所以这福鹏应该说在《红楼梦》里是有他的形象的，
1: 嗯，
0: 这就是北郡王。
1: 哦，北郡王。
0: 对，是他的这个形象。
1: 嗯，
0: 然后这个曹雪芹的姑姑在《红楼梦》里就成了这个贾宝玉的姐姐贾元春。所以其实这两位母子两个人在这个《红楼梦》里都是有他的形象的。曹家没落以后啊，这个平郡王一家对他们应该是没少支持，负责抄曹家的这个官儿，把他们家的财产眯了不少，就等于收进自己腰包了。
1: 嗯，没有完全交工。
0: 后来平郡王福鹏知道这事儿以后，亲自带人把他们家大门砸开，你把东西该交出来交出来，
1: 嗯，
0: 直接就要回来了。所以包括这十七间半的房其实也都是他们帮忙给安排的。所以应该说那这是自个儿的娘家嘛，相当于。
1: 对，实在亲戚
0: 啊，一定是要帮忙的。所以福鹏论起来是曹雪芹的表哥的。然后福鹏跟乾隆俩人其实倒是差着辈儿呢，那个乾隆应该是福鹏的爷爷辈儿。
1: 嗯，
0: 福鹏见着乾隆应该叫一声爷爷的，是这种。
1: 哦，
0: 但是其实年龄相仿，所以俩人就在一个学堂里读书，乾隆跟他的关系非常好。然后最后乾隆在他的乐善堂文集里边曾经有几首诗，
1: 嗯，
0: 都是写他的这个就是族孙的，像他其实是同学，写平郡王的。这个福鹏呢其实他有跟乾隆关系非常好。乾隆第一是在乐善堂文集里写了很多纪念他的诗，不是纪念啊，就想念他的诗。
1: 嗯，

0: 二一个，乾隆做的《乐善堂全集》刊行的时候，福鹏是帮忙写了篇序，他管乾隆得叫爷爷。
1: 我这孙子给我写的序，
0: 我孙子给我写的序。
1: 哦、
0: 但是其实福鹏那地位是相当高的，铁帽子王。
1: 哦、
0: 而且福鹏是圣祖康熙看上的小孩。
1: 嗯，
0: 康熙到晚年认为，这就这么几个比较出色的孩子，一个是小红利特出色，
1: 嗯、
0: 一个是我这老故交曹寅的外孙子、福鹏太出色了，也心爱新觉罗嘛、
1: 嗯。
0: 还有一个我忘了他说的是谁了，但是其实后来有人说这史料应该经过篡改的，就乾隆应该没那么太受欢迎。康熙的孙子加了100多个呢。
1: 对，他和爷爷的交集也只有一年。
0: 对对，而且其实带到避暑山庄的那些康熙的这些皇孙们太多了。
1: 100多个孙子，这都2个班了，3个班。
0: 对，这不一定100多个都带过去，那阵仗有点大、哦、但是他其中有几个最喜欢呢，他一定会带过去。
1: 你说3个班的孩子你能认得全吗？
0: 这3个班的孩子一块往避暑山庄一撒，康熙行了，每天不用办公了。所以这个福鹏。
2: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定格贺兰山的旁。

0: 泊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0: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1: 塞上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

0: 下周一，也就是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联袂启幕。这是 OIV 大会百余年来首次落地亚洲。那两大国际盛会同场举办呢，让贺兰山东路这方北纬38度的黄金酿酒沃土迎来了全球葡萄酒行业的目光汇聚。那我们首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
1: 10月12号到16号，有个世界葡萄酒界的超级大会要在中国宁夏举办。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话重点，这是这个盛会第一次落地亚洲，直接选在了中国。很多人会问 OIV 到底是个啥？简单讲，它就是葡萄酒圈的联合国。1924年在巴黎成立，距今已有102年历史。现在一共有51个成员国，它的核心工作就三字：定规。葡萄怎么种，酒怎么酿造，酒瓶标签怎么写，全都听它的。WTO 世界贸易组织在葡萄酒这块都是直接拿它的标准来用。一句话，你想把葡萄酒卖到国际市场，就得按 OIV 制定的规矩。中国从申请加入 OIV 到正式成为成员国，再到拿下这场顶级大会的承办权，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这个速度在 OIV 百年历史上都非常少见。那么这场重量级大会为什么这么快落户中国？两个字，需求。As a leading wine and wine country and as a global economic power, it is one of the highest

面积，千石葡萄产量更是全球第一。中国的加入直接让 OIV 覆盖了全球 85% 的葡萄园面积，这意味着 OIV 将拥有更多元更全面的数据，它的国际标准影响力会更大更有分量。欧美传统葡萄酒市场增长已经放缓，但中国的消费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激发。中国加入 OIV

据了解呢，大会设置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活动以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环节等环节。那么其中科学和技术分会呢，平行举办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济与法律、安全与健康四场，面向全球征集论文，分享前沿成果，为期两天半。同期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以葡萄酒名庄名酒展出为主体，10月12号到14号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A 至 E 馆举行。那 A 馆呢，是呈现的是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和宁夏产区发展成果。 B 馆呢，结美国、法国、意大利等七国约50家国际酒庄以及获奖酒款。那 C 馆和 D 馆展示的是国内150余家酒庄的精品和五星成果。 E 馆打造的是美酒美食嘉年华、青年市集以及宁夏武士的特色风物展。那博览会呢，还会配套的举行葡萄酒市场洞察及成果发布、葡萄酒产业专家宁夏行、贺兰山东路产区投资贸易洽谈、产区考察活动等等。在10月12号的上午呢，两大活动的开幕式将同场举行。在下午的时候，葡萄酒市场洞察及成果发布活动将发布中国葡萄酒品牌指数、国际葡萄酒产区品牌榜和产品品牌榜、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等权威成果。大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将深入产区考察指导。大约600名与会嘉宾呢，将走进贺兰山东路开展产业考察体验。从戈壁荒滩上的第一瓶干红的诞生，到中国葡萄酒斩获国际大赛的最高荣誉，再到产区品牌走向全国奔赴世界，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在一代一代的酿酒人的坚守和求索中呢，书写着中国葡萄酒的奋斗故事。贺兰山巍然矗立，戈壁滩上的葡萄藤岁岁抽芽，也是见证着这片土地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的产业变迁。那要说起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故事呢，要从上世纪80年代的玉泉营农场说起。那个时候的贺兰山脚下风沙漫卷，戈壁滩满目荒芜，国内的葡萄酒上产处于起步阶段，宁夏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1983年，玉泉营农场选拔

跟贺兰山峰土打磨酿酒技艺，也收获了不少国内国外的赛事荣誉。这是当年的那瓶酒，让宁夏葡萄酒产业迈出了艰难却是坚实的第一步。

0: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 0.2 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健康。而陶瓷阀芯节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搭载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0: 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在山川大地间，感受万物生长的能量，
0: 在广阔田野上分享勤劳与收获的希望，
1: 在宽敞庭院里畅谈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白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14:15到15:00，重播时段呢是晚上的8:30到9:00，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重播内容。那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在10月12号，也就是下周一呢，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联袂启幕。两大国际盛会同场举办的我们的贺兰山东路，也是迎来了全球葡萄酒行业的目光汇聚。宁夏一代代酿酒人接续耕耘，在戈壁荒滩上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铺就了向前发展的路基。如今贺兰山东路的产业规模稳步壮大，截至2025年，全区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到了60.6万亩，占全国40%左右，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现有酒企261家，其中已建成酒庄130家，葡萄酒的年灌装量1.4亿瓶，占到国产酒庄酒产量的近50%，位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那如何让贺兰山东路的风味飘香更远呢？我们来听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酿酒微生物首席专家葛谦的介绍。
1: 我是葛谦，宁夏葡萄酒微生物科研人。很多爱酒的人都十分看重葡萄酒的原汁原味，但很少有人知道，决定一瓶酒风土香气的关键，就藏在肉眼看不见的酵母微生物里。这我们葡萄酒的陈酿区，我们在这一块儿，第一是要去判断什么时候它真正达到成熟，能够装瓶。然后第二就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去监测它的安全性状，包括 pH 值、二氧化硫、以及挥发酸。这样的话，以免整个发酵过程中二次污染。
2: 博士，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葡萄酒科研呢？
1: 就是觉得葡萄酒很优雅，也很神秘。

0: 程，一点一点发现问题，一点一点解决问题，就很有意思。我从2017年开始着手收集保藏各类菌种，如今我们团队已经建成贺兰山东路本土酿酒微生物种质资源库，保藏菌种5000余株，这也为贺兰山东路铸就独有的宁夏风土之魂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 贺兰山东路累计斩获国际大奖超1800项，占到全国葡萄酒国际获奖总数的60%以上。那众多酒庄在布鲁塞尔、品醇课、柏林等国际顶级赛事中屡获殊荣。酒香也怕巷子深，品质得到国际认可之后呢，银川产区啊是着力深耕品牌建设，讲好贺兰山东路的风土故事，擦亮产区的金字招牌。好酒出圈呢，更要深入人心。作为贺兰山东路的核心产区，银川产区着力打通风土文化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2021年呢，正式推出了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银川产区课程，搭建产区系统化、常态化的文化传播矩阵。那截至2026年8月，课程累计开课603期，培育认证讲师140人，培训学员超14128人，覆盖全国76座重点城市，线上线下传播触达数千万群众。讲师也是走进高校、企业和城市品鉴会场，把塞上葡萄酒的风土故事传递到全国各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品牌价值达到350.86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第8位。产区呢，也是被全球知名的葡萄酒评鉴机构贝丹德梭评为年度优秀产区，斩获2025年的唯一国际可持续发展奖，先后获评世界10大最具潜力葡萄酒旅游产区、全球葡萄酒旅游目的地。产区葡萄酒呢，也是先后7次作为国礼销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风吹麦浪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那大家也可以有什么关于农业方面或者是村里面的新鲜事想和我们分享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我们留言。那在留言的过程中也不要忘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联系到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纵览塞上胡城。

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

直径千元，被誉为软黄金的香云纱是怎样一种面料？为什么这么高档的服装面料还需要在上面抹泥巴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首季第八季《香云纱情》。

0: 袅袅婷婷地出场。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岭南地区的特产面料，从古至今，香云纱一直是昂贵的。
1: 像这样一匹布，它一面也就是没有什么颜色啊，就是单色的，哎，但是另一面基本上如果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这种就是当时有钱人用来做高档的衣服。
2: 因为它的制作过程又非常的漫长，它需要经过几十道的工序，甚至我们经常为了等一块上好的上等的面料出来，经常是等上半年时间是常有的事情的。
0: 今天香云纱的售价达到了每米千元，几乎是市面上单价最贵的服装面料之一。有人说，也许香云纱贵在材质，染制香云纱的基础本来就是重磅丝绸，也许它贵在传统，香云纱是由植物染料全手工染整的，工艺仍然依循着古老的传统。还有人说，香云纱也许贵在环境，它不仅需要织造染整，它更是阳光草地汗水的结晶，甚至还要有时间的参与。
2: 它经过年代就不停的清洗的过程呢，它会不停的掉落它上面的那个泥土，然后呢就会出现它的底色，那个咖啡的这个底色，所以呢这也在民间呢被称为一个软黄金，就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它是有生命力的一个面料。
0: 其实香云纱可贵不仅在于材料、手艺和环境，还在于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款由泥土参与染制的面料。在琳琅满目的织物大家庭中，植物染布屡见不鲜，而土能参与染整的面料却是闻所未闻。

位于顺德伦教街道的诚意晒粮厂，一直保留着最原始的香云纱工艺。工人们

0: 占有那个氮磷酸40%多。
1: 它除了叫鼠粮还叫什么？
0: 鼠粮的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有叫这个学名啊，这医学上的有这个名称，就是有红孩儿这个名称。它有什么功效呢？有抗过敏，有止血功能，是节目的外用的多。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鼠粮粉碎要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野生植物鼠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逐渐变成成品。今天梁珠和他的朋友们再次到明石花园来考察，为的是了却一桩自己长久以来的心事。工作日的顺德，街上行人稀少，三位80多岁的老者走进了顺德伦教街道一座古老的大宅院明石花园。
0: 我们那个建筑呢，就是大部分都是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

0: 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专场展播。
1: 顺德伦教街道一直是重要的生丝生产和丝绸纺织业基地。历史记载，明朝永乐年间，这里生产的香云纱就已经作为珍品出口海外。1920年，伴随着广州丝织业的鼎盛，顺德香云纱也达到顶峰。当时，顺德有晒粮厂500多家，工人10000多人，日产香云纱4000多米，因此香云纱是岭南地区，特别是顺德源远流长的特产。珠三角地区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潮湿酷热，人们一直不断地寻找和试图制作更轻薄凉快的衣衫。最初珠三角渔民用一种名叫鼠梁的植物浸泡渔网，使渔网变得坚挺耐用。后来衣服也染上了鼠梁汁，日子久了，浸了鼠梁汁的衣服也像渔网那样坚挺凉爽。后来生产丝绸的农户将这种方法用于浸泡丝绸面料上，便织造出了香云纱，所以香云纱亦称凉纱、凉绸。
2: 22度以上，到28度，那段比较没有风

0: 超过32度呢，你那个布料呢就没有那么好。为什么呢？它阳光太猛了，它就很快干了，没有渗透到里边的丝里边。
1: 受气候影响，其实每年香云纱只有5个月可以生产，时间通常从每年的4月初开始至10月底，其中7月到8月上旬，由于日照强烈，气温过高，所以晒纱绸会变硬发脆，因此也不宜开工。

0: 行业最大的问题。
1: 靠天吃饭是梁珠挂在嘴边的话，所以只要天气合适，就要尽量多做一些。骄阳似火，晒粮工人们两人一组，将坯沙拉直，力度需要恰到好处，否则会导致成品色泽不一。接着，工人们用蒲葵叶扫帚，将沙面在晾晒过程中产生的气泡扫去，这同样需要力度的把握，手太重会伤及沙面，力度太轻则徒劳无功。随后，工人们将沙杆有序地压放在坯沙上，防止风吹或是受热起皱。工人们还需要来来回回不断滚动长竹，以免在竹竿下的沙稠留下深深的竹印。
0: 我已经在象云山那个项目当中啊，已经打滚了几十年了。我14岁还没解放，那个时候就当学徒，那本来是很辛苦的。以前就不像现在，以前来说是3、4点钟，早晨3、4点钟就有起床了。
1: 上世纪中期，顺德的缫丝厂数不胜数，晒粮场地遍地都是。然而，随着人们穿衣习惯的改变，新的纺织面料和技术不断涌现，香云纱这种昂贵又制作复杂的面料逐渐被市场遗忘，会香云纱染整技艺的手艺人也越来越少。1979年，出于对香云纱的痴迷，梁珠聚集民间师傅重新开办晒粮厂，重拾香云纱生产的技艺。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30多年来，梁珠几乎将一生积蓄与心血投入到传承香云纱的事业中。在很多同龄人已经在家颐养天年，享受儿孙承欢的时候，梁珠依然每天待在诚意晒粮厂，与工人们一起见证每一寸香云纱的出品。近几十年来，香云纱行业几经波折，作为厂里为数不多的90后，老志成，他对香云纱的兴衰又有什么看法呢？
0: 本来我已经批，我已经打报告俾佢噶啦。
2: 而家政府仲少啲，就越做好多啦，申请都越申请好多啦。
0: 咁就系啊，
2: 慢慢嚟啦。
0: 根据依家里面你讲咧，我就嗱，到底已经有一行过去，就系整一根唱喺度咧，咁啊边嘅咧，咁啊两兜晒，呢度要卖球嘅，咁呢边一个唱咁噶嘛。
1: 5年前，老志成刚大学毕业，开始跟着叔爷爷梁珠学习香云纱染整工艺，成了梁珠的关门弟子。
2: 第一次接触这里是小的时候过来踢足球，因为看到一个很大草坪，但是没想到就是大学毕业之后会，因为我的专业是电子商务，是非传统性的专业，但是没想到大学毕业之后就是恰恰跟这传统的专业结合在一起。
1: 老志成回忆，他刚到诚意晒粮厂上班的时候，正是香云纱经营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香云纱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低价倾销，让几十年稳定的香云纱市场风雨飘摇。
2: 香云纱这个产业市场非常混乱，由1009、08、09年100多家公司。

0: 因为市场混乱，产品滞销，热钱退潮后，晒粮厂又纷纷倒闭。
1: 像鱼虾这个产业并不是像人们中想象这么赚钱，可能人们觉得我们卖的衣服卖的布料好像好贵的样子，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像鱼虾更多是一种传承，一种文化的传承，它并不属于一个非常赚钱的行业。
2: 我就自然就是要质量第一，就是肯定，为什么这人都跑来要求我们替他加工，但是我们都拒绝了。很多想在那边做出文章来的，我们都没办法，只要做两三家的。
0: 老志成分析，当年正是因为师傅坚持优秀的品质，没有随波逐流，最终留住了客户。当泡沫破灭后，现在的经营进入了稳定发展期。
2: 主要的那种呢，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

0: 的方式去让它呈现出传承的更大的价值化。所以因此呢，我们就考虑在这种特殊的面料上进行绣花。
1: 当初陈巧燕对自己的构思很有信心，她想改变香云纱通常的表现方式，赋予香云纱更高的价值感。她找到很多手工刺绣的传承人进行合作。当她把香云纱以及花稿寄出，结果这些裁片和花稿竟被原封不动地寄回来了。
0: 因为它上面有一层泥土是非常光滑的，很容易就抖落了，就在你刺绣过程当中没几针它图案就不见了，这个就扫粉就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而且它是黑色的面料，采用绣花厂它自己想要的那种传统的方式去做事也是不可能的。
1: 最终坚定的热爱终于战胜了困难，陈巧燕带领团队经过反复探索，终于攻克了在香云纱上绣花的工艺难题。马尾绣、月绣、苏绣、双面绣等精湛的刺绣工艺伴随着香云纱一步步走向时尚的舞台。在服装设计师手中，美丽的香云纱完成了升华，成为一件件独具匠心的美衣。有着岭南瑰宝软黄金之称的香云纱，除了商家自发自觉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之外，各级政府也一直在进行积极的保护。
2: 作为我们香云纱非遗传承地顺德，我们馆呢也收藏了两件那个古代的香云纱衣服。那我手上拿的这一件，还有

来自深山的黍粮捣碎成汁，将丝绸浸入黍粮之中，经过浸粮水、撒粮水、封粮水、煮稠，反复数十次。现在湘云纱最奇妙的转化阶段终于到了，此时已经染成深褐的绸子，表面要覆盖上河泥，这个环节被称作过污。染制湘云纱需要用岭南地区特有的没有污染过的

0: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专场。
1: 梁珠介绍说，过去在沙头上抹泥只能在夜里做，天一亮就得停工。现在抹泥的工序改进，特别建造了过屋棚。早上6点，过屋棚四周围起黑布，棚里有一条长沟，此时已经灌满了细腻的河泥。8位工人站成一线，拿着拖把蘸满了河泥，犹如毛笔饱蘸了浓墨，好像研习书法一般，在褐色的香云纱面料上涂抹挥洒。过泥的力度也极为讲究，力度过大，过多的河泥会使纱面失去光泽，力度太轻，纱面又会缺乏光彩。眼看一块布料已沾满了河泥，工人们整齐配合，后退4步，双脚迅速跨过布料，往空地处前行10步，再缓缓放下布料摊开。此时静置40分钟，让鼠梁与河泥充分反应，之后需要立即用水洗去河泥。成毅晒粮场旁边有一条小河，工人用力搅拌着过屋以后的沙绸，以洗去上面的河泥。清洗河泥，这其实

0: 那你不能就中途不干了吧，是不是？你一开始干了，他现在中途你怎么说不干呢？不干了也已经投入了钱，自己本身也投进去了。我们说不干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厂有几十个人，那些老工人怎么生活呢？他也是没田没地啊，年龄那么大了，跟随你打拼那么长时间了，就变了老头了，他去哪里干工作啊？没文化，是不是啊？其实耐心也不希望这些老工人没得干，我们这就是撑下去，一直撑下去啊。但是后来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好转了吧。
1: 时代变化如此之快，要守住一门古老的手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年之前，老梁中过一次风，病好之后，他更坚定了建设湘云纱博物馆的决心。他想争取为自己和湘云纱60多年的情缘做一个完美的总结。
0: 现在不是赚钱的事，现在是传情的问题。赚钱了，我已经赚了80多岁，应该退休享福了，是不是？但是现在来说，我的心里面放不下的就是传情的问题。我家给了我唯一的传情人那个称号那个时候，我这么说，你没有传承下去，对得起吗？
1: 东莞千脚灯被人们誉为中华第一灯，1000个角，1000盏灯，金辉璀璨的背后，饱含着一代又一代手艺人的执着。

0: 传下来，是不是啊？不能受到我这一代来说的没人激情那个事，是不是啊？我就把那个象一下博物馆建好了，把我顺的那个博物馆那个事啊都做好了，那我就行了。
1: 生坚守一项职业，演绎着一种放不下的牵挂，一种如履薄冰的忐忑，一种日求精进的警醒。市场未来的变幻无法预知，科技的力量一日千里。作为湘云沙染整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梁珠自己愿意小心守艺，回馈社会，在有生之年为后人，为湘云沙留下记忆。

0: 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1: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0: 健康银川。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时间您正在锁定的频率是 FM 90.5。

0: 孩子该如何来享受这项惠民政策呢？
1: 银川市2026年民生实心实施项目明确，面向6至9岁适龄儿童，完成2.4万颗六龄齿免责窝沟封闭，同步开展10万人次口腔健康科普宣教。银川市口腔医院是项目定点实施单位之一。

0: 牛奶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饮用的一个健康饮品了。早起喝一杯牛奶，为新的一天提供满满能量，睡前喝一杯牛奶，为香甜入梦做好准备。对应该什么时间喝牛奶，喝多少牛奶才合适，很多朋友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作为一个营养丰富的牛奶，咱们该怎么喝才不能够既浪费牛奶，又可以适当的来为我们补充营养，而且呢究竟哪些人可以喝，那么在如果说出现哪些情况不能喝呢，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肖林的介绍。
1: 牛奶是很多人早餐桌上的常驻嘉宾，深受大家喜爱的同时，网络上关于它的传言也是满天飞。牛奶只适合小孩子喝，成年人要少碰，理由是牛奶属性偏寒，小孩阳气旺盛可以喝，但是成年人阳气没有那么足，喝牛奶会损伤脾胃。那么这则传言究竟靠不靠谱呢？
2: 是说这牛奶偏寒一点，但是它的寒呢，它也没有说造成病理性的那种的伤人阳气的那种寒。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这个正常人健康人喝都没有问题。
1: 但如果您是因为脾胃虚寒导致喝完牛奶拉肚子，也有方法来改善。
2: 你可以比如说里头加点姜啊，这个就是煮的时候给它煮开了喝热牛奶。
1: 优质蛋白您肯定听过，可您真的知道它究竟优质在哪里吗？
2: 那么这种优质蛋白呢，它呢就是我们必须氨基酸含量高，我们人体就做的工就会少，所以对我们身体来讲呢，消化吸收功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减负的一个方法。
1: 关于牛奶还有一条流传极广的说法，让很多人深信不疑，早上空腹喝牛奶等于喝个寂寞，营养全白费。那么圈友的担忧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2: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牛奶它是蛋白含量高，它进到我们胃里以后，它碰到胃酸，它就蛋白变性，蛋白变性就变成一个凝固的，就跟酸奶的那种不流动的块似的。
1: 所以您完全不用怕空腹喝牛奶会浪费营养，但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能需要注意一下，不管是空腹喝还是吃完东西再喝，都有可能出现腹胀肚子难受的情况。也有圈友发来留言，小时候喝牛奶啥事没有，怎么长大之后反倒变成了乳糖不耐受了呢？
2: 就是人断奶之后啊，身体里他就慢慢的就会觉得啊，你不用去喝奶了，他的乳糖的分泌就会越来越少，于是就成人之后他可能就变得乳糖不耐受了。
1: 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不用完全放弃牛奶，您可以循序渐进尝试逐步加量的方法来改善症状，同时也可以选择这两种奶制品。
2: 就可以喝酸奶，因为酸奶它主要是乳酸杆菌，所以它提前就帮你消化了。还有呢，你就可以喝那个舒化奶，就是把那乳糖剔除掉的那种奶。
0: 你是不是总觉得外卖更香，烧烤火锅等口味呢重才过瘾，偶尔吃一顿饭菜吃得清淡点就觉得没味道不香。这些看似平常的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拖垮你的肾，或者说在给你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的盐的摄入。我们每天呢都要吃盐，远远不止于厨房里的那一勺盐，而更多的隐形盐藏在日常食物当中。或者你觉得我们吃起来好像口感比较甜的食物应该没有盐，实际上它可能也添加了含盐的成分。所以说一些食物啊，不咸不等于没盐，有一些高盐食物更要当心。来听一听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的介绍。
3: 面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劲道耐煮，一般厂家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颗面条含400毫克钠。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会加入食盐，三片白面包含盐超过 4.5 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等含盐更高。冰淇淋一般大家觉得是甜的，其实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添加盐来调味，每100克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含有50到300毫克钠。为了提升口感，爆米花的含盐量是很高的，超市里和影院里售卖的爆米花每200克含盐量5到7.5克，差不多是成年人全天食盐摄入量。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就含有252毫克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每100克饼干含有500到700多毫克钠。
4: 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能仅限于这个食物它本身是咸味还是甜味来判断，更直观的呢是去看这个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这种食物来帮助我们减盐减钠。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我偶尔想想吧，
5: 没关系。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

0: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尤其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0: 切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0: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1: 健康银川。好，这一时间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银川节目，我是主持人赵楠。22点至22点30分，您会继续收听和关注节目重新编排播出的时间和内容，也可以登录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银川发布 APP、 央广云听客户端、银川新闻网和阿基米德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0: 汇聚百科医疗专家，为您献上把脉健康，
1: 医说小百科，
0: 开启健康新活力。
1: 和大家继续来

0: 随着人们对甲状腺疾病的逐渐重视，越来越多人了解到甲状腺疾病与碘饮食息息相关，但是对于碘摄入的多少，该不该吃，却让很多患者产生了混淆。那么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是否应该控制饮食，该如何控制饮食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带大家了解一下，邀请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科主任医师汪正元。
1: 先说一句总结的话，甲状腺的疾病千千万，很多种啊，甲状腺疾病是一个大类，能不能吃碘盐，要不要吃碘盐，要不要控制，是分门别类的。就像刚刚我们谷老师也说了啊，对于甲亢的病人，他的身体的机能，他的甲状腺激素产生的过快了，你这个时候碘补的越多，它越容易导致这样的疾病的问题更严重。所以对于我们有甲亢的病人，肯定是要限碘饮食，要限制的啊，除了碘。

0: 就可以了，不影响。如果我们的功能出现了异常，我们要适当的限制，特别是我们一些高点的海带紫菜，最好是要限制一点点。甲减啊，是更特殊的一个情况，因为甲减的原因，就我们刚刚主持人提的特别好，我们甲减的原因非常非常多。最典型的一种是什么呢？就我们现在肯定很多人啊，甲状腺不好，医生建议开刀开掉。我开掉之后，我把双侧甲状腺拿掉之后，那我能不能吃碘盐了？我要不要吃碘盐了？对不对？啊，我们有些人还在，因为可能我这个拿掉之前的各种问题，我不能吃，所以呢，我拿掉之后我也不吃。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你把碘的加工厂都拿掉了，吃或是不吃没关系，就你选碘盐啊，没有什么意义。对啊，你没法用了，只是在你的身体里穿肠而过了、
1: 哦、啊。
0: 第二种情况就是我可能是做了这个部分切除，不是全切、
1: 嗯，
0: 我还保留了一点功能。那么我的这点功能呢，还是继续的在发挥作用啊。那么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必须就需要碘供给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不是全切完的情况下，还是啊要正常的碘饮食，要吃碘盐。吃海鲜可不可以解决把碘摄入充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海鲜分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叫动物性的海产品，鱼虾蟹；第二类呢是植物性的，对吧？啊，我们知道海里面的碘多，我们想当然就觉得所有的海产品的碘含量都很高，其实不是。我们的海里面的动物性食物啊，像海鱼啊、海蟹啊、海虾啊，其实跟淡水的这些动物性食物的碘含量差不多，就是有没有，有，多不多，不多。啊，光吃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达到补碘的效果？不可以，对吧？但是呢，我们的海带和紫菜的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一般呢推荐补碘，我们是用到植物性的海产品。

0: 还有诺如病毒。那么在我们民间啊，也有这个老百姓认为，手足口病或者是诺如病毒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的说法，这样的认知到底对还是不对？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特别邀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彭志斌带来的解释。
1: 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病都可能再次感染，得过之后也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再得。建议大家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还有个人防护。第一要守好入口关，在饭前、便后还有我们外出归来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配合着流动的水认真去洗手哈，洗手的时间尽量不少于20秒。还有一个就是诺如病毒它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那么所以就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我们常用的这个免洗的这种消毒液来代替洗手。另外一个，在外出期间不要喝生水啊，不吃生冷的不洁的食物。另外一个就是像海鲜、贝类这一类的一定要煮熟煮透。那么如果家中有人出现了像呕吐、腹泻啊，应该及时清理并且规范消毒啊它的污染物。同时建议在如果是患者在患病期间就不要再给其他人去准备食物了第二是守好呼吸关，室内场所的时候要注意通风，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交通枢纽这种人员相对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可以根据情况去科学佩戴口罩。另外就是我们在咳嗽或者是打喷嚏的时候要注意遮住口鼻，还有像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哈，可以根据相关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等这些相关疫苗。那么通常我们知道在接种疫苗后需要大概2到4周可能我们机体才能产生这种保护性的特异性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及早的去完成我们的疫苗接种从而来降低感染后发生重症的这样一个风险。第三个是要守好健康关我们在旅行期间要注意自己以及家人的这种健康状况，如果出现了发热啊、皮皮疹啊、呕吐、腹泻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在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我们的旅行史以及接触情况那么患病期间尽量就不要再或者说减少我们的聚餐和聚会等这些集体活动。那么孩子如果患病之后应该按照相关的要求暂缓，就是入园啊、入学啊，比如或者是参加这种入托等等这种参加集体的这种活动。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及时关注适龄人群的疫苗接种安排，年满13周岁的这个女生应该根据当地安排及时完成 HPV 疫苗的全程接种。那么具体的政策和接种安排可以咨询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乡镇卫生院或者是12345热线。
0: 孩子在户外运动时难免会磕磕碰碰，在口腔门诊常常遇到小朋友们因为摔跤而摔断了门牙。医生在为孩子处理伤口的时候总会要问到一句，掉下来的牙齿一起带来了吗？不少家长一听完是为之一愣。在慌乱下，很多家长呢因为一着急可能都没有顾得上来去找到这颗丢失的这颗掉了的牙，或者说也许觉得没有用就把它扔了，因为呢没有掌握正确的这些方面的知识而错过孩子牙齿保留的最佳时期。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家长们需要了解突发情况下牙外伤脱落的牙齿的紧急的处理方法，这对孩子至关重要。我们有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主任医师蔡志康来为家长们介绍这个内容。
2: 外伤以后首先说明的是需处理越及时它越有利于这个受伤牙齿的保留。家长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这个牙掉了以后找这个牙的时候怎么去拿它非常重要，一定要拿那个牙冠的部位，也就是露在嘴里的这一部分，千万不要去动这个牙根。再一个就是如果这个牙上有一些污物我们就要拿生理盐水

响到这个恒牙的萌出，包括如果缺牙以后就会影响到它的外观呀等等很多的问题。再一个，换牙碗是不是就缺钙？换牙碗不等于缺钙，钙呢它肯定是参与了牙齿的形成和矿化，但是补钙呢并不能直接促进恒牙的萌出。孩子换牙时间呢它有个体的差异，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建议呢在换牙期我们每半年能够带孩子去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如果明显比同龄儿童晚，那这个时候呢乳牙迟迟不脱落，恒牙长期的不萌出，我们就要到口腔科检查原因，并不是说我们盲目的补钙就能让这个牙齿长得出来。

0: 妇产科医院内分泌与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金丽来和我们的女性朋友聊聊雌激素。
1: 印象就是说会引起人发胖，特别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发胖这个副作用会很担心，那雌激素替代疗法的话会不会引起发胖啊或者是水肿啊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呢？
2: 其实女性你会发现啊，我们为什么说中年女性都是胖乎乎啊，这个就是好像到这个时候肚子都大啦，其实因为什么，我们的代谢都下降了，就本身卵巢功能减退以后，它也会让你的全身的这些代谢啊，包括这个我们脂肪代谢啊，这都会下降，所以人很多人他会胖。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人的身体是一个非常精妙的机器，我们现在有激素补充，在以前没有这个的，那么他身体要自救，因为当你缺乏雌激素严重缺乏的时候，你是会有刚才我也讲，比如说骨质疏松啊、心血管问题啊，那当你卵巢没有办法提供的时候，人的脂肪是会分泌少量雌激素的。
1: 真的吗？
2: 所以其实那时候是身体在自救，因为它会通过增加一些脂肪，让脂肪来分泌适当的雌激素，然后呢就让你的身体能够维系，就最低的剂量的雌激素去维系我的健康。所以呢以前的话你看啊，特别瘦的小就是老太太啊，她就特别容易骨折。
1: 哎，对、
2: 然后呢人越来越齁，你看胖乎乎的吧，她会挺刮，对吧？因为我们如果缺乏雌激素的话，你的骨质生成会减少，骨量会减少，肌量也会减少，肌肉量，所以人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然后呢骨头一碰就骨折。但是你稍微胖一点的人，他就会挺拔，就感觉状态就会好。当然胖是不好的，我说的是适度的这个脂肪啊，所以呢其实身体在自救。这个时候如果你盲目的去补雌激素，那可能会引起一个不好的一个结局啊。我们知道很过犹不及，对吧？我们不要太担心，就像最担心的是什么，乳腺癌。2025年的时候 FDA 特意把这个黑框给它拿掉了。就什么叫黑框呢？本来是有警告作用的，就是说比如说乳腺癌，诶，这个药你使用的时候黑框就要引起警示，他把它拿掉了。为什么？因为经过越来越多的一个临床的一个队列的一个研究随访，他可能随访了15年20年甚至30年以后，他发现他并不会增加他的一个风险，那么他就把警告提示就拿掉了。所以呢因为很多人都特别担心乳腺的问题嘛，对吧？我们呢其实应该先前科评估一下，你到底是不是已经一个比如说是种癌前的病变啦，或者甚至已经是不好的了，然后再来考虑要不要补，而不是只要说担心这个我就一概要把它抹杀掉了。
1: 所以说没有这些癌变的风险，没有这些高危的因素，是可以用雌激素替代疗法的。
2: 对，或者说补充疗法，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是大家公认，对于我们这些尤其是60岁不到的啊，甚至是那些卵巢急速衰竭的40岁以前的，它是利大于弊的。
3: 传递时尚生活理念，
4: 打造时尚生活方式，
3: 生活悠闲，
4: 悠闲品质生活。
0: 节目最后和大家一起走进生活悠闲这个板块。最近呢，一些年轻人为在假期旅行当中拍出氛围感大片，就盯上了电商平台上售价几元到十几元的刺抛衣。那么什么是刺抛衣呢？

我们在购买衣服呢，应该优先选择可以重复使用的安全产品，切勿盲目跟风。如果为了拍照好看，不必执着于次泡衣，可以选择百搭、易清洗的平价服饰，再通过配饰打造不同的风格。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内容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我是主持人赵楠，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信，其行必果，其路必成。通读史记，通晓做人的道理。
1: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读懂老人与海，读懂生命的意义。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书海有声，浸润心灵。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下午陪伴大家的书海有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下午时光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共读之旅。我们常说，文字是无声的长河，跨越百年岁月，沉淀无数人间百态。文学是温柔的星火，代代相传，照亮精神的旷野。在中国当代文坛，有三座熠熠生辉的灯塔，他们以文学家的名字命名，以纯粹初心守望文坛，记录着时代变迁，描摹人间冷暖，传承文化星火。这就是代表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它囊括了多体态文学精品的鲁迅文学奖，以及深耕儿童文学、传递爱与美好的冰心文学奖。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让我们一起静心聆听，一同走进三大文学奖项的诞生故事，读懂奖项背后的人。

0: 车奖两三年一次，草鱼奖年年都有。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先和大家一起走进分量最重、最受大众熟知的茅盾文学奖。1981年，文坛巨匠茅盾先生临终遗愿，将自己毕生的稿费悉数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只为鼓励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扶持新人，繁荣当代文坛。自诞生以来，这个奖项就自带厚重的时代底色，它不追逐流量，不迎合浮躁，只礼敬时代扎根人民的文字。茅盾文学奖始终以反映时代、书写人民、映照现实为初心，收录了无数描摹中国社会变迁、刻画普通人命运的史诗级作品。从

它有一个硬规矩，那就是每四年评选一届。你想啊，四年评选一次，那肯定是优中选优了，不是随便写一个长篇就能入围的。而且评选标准特别明确，就三个条件：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缺一不可。咱先解释解释这三性。思想性，不是说要喊口号、讲大道理，而是这书能摸到时代的脉搏，能说出老百姓心里的话。比如说你读一本毛讲作品，能感觉到哦，原来那个时代的人是这么想的，是这么过日子的，这就是思想性。艺术性呢，就是文笔得好，结构巧妙，不能像记流水账似的，得有文学的美感。就像咱们看一幅画，不能光看内容，还得看色彩构图，文学也一样。最后是可读性，这一点特别重要。毛讲不欢迎那些晦涩难懂、故作高深的书，要求作品得好看，普通读者能读进去、读得懂。举个例子，傅瑶的《平凡的世界》，你看他写的是陕北农村的年轻人孙少平、孙少安，他们种地、打工、读书，都是最普通的生活。但你读的时候，就会跟着他们哭，跟着他们笑，这就。

0: 学的严肃不好读了，挑一本随便翻一翻，说不定你会发现文学原来可以这么接近生活，原来咱们这个时代藏着那么多动人的故事。
1: 是呀，我们这个时代藏着那么多的动人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同走进一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雪山大地》。这是中国当代作家杨志军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中国作家2022年的第11期。雪山大地呢，是将青海藏区牧区几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生的改天换地的故事写进了小说。当地藏汉民众的生活生产方式、身份地位以及价值的沧桑巨变，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三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建设、鞠躬尽瘁的日日夜夜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呢，也体现了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与价值追求。2022年雪山大地同时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并入选作家出版社2022年度的好书。2023年8月11号雪山大地获得第11届茅盾文学奖。1955年，杨志军出生在青海西宁，他的父亲是从西北大学毕业之后，随部队一路向西留守于青海，并把最终的生命也献给了青海高原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母亲呢，是国家培养的青海本地第一代医务工作者，他们一生秉持的知识分子信念与操守深刻影响了杨志军的生命。他接住帮助、尊重与爱的高原，成为杨志军魂之所系、心之所牵。父辈与青藏高原的血脉相融，也使得作者杨志军的内心拥有着永不衰竭的爱的力量。雪山大地因此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源泉。那这本书它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科长父亲到晋多草原蹲点，了解牧民的生活状况，接待他的是由部落世袭头人转换而来的公社主任角巴德吉。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小巴率性果敢，又有点自以为是，在牧人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小巴安排父亲住在曾经的下人桑杰的帐中。一次意外，桑杰的妻子赛毛为了救汉族公家人，父亲被激浪卷走。父亲蹲点结束，回到县里之后，将桑杰又聋又哑却极富灵性的儿子才让带回西宁寻求医治的办法。那父亲被提为代理副县长，同时也遭遇到难题，上面要求撤换角巴。可是父亲明白牧人对不服气的人是理都不会理的，撤换角巴相当于毁掉了沁多。百般斡旋之下，已经成为角巴女婿的桑杰成了新一任的主任。角巴与桑杰不遗余力的，甚至是豁出性命的支持父亲接下来一系列的重大行动。在这片教育几乎为零的土地上，父亲白手建起了第一所小学、中学，牧人的孩子们得以开蒙。饥荒时期，西宁保育院迁往庆多草原，孩子们得以果腹，牛羊泛滥，父亲

正是因为正义良知的感知，父亲莫名其妙成了强霸案的主角，被判入狱。等他平反出来之后，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的学生都成了现代生活的积极创造者，自己的生活落落担任了庆多学校的校长，多年呢都让孩子们一直保持着学习的良好习惯，而且呢每年都有大批的学生考上大学，走上工作岗位，庆多的教育事业成了泉州教育事业的亮点和起点。当不了老师，他凭着自己的那股聪明劲儿开始学做生意，他带着有恩于自己的牧民角巴的上门女婿桑杰，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办起了庆多贸易公司，动员牧民把牛羊卖出去，由庆多贸易公司统一运到西宁的市场，换来钱改善牧民的生活。毫无商品意识的牧民很不理解强巴老师的做法，州县领导最初呢也不支持发展商品经济，庆多贸易的生意做得比较困难，那只要能够一点一滴地启发牧人改变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以和外面精彩的世界同步进入到商品社会。多年以后，经济发展了，生活发生了变化，老百姓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其实呢，当时父亲想的更多的是对庆多草原未来的担忧。

0: 谁需要帮忙的他就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的。他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
1: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2: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是我们成为一国为北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直女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现在似乎都是没存的。
1: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3: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高大的臂膀，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4: 妈妈，您一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顶天立地。
1: 有人以善为训，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

0: 生生不息。
1: 给世界读一本书，陪自己走一段路。书海有声，漫卷秀色，字字温柔，字温柔。
2: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书海有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我们在今天书海有声的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开启的共读主题是以文立心，薪火相传，聆听三大文学奖项里的中国文字力量。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了茅盾文学奖，同时呢，也和大家共读了一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雪山大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鲁迅文学奖。如果说茅盾文学奖是时代的史诗，那鲁迅文学奖就是文坛的清醒与赤诚。他以中国近代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之名命名，承袭了先生直面现实、针砭人心、真实写作的文学风骨。不同于专注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将覆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多个载体，是中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文学与多元文学的最高荣誉。
3: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FM90.5，AM801，银川广。

0: 对诗歌到底该啥样吵翻了天。然后2014年，周啸天用古诗词的形式写现在的生活，写了个《将进茶》，也获奖了，结果又被批评说是打油诗。最近的是2025年，有个获奖的作家给一个白酒牌子写了首长诗，广告味太浓了，大家就质疑说文学是不是向商业低头了。回过头看鲁迅文学奖这20多年，他的获奖作品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的变化和大家精神上的成长。从关心底层疾苦到探索人性，再到回应时代的大问题，这些作品拼凑出了我们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版图。
1: 我们领略了时代的厚重，文字的清醒，最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一抹温柔纯粹的文学天地。那就我们一起走进冰心文学奖。冰心先生一生都在秉持着爱的哲学，他的文字清澈温暖纯粹，满是童真善意与温柔，以此命名的冰心文学奖呢，就是对这份温柔最好的传承。奖项聚焦儿童文学、青少年文学创作，兼顾散文、诗歌等温情文体，是守护少年心灵、传递美好与希望的文学殿堂。
2: 你家孩子书架上的获奖图书有没有贴着冰心奖的小标志？这个听起来亲切的名字到底代表什么级别的认可？首先咱们说地位，冰心奖和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奖、全国儿童文学奖并称四大童书奖，相当于儿童文学界的四大天王。从1990年办到现在，他专门挑小说、散文、童话这些正经创作门类，评委眼睛毒得很，不光看文笔，还得看对孩子的成长有没有帮助，

0: 帝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1: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来，来，
2: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3: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4: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2: 当工程款不付成为筹码，
3: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2: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5: 通知您热诚业生涯余额严重不足。
6: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7: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5: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0: 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欠共居。
1: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岳家剑法，每招每式都藏着西子湖畔的灵山秀水。我自幼以格物之法抚养于天地，得悟剑法之真髓，故而西子湖畔一景一物，我都了然于胸。如今烽烟四起，九州倾覆，藏剑山庄亦难幸免。

0: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

0: 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5: 本台消息经召开，与会代表认为，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7: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8: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5: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

0: 筑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堂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1: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堂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2: 活动汇聚

0: 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

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 81% 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 如果经济保持

0: 对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得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

0: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菜机有了用武之地。
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

0: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2: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2: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

0: 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
1: 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2: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

0: 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12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3: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2: 最美银川人安红玲，20年如一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4: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会儿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都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
2: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5: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使我们成为一国为本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军令模范的称号。

0: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1: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高大的臂膀，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2: 妈妈，您一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顶天立地。
0: 有人以善为训，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

0: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银川，大家好，我是白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8月30。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赵旭辉督导调研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筹备情况，强调要统筹高水平安全、高标准组织、高质量服务，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输贡献银川力量。纪录片《闽宁大道》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贺兰县统筹推进多个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城区雨污分流体系。温情护航假期旅途，银川火车站平安保障旅客出行。新房未住顶板先裂，业主期盼尽快查明原因。洪盛说交通，货车车斗挤坐10余人，危险行为被市民举报。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督导调研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筹备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使命任务，统筹高水平安全、高标准组织、高质量服务，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输贡献银川力量。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

九小镇等地，查看沿线氛围营造，检查场馆安全、参展准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把安全放在首位，细化分工，完善预案，做好交通组织、医疗卫生、应急处置。

0: 汝清。
1: 大道山海情深，我内心深受感动。回望过去，我院科室设置相对单薄，诊疗项目有限，不少群众看病要往县城或市区跑。自2019年开始，在福建援宁医疗专家的接力帮扶下，我们逐步完善科室建设，拓展诊疗项目，由以前仅有的大内科、大胃科，拓展到现在的内胃、妇儿等科室，一应俱全，真正实现了由胃部输血向内部造血的转变，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2: 我们建设了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这个双向赋能，我们把福建数字产业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带到了宁夏，立足我们宁夏本地的这个资源，做强了这个算力产业的主业，我们以实体工厂的这个产业为纽带，搭建了闽宁协作的这样一个数字桥梁，持续用产业实干续写整个闽宁协作的新篇章。
0: 闽宁协作的探索深度印证了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强大生命力，从异地搬迁、产业培育到人才互通、文化交融。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

工，项目总体计划改造污水管道 10.144 公里，新建雨水主管道 15.401 公里，再生水主管道992米，雨水泵站以及调蓄池两座，通过持续完善城区重点路段雨污分流体系，届时提高县城区域内的排水防涝能力以及污水收集处理率。塞上酿家。

0: 10月9号 ,2026 年银川市第三届和美乡村篮球赛总决赛在永宁县闽宁镇举行。本届赛事覆盖市县乡村四级，分设男子组、女子组比赛，总计48支队伍参赛，最终男女各自6支队伍进入决赛。经过精彩对决，05市代表队分别拿下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女子组冠军05市代表队队员王静，男子组冠军05市代表队队员吴聪。
1: 觉得这个乡村篮球这个其实非常好，让我们都聚到了一起，也让那些热爱篮球的女士们也参与到这个篮球活动当中。
2: 对于这次比赛夺冠，也可以说是大家从比赛刚开始到现在不懈的努力吧，也希望以后05队能越来越好，也希望咱们以后宁夏的村杯越办越精彩，越办越漂亮。
0: 一场乡土篮球赛点燃群众运动热情，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据了解，自2024年开展和美乡村篮球赛以来，该赛事不仅持续丰富着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长为银川农旅融合的重要赛事。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促进科科长罗燕。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和美乡村篮球赛

0: 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

0: 第一时间联系了物业，然后物业联系了开发商，来了之后就准备给我修补嘛，铲了之后准备修补了，但是我觉得缝隙有点太长了，我也很担心，因为房子不可能住一两年，对吧？我们要住很长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担心它这个主体结构存不存在危险，万一对不对？有什么隐患之类的，就和后期我们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1: 那他们来了之后有没有对于这个裂缝的原因进行检测并告知你们呢？
0: 没有，直接就是找一个什么黑色的那个，因为我也不懂嘛，然后黑色的一个什么碳纤维粘上去。我的诉求就是把全屋的顶全部铲掉，然后进行逐一的排查裂缝，但是开发商不同意，因为他们说就是我其他屋子没有裂缝。然后就是如果说那如果后期我装修好了之后再产生裂缝怎么办，他说再给我修，那我都装修好了，我都入住进去了，对吧？我孩子那么小，难道我再修都是小事情，那有二次甲醛孩子吸上怎么办？
1: 开发商的态度就是哪儿裂修哪儿，但是您觉得这种反复的这个返工会对您的生活造成影响是吗？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咱们小区里面有没有其他业主也遇到了类似裂缝的问题？
0: 我们小区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存在。
2: 在小区另一栋的业主马先生家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那可以看到马先生家当前是已经处于装修完毕的状态啊。那么现在马先生家的客厅以及我身后的餐厅，还有我们再来这边啊，三间卧室的
1: 顶板的位置
2: 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主卧，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墙面刮开之后能够清晰的看到裂缝的走向。
3: 我是从2026年8月16号给物业公司反馈了开裂的情况，房子反复就是装修完之后反复出现这个裂缝的问题，我这个都已经进行过两次这个维修处理，但是一直这种裂缝就修不住。当时我还挺纳闷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裂缝。
4: 之前开发商给出的维修方案是什么样的？
3: 他就是确认这个责任主体之后，然后局部维修，用碳纤维进行粘贴。我当时就提出，因为我这个房子刚装修完，

0: 该业主更想知道的是裂缝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才能进一步的去推进维修方案。
1: 我们现在裂缝的原因那会儿不就是给说了吗？咱们主要是这个
0: 对，但是在检测报告里面并没有呈现具体的原因。
1: 报告只是检测这个，检测这个咱们这个裂缝的宽度和深度，这个属于混凝土的收缩裂缝，是不影响结构安全，宽度没有超过设计规范这个限值，所以它是满足要求的。
2: 所以不正常，我当时根据中间的检测的目的就是要检测裂缝开裂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开裂，结果当时呢只委托了第三方针对这个裂缝宽度跟深度进行检测，不是说是单一的，只是他凭他的工作经验来判断裂缝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必须得有权威有资质的机构给我出具你这个检测报告我才认可。
1: 你看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包括以之前的原材料检测、施工过程的隐蔽验收，还有咱们这个项目通过了咱们银川市住建局质检站的竣工验收、合格验收，我们现在这属于一个合格工程，就等于说他对现在我对我这合格工程产生了质疑，由他们自己来举证。如果他找第三方去检测我这个裂缝是有害裂缝呢，还是对结构产生影响的，他来举一个证据。
0: 也就是说咱们地产这边不同意破顶进行全面检查是吧？
1: 对，如果他去破顶的话，如果破开顶以后其他地方有裂缝我们来维修，如果是他铲开以后里面顶子没有发生其他的裂缝，我们是不进行恢复的。
3: 第一次然后就打电话说了，就说了我这个问题，然后说要求相关部门包括就是那个住建局相关人员然后过来商量这个事情，然后也没有人联系我。
0: 那当时李女士反馈到咱们这边之后，咱们上门查看和了解过情况吗？
4: 暂时还没有，我们计划下周去。
0: 下周去，是这样，因为这个业主联系到我们这边也是希望媒体介入之后啊，因为现在这个业主和地产这边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嘛，希望能够一起到现场去查看。
4: 你要去的话呢，我们就不去了。我们这边有那个单位有要求，采访要银川市住建局那边要同意呢，同意我们才受访呢，不同意的话我们不接受采访。这个东西有啥好监督呀？你监督我们干啥呀？
3: 他说，你看你要是联系，我跟你提前说明一下，你要联系记者到现场的话，我们就不过来。他们反正挺牛的，你知道吧？我准备等一下，我就肯定要有一个人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解决完之后，然后看那边地产是什么态度，有人没有管，没有管的话，我们就走法律程序。
5: 那么目前业主面临的这个房屋裂缝的这些问题，到底怎么样的维权？我们说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依据他们与这个开发商之间形成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这个依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明确规定，在这个合同项下，业主享有这个开发商向业主交付符合合同约定质量的这个房屋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说按照这个相应的法律规定，那么这个房屋如果说在质保期内出现了房屋质量问题，特别是像业主目前所主张的这个房屋房顶的裂缝呀等等这些问题的话，按照法律规定，首先业主可以要求开发商去尽到这个维修义务，将房屋维修至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第二呢，就是说如果说开发商怠于履行这个维修义务，那么房屋的这个裂缝质量问题还没有得到修缮的话，业主也自己可以去委托第三方进行维修，产生的这个合理费用可以要求开发商来进行承担。至于这个维修的程度或者房屋质量的这个成因，那么如果说业主认为这个房屋存在主体性、结构等等这样严重的质量问题的话，确实要有这个强有力的证据进行支撑。如果说目前双方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这个结论，或者说因为目前他们说

0: 当麻烦，把法定监管职责当成可挑条件的选择题，这不是监管，是躲监管。工程质量监管守的是公共安全底线，不是部门面子。监管部门应该主动查清成因，回应关切，而非回避镜头，回避监督。对于推诿色责、回避监督的，也应该有人问，有人负责。
1: 鉴定的这种情况下，双方如果能协商一致，去委托第三方对于这个裂缝成因进行鉴定的话，那当然。
2: 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3: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牌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6: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

0: 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新闻依次抵达，信息伴你同行，
0: 在一声声问候中迎接银川每一天。嗨，早安银川。
2: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银川。近日，银川交警收到一条市民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视频中一辆小型货车的车斗内竟然挤着满满当当的人，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到底这样的违法行为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我们跟随洪胜警官去了解一下。
3: 就这个车，当时车上拉了多少？
4: 拉了五六个人吧。五六个人吧，
3: 数人头都不止五六个。你知不知道这个车不能拉？知道不知道？
4: 知道。
3: 啊？
4: 知道，没车知道。
3: 那知道你那拉上你觉得合适吗？你满满当当的坐了一车，这是五六个人，
4: 拉一车。
3: 那掉下去呢？谁负责？或者后面的车如果说追尾，这一车的生命都没有了，你怎么办？你赔得起吗？
4: 赔不起。
3: 你现在想想，你一点都不害怕啊？
4: 害怕，没车我也害怕。
3: 你说你从这块田到这块田之间，你说你适当的哎坐上一两个，哎完了以后我就从这个田到这个田之间，对吧？不上咱们公共道路，你说能行吧？可以，对吧？我也能理解，也不能说能行，最起码就是我也能理解，对吧？你像现在在这个公共的道路上面，其他的车也在跑也在开，这十几个是什么？就是背后就是十几个家庭，多少有多少孩子的妈妈在这个车上坐着呢？你上去，我发现你这个你上去感受一下。
4: 我知道。
3: 你不知道，你知道啥呢？这是咱们新庆交警二大队的院子里面，要不我开上，我甩上几把方向，你看你能抓住抓不住？
4: 抓不住
3: 啊，
4: 抓不住。
3: 咱定个协议，摔倒了算你的，
4: 抓不住。
3: 你从车上掉出来是你的，不算我的。
4: 我抓不住。
3: 这都一车的生命啊，这不是一车的牛，不是一车的羊，
4: 拉不过来。
3: 不是你再拉不过来，就我刚跟你说的，那也不至于你拉着在道路上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吗？这要是群死群伤的话，那了得呢？看，我刚才推你这一把啥意思？就是模拟的，就是说是突然之间一个刹车，或者后面一个车追尾了，或者甩一把方向。当我推你那一下，你心里紧张了没有？啊，
4: 紧张了。
3: 对呀，这还是车在停的时候，我推了你一把，你看你难受了。
4: 我爸不让拉，我是没车拉，我爸是用那个面蛋的拉好几趟的，这个一
3: 对吗？你用面袋的拉，咱们拉上两趟也行了，拉上三趟也行了。
5: 实施驾驶等货汽车违反规定等刻的违法行为啊，并数日内携带本通知书啊，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到我们单位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信息二大队接受处理啊。逾期不处理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啊。违法意义没？
4: 没有。
5: 没有钱记录，
3: 记住吗？
4: 记住。
3: 罚多少？
4: 罚一千。
3: 记多少？
4: 记三分。
2: 货车的车斗是用来装载货物的，千万不能为了图方便去载人。货车车厢或车斗既没有安全带，也没有其他的防护措施，一旦遇到急刹车或者碰撞，乘车人非常容易被甩出去，造成严重的伤害。提醒各位货车驾驶员，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拿生命安全去冒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银川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拼方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3: 从今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乘坐动483。
4: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源地区。
5: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家乐苑小区一共有。
0: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2: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6: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问的占地从12月份开始。
3: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自己。
2: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0: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2: 心系民生。